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餐厅叫 Table 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0: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1: 对的。
0: 因为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1: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0: 没有，那。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具郎，然后说要去读书，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1: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期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0: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1: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呢？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0: 但你也很爱空间。
1: 对，也很爱空间。
0: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1: 那我也
0: 除了法租界我哪都不要住。你后来

0: 还当起了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1: 我觉得我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哦 ，by the way， 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0: 现在又换了，
1: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是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0: 集中管理。
1: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那我喜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0: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加油党要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写？
1: 好像没有哎，真的
0: 拿到都还可以。
1: 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0: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出跳。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1: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也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0: 很广
1: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0: 你太广了，这个。
1: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好吃。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对吧，
0: 就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说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1: 当地他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他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炸不出那个水平来。
0: 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1: 最近就5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
0: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1: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两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2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 Folk 他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0: 太巧了。
1: 对，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0: 其实 King Folk 那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1: 现在也还是，我跟你说，包括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 Folk， 它会有 King Folk 专辑，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刊物啦，它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它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
0: History、
1: 就是像书一样的杂志。
0: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还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1: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0: 很有意思，
1: 方方面面
0: 适合你。
1: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 就是涵盖了一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0: 嗯，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有生活类的。
1: 对，它其实更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0: 嗯，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
1: 对，就是有一个 King 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0: 那他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了？
1: 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
0: 嗯，
1: 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 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0: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1: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就慢慢开启了这个刊物。
0: 居然是美国？
1: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0: 啊。两个丹麦人，但是在美国。
1: 对对对对。
0: 哦，好有意思哦。
1: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所以呢总部就搬回了丹麦。
0: 就不在美国了。
1: 对，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
0: 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1: 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中，
0: 正在筹备。
1: 对，也是你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0: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南路有一间，还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1: 对对对，
0: 她的背景其实就是我对她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炒的一个。成都菜是极好吃，就是我在你家蹭过饭。
1: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0: 太好吃了。
1: 我爸我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0: 真的。
1: 对。
0: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1: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0: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
1: 对，
0: 那个是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个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很累，这个花店。
1: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的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0: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1: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0: 会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1: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0: ，OK，
1: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0: OK，
1: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0: 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1: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0: okay.
1: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0: 有而且还要背弃

0: 替劳动家。
1: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0: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1: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三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个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0: 这么巧，
1: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嗯，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0: 该不会是礼物吧？
1: 对，就是一个母亲节礼物，
0: 太感人了。
1: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0: 嗯、你真的很孝顺呢、欸。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1: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嗯、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咯、嗯、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嗯、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嗯、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0: 嗯， 嗯，那他要自己去进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他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嗯、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10000步应该是有的、嗯、一点都不累、啊、嗯，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嗯、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哦，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嗯，只是说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嗯、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嗯，有的时候嗯，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嗯、
0: 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1: 好像没有哎、欸，
0: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1: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嗯，嗯，
0: 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1: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0: 哇，那很不得了哎、欸。
1: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一些控制。
0: 你会看成本？
1: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嗯，这个成本是最大的。嗯
0: 嗯，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所以她会很会看这个。
1: 对，她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嗯，然后在店里她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这样就会更好一点。
0: 嗯嗯，你现在有两家对不对？
1: 嗯，两家其实相当于一家，一家是橱窗、嗯、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0: 那等于两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1: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
0: 方式。
1: 对的、
0: okay、
1: 对的，另外一家店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
0: 哦、嗯，活动就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嗯、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嗯、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嗯、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嗯、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嗯
0: 嗯，我真的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个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而且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嗯，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1: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讲句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0: 做花店吗？那家有快闪的花店？
1: 两家店其实都一样。
0: 没有，
1: 那我们的鲜花肯定是

0: 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他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1: 们
0: 都
1: 没有。
0: 你们没有，
1: 对，你没有，因为你
0: 们就
1: 是工作状态，
0: 不花这个钱
1: 的、哦、那都成本。
0: 对，
1: 对，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0: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嗯、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嗯、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1: 哦，
0: 嗯，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嗯、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1: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0: 是的是的，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嗯、和我们花艺上。
1: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0: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嗯、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
1: 嗯、
0: 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嗯，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
1: 哦、
0: 嗯，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1: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0: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1: 对啊，
0: 嗯，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1: 嗯，但有品味、嗯、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0: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
1: 嗯、
0: 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1: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0: 嗯，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的、嗯嗯、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
1: 嗯、
0: 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1: Bake No Title 吗？
0: 对、
1: 啊
0: 嗯、
1: 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也是快闪形式。
0: 那个就是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呢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
1: 嗯、
0: 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
1: 嗯、
0: 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1: 天哪！
0: 然后托尼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是做一个月呀、啊、两个月啊这样、
1: 嗯、
0: 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1: 嗯
0: 嗯，
1: 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嗯，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嗯、懂。 嗯， 嗯，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用点单的数据。
0: 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
1: 嗯，
0: 你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嗯，对，嗯，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哎，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
1: 嗯
0: 嗯，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
1: 哦，
0: 然后那就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嗯，有个八册吧，
1: 嗯，
0: 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 嗯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嗯希腊的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
1: 嗯，
0: 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对，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那就选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还对的
1: 申请去参观的
0: 豪宅叫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4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的的花瓣，就非常的漂亮，
1: 像裙子的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设计类的。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0: 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1: 小众的路线。
0: 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说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1: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0: 对，
1: 然后刚那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0: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1: 历史累积出来的，
0: 千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
1: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0: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嗯，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里面，参与前期的策划。
0: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四五千块人民币，
1: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0: 哦，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然后跟对方谈，租个十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1: 价位应该是在20000上下吧。
0: 嗯
1: 嗯，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嗯，
0: 你第一套就做100，就租那么大啦？
1: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
0: 嗯，
1: 做了一个 studio， 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 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0: 嗯。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1: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从20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0: 10年啊，
1: 也有10年了。
0: 嗯
1: 嗯，
0: 你怎么那这个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1: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20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啊。

0: 那同时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1: 那这十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是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0: 挺多的，嗯。其实2019年就有了，然后到
1: 疫情刚开始
0: 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1: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0: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他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1: 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0: 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1: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是洋房的话。
0: 洋房做过两个整栋吧，但是最后租赁都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1: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0: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1: 哇，这个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十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0: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得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1: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的风格？
0: 对的对的，
1: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0: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的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所以买家首先自己喜欢的基础上，他还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是 Airbnb 上可以去租到好价格的一个房子，所以会软装布的比较细一点，比如生活用具啊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肯定还有鲜花的布置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 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一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啊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 Airbnb 来旅游的人另包入住。
0: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

0: 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的很周到。
1: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是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0: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1: 哦，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0: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1: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帮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的，对的，
1: 就在这边。因为楼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是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这倒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1: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0: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细节，
1: 都有食材食物。
0: 对，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是不是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0: 对的，对的，这也是
1: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的比较好，然后也很尊重合约。
1: 那这样怎么这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就是
1: 面对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其实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的，对的。
1: 梧桐树啊，然后近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美感的高度也很高。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0: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然后我现在这一块的租客还蛮多的。
1: 我前几天去海儿巷，就是那种杭州的老城区，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的酒吧呀，那种新的面包店，这种一些提拉米苏的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0: 法租界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赚钱吗？它需要赚钱吗？对吧？那你有一点你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1: 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0: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1: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0: 对，
1: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0: 对，是的。
1: 那这样子
0: 连中介都跟我说，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然后也是余元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这块事

0: 行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1: 哈，这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下来的后果。就像一本，那也许可以比喻成法租界是一本杂志，你可能 每刊你要卖多少钱来打这个杂志，买广告吧，就买广告打在法租界。
0: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这样子
0: 有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啊，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
1: 嗯，
0: 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
1: 嗯
0: 嗯，你比如说连 Chanel 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1: 嗯，哇，是很艰难欸，这样子。
0: 嗯，
1: 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然后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0: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嗯，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1: 嗯，还是
0: 你如果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1: 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嘛。
0: 哦，对对对，是的。
1: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大楼里面，对吧？
1: 嗯
0: 嗯，甚至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
1: 嗯，
0: 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1: 嗯
0: 嗯，
1: 如果今天给你10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0: 10亿我就花就好了，开店干嘛？
1: 就开店很累，先不要开店，就花就好了。啊，躺平。
0: 你有钱你就去花就好了，存着吃利息也好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没事找事，没苦硬吃？
1: 所以现在是觉得开店很辛苦，觉得不是。
0: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一个店要顾好，你真的是要老板主理人自己亲身亲力的在那里盯着。
1: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很烦很琐碎。
0: 吃的店我就没顾啊，所以就亏钱啊。但我合伙人他有天天在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亏钱。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成功的人。
1: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100%能掌控的，
0: 可以，
1: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0: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
1: 嗯，
0: 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1: 对啊，
0: 因为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师就店员们做的花她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1: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他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0: 嗯，因为我们店还是以蓉姐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他风格就是 wild 的，很野趣的。
1: 嗯，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0: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
1: 啊。
0: 哦，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毒10000倍。
1: 谁呀？
0: 啊，王尔德啊，英国的诗人。啊，
1: Who is 王尔德？
0: Oscar Wilde。
1: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0: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1: 所以他的嘴比你毒
0: 10000倍。他世界上最歹毒的一个诗人。
1: okay，
0: 一个作家。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1: 好，大家
0: 只读死了的人的书。哦，呸呸呸，秦佳颖老师没有死。
1: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0: 我说秦佳颖老师没有死。哦，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1: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0: 怎么可能？那

0: 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1: 嗯哼，哦，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 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0: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嗯，在中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1: 嗯嗯，好有趣哦。
0: 但他的 wild 是W I L D E， 所以有个 e 字、
1: 嗯、
0: ，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1: 嗯，你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0: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1: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0: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十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1: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0: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1: 那你这不是
0: 就
1: 是说
0: 你就
1: 是
0: 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
1: 嗯、
0: 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
1: 嗯，
0: 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1: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应付工作而速读了好多东西啊。
0: 嗯，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1: 啊。你爱读书？
0: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
1: 嗯、
0: 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
1: 嗯、
0: 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
1: 嗯、
0: 不知道台湾有没
1: 有，
0: 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嗯，我要开一个书店、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10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1: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
0: 嗯、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1: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0: 哎，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1: 为什么？
0: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1: 为什么？你害了什么？
0: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1: 哦，对，太钻了。
0: 嗯，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1: 嗯、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0: 嗯，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
1: 嗯、
0: 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12、13岁、13、14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1: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0: 嗯，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
1: 美，
0: 你能享受。
1: 嗯嗯，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0: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1: 嗯，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0: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1: 哦，
0: 嗯，
1: 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0: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

0: 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也不能叫梦想吧。
1: 那刚问你给你一个亿你又没说书店。
0: 哎，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
1: 嗯、
0: 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
1: 嗯、
0: 现在谁买书啊，对吧、
1: 嗯、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0: 但我一定要拥有10000册书。
1: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
0: 嗯、
1: 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0: 嗯，适用于不同场景吧、
1: 嗯、
0: 如果你有阅读习惯。

0: 坚持它就是好的。
1: 嗯，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10000册、10万册、1亿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0: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一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1: 开除湿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0: 好，谢谢翠翠。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大家都认识的段心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在《千年回眸》的第27集中，我们跟上一集一样，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帅哥老师啊，简成佐老师。然后呢，让他呢根据他自己亲身经验，亲身的经验，以及呢他自己呢个人的经历。那么他呢对今天校园问题提些他的看法啊。那么啊，谢谢简老师，您好。
2: 哎，邓老师好。
1: 哎，那么我们上面呢谈到了台湾现在教育的问题，谈到校史会议，谈到了教师呢逃亡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实上呢，在校史会议之让老师防御性教学，它其实是造成了校园的不安，让弱势学生呢被霸凌，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但这个问题呢牵涉很广，它可能也包含了我们的教育主轴的偏移，包括了我们的政治，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教育部它看待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处理事情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聚焦到呢最近呢最被关注的校安问题，因为呢校安问题它已经从呢学校的问题外移到整个社会。就譬如呢好几年前我就听到呢我们在万华啊，那么华西街旁边有个小面摊，那个老板娘呢我们也是多年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跟老板聊聊天聊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边你看这一排楼哪一栋房子里面没有吸毒的人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心知肚明啊，那么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吸毒当然是严重的。那个时候我们听完说哦，会这样吗？我说他们多大？他说国中啊。我说国中就吸毒吗？他说当然。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知道不但是国中有，连国小都有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法律的这种偏差下面，譬如我们强调这个少年保护法，但事实上呢你对少年人免责的结果，犯罪集团就把他们吸收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跟他讲说，因为你免责，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呢变成呢车手，变成一些呢犯罪集团的外围人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我们谈到说我们今天社会少子化，那么少子化呢它的当然它是很严重，我们现在好像整个呢

0: 的出生率啊，好像是不到 0.7 啊。那么不到 0.7 几乎已经是整个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那么少子化自然是越来越递增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孩子出生。但是我们会看到少子化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可是社会上缺少年轻的劳动力已经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实。那么年轻劳动力呢，他们应该算起来还是20年前生的孩子，那个时候台湾少子化没到现在这么严重，可是为什么从疫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年轻人都不见了。那这不见呢，包括您刚才所谈到了年轻人可能对自己的期待啊，那么他会变躺平啊，觉得我可以过日就好，他没有思考到说他可以躺一辈子吗？几十年是很长的时光啊啊。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包含了年轻人他们追求高薪。我们知道台湾呢，现在当然看起来我们台积电好像是护国神山，所以薪资各方面我们的整个科技业它是非常优渥的。可台湾除了两个行业，一个科技业还有一个医师之外，大部分的行业它的薪水还在平均值以下，这个平均值是被科技业带上去的，所以大部分人还在平均值以下，他们将近 70% 的年轻劳工，基层劳工。所以对 年轻人来说，他看到那么辛苦的工作，就这么微薄的待遇，那么他们要不然就躺平，要不然就追求另外一份工作。而这另外一份工作呢，有时候诈骗行业，有时候各种我们还不太很清楚的一些地方。但他出现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有吸毒啊，那么这个吸毒的这情况，它就会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毒驾、酒驾，现在毒驾的数量还超过酒驾。那么毒驾呢，就造成了社会上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我们说呢，从我们当年听到了啊，这个面摊老板娘跟我们讲的这栋房子里哪一家没有吸毒的孩子，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外溢到这个社会上。这孩子慢慢长大，他们从事行业又很特殊，那么他们的行业以及他们生活形态造成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这危害毒驾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而不是代表全部。那所以校安问题已经从学校外溢到了社会，那么我们回头要去检视它的根源，你就不能忽略学校的校安问题。那么当这个校安问题被呢吵得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呢又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增加第五级保全啊。第五级保全这件事情，以您曾经担任过职业军人，到今天你就在校园将近二十年的时光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它真的能解决我们的校安问题吗？
1: 好，谢谢段老师啊。这个从教育延伸到所有包含吸毒啦，或者是青少年因为价值观念的一个崩坏，或者是欠缺这样的一个道德观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以前常常讲一句话，经费不花在教育，最后就花在监狱啊。那我们先提到老师刚刚所说到的第五级保全人员，或者是我们现在包含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学务创新人员，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对于我们官方教育部啊，希望解决问题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必须要法制化啊，就是相关的这个立法程序必须要完备，它的一个条件啊，它的一个培训过程啊，以及它的真正的主要的职责等等必须要厘清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老师，所以你说用第五级保全也好，学务创新也好，包含以前的军训教官也好，当然军训教官他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啊，为什么最后他会逐渐的就是要被紧出校园啊，或者就是预缺补补就没有了啊？像我们现在主动高中是还有，台北市很多学校是已经没有教官这个职务了。我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可以的话应该真的是要邀集各界来讨论，而不是常常有一些长官觉得好像 他比较聪明，他就是觉得这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样子啊。那第二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牵涉到文化背景的问题哦，比方说像早期的军训教官，当然是在这个威权时期啊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反校嘛啊，就其实反校真的也拍得有点过度丑化了啊，又把它妖魔化这样子啊，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推动啊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关注到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学校老师甚至有学生也有讲啊，因为讲说其实对啊，教官有时候很凶啊什么，其实后来慢慢教官都不敢凶都是有点就是威吓性啊，就是警告性质而已啊，没有像以前真的这么的凶悍等等的。但是教官在的时候，不管是老师或学生，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安全感，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事实。那当然我们后来听到就是因为他是穿着军装嘛等等的好像说各国教育里面哪有什么军系啊进来，事实上军训教官他编却就是在教育部的啦，虽然他有一个那个 职务，有一个这个叫做官阶啊，一个中校上校这样。

0: 子哈。那它的价值，我认为还是应该 是有这个有时代价值意义的啊。那现在反正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校安事件这个问题，同步有这个校安学创第五级保全人员等等的，我没有意见。但是真正要追根究底，或者是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方法，第一个是让学生自己知道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哦、在发生任何异状的时候建立通报机制、哦、那当然这时候亲师合作也很重要、哦、有时候是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学生回去想要跟家长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家长太忙了，或者是刻意的忽略了，或者是觉得、啊、应该没那么严重吧，然后 maybe 就这样子防微，应该叫防微杜渐才对了， 才不会让他就是越来越严重、嗯、那怎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除了说案例宣导之外，我们现在高中有一个学分、啊、一个必修学分叫做生命教育。这其实生命教育的内涵很丰富、啊、当然客观上我们要讲丰富到有时候这个课是上不完的，但是课上得完上不完，我个人 也上这个课、啊、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让学生至少先有个概念，你现在做不到，比方说我们在生命教育就也会提到哲学思考、啊、哲学思考就是让你去进行一个正确的思考过程，去检视自己的推论、哦、有没有问题。举例来讲，刚刚这个我们前一集里面有提到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那制造问题的人、
1: 嗯、
0: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用哲学思考去逻辑推论一下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啊，问题归问题，你到底是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对人不对事、哦、所以你看还是回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嗯、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们叫做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
1: 嗯、
0: 其实它就是符合逻辑推论的嘛、
1: 嗯
0: 哦、为什么你说外举不必仇、
1: 嗯、
0: 因为人家会误会啊，所以你那个外派的职务啊，是不是可能流放边疆什么的，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人给送去了、
1: 嗯、
0: 不对、
1: 嗯、
0: 这个官员说不是啊，你只问我谁适合这个职务，你也没问我谁跟谁有仇啊、
1: 嗯
0: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而应该就是就事论事、
1: 嗯、
0: 那在这个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现特别是现代、
1: 嗯
0: 存在很多的逻辑谬误，就像刚刚讲的解决有问题的人、
1: 嗯、
0: 那么校安事件一部分是属于的这个我们发生事情后的应处，那才是就是学创啦、啊、这个保全人员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从教育的方面来让学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哦、但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去 fighting 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他知道说哎，某些事情的迹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防微杜渐，我该去做通报，或者是我该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所以像礼拜一我们在这个这个支教理念说明会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老师也直接提出来说，那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那按照我们的经验，发生冲突都是来不及了，发生冲突说穿了你就是 SOP 啊，该通报通报，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该寻法制就寻法制，该向内解决该承案承案，真正的问题都永远都在于怎么样去防患未然跟防微杜渐，那确实是要靠教育。
1: 像我的这个教学的经验哈，我是从国中到高中，所以在国中的时间呢，我待了20年，到了高中又继续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了高中以后，我们觉得最大一个差异性，在国中的时候，导师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的。可到高中以后，导师变得轻松很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因为教官站第一线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防微杜渐，教官全部做了。所以当我进入中山女高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教官代表威权。虽然他穿着军装，但他跟学生的相处就好像呢他们的大家长。那么学生住在外面住宿舍，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教官就第一个去关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24小时的。然后如果呢学生真的惹到了一些麻烦，教官也出面帮他们解决。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了，我就已经觉得教官从解严之后，他形成老虎皮已经脱下来了。解严之后他知道呢政党会轮替，所以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思想前置者，他必须真成为学生生活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辅助者，那个角色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教官不但呢不该退出校园，他应该是往下进入国中校园，因为国中已经越来越复杂，那么很多问题的发生已经不是老师能够掌握住的，因为他跟外面的黑道有所勾结。所以我们会看到国中的管理组长，那个时候还叫管理组长，他们经常是属于黑白两道通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教官他本身他既有呢军方的背景，他又受到呢学校教育的一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跟学生沟通，又能够呢有外面的关系，能够掌握外面的一些黑道的讯息啊等等，同时他穿着军服的话，黑道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这个

0: 情况之下，教官维系了高中校园的安宁，我们都觉得国中校园都要把教官请进去。所以当大学开始说教官要退出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把大学的教官请到国中去，但结果是高中也跟着教官退出。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所谓校园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政府他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不用这样的思考在想事的话，他不把呢他所曾经接触的，譬如说我们执政党现在是民进党嘛，对不对？民进党是高喊叫教官退出校园的这个创始者嘛，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他的一个招牌，那他当然不管今天的校园呈现了多么需要教官的状况，他也不会呢接受让教官重回校园。那么如果呢我们要兼顾这个政府今天执政党的政策，要兼顾呢这个校园的安宁，我们可以让他教官换一个名称，譬如说校园安全官啦、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呢不是国防部管辖，他其实归教育部管辖，他当然也算文职人员啦。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这种军方经验管理的这个理念，以及对外关系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比较绵密，那么他事实上用来负责呢校园的安全，他还是呢最适合人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第五级保全比较不适合？因为你用保全两个字，他是劳保啊，他不可能像教官一样他24小时待命。那么他8小时待命，学生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保全不见得在旁边。何况呢保全从军警退下来的保全，他没有受过呢学校教育的训练，他跟学生沟通，他的那种权威式的沟通方式不是一些学生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呢保全他是保全而不是教官，他其实没有法治上的保护。那么今天老师都没有管教权了，保全有什么管教权？那么你只是让他进校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子啊、他是一个突击队嘛，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嘛。所以我们才觉得呢今天教育部用第五级保全为什么反而招致家长团体的反弹，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看到你叠床架屋在违章建筑上加盖一层又一层，但它还是违章建筑，然后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还是会垮掉，并不能给学生他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呢您是从的职业军人转型到学校的老师，在这方面应该会特别有感觉。那台湾教育走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政府又不愿意正面面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只想用锯剑法，锯一段算一段，然后箭头留在肉里面就让它发烂。那么我也知道这像寒暑假啦各方面你也常常呢会到呢这个对岸去看看呢对岸的校园状况，那这方面的话您看到的现象它有没有类似台湾的情况，或者是跟台湾的情况不相同，它可是依然是一些问题，还是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台湾可以借鉴的，还是台湾的一些处理方式是他们可以借鉴的？不管是哪方面都希望听一下简老师的意见。
1: 好的，谢谢邓老师。那首先啊两岸的交流 总之我们永远就是依法行政、那当然最近提到了两岸都稍微敏感了一些些，那我想先从就是文化上，或者是刚好最近毕业季、可能老师也刚好有看到这个两岸的毕业生代表致辞的这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呈现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常活泼的用很轻松自在的方式侃侃而谈非常的多元那对岸代表的这个发言呢就是4平8稳，要说比较不好听是稍微有点八股，但是我仍然无意去比较它的好坏，因为事实上它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是各有各的好。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所看到的当然都是两岸已经是 top 了，已经是就是比较最高学府，都是几乎都是学霸啊，都是比较在学习表现上面比较好的才会被去推荐担任代表，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对岸的那种模式培养出4平8稳的这个表述的这种文化啊，某种程度就是会比较不会有太多小朋友可能仗势欺人，然后我也不要直接用霸凌这个词了在他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也有的他们也很愿意纵横的把他们的问题给呈现出来，有没有霸凌的现象啊等等，有啊，反正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只要有强权，只要有我是觉得我比较厉害，那在他还没有思虑很清楚的时候，不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仗势欺人，会变成觉得说这好玩啦、等等的那个影片的名字我一直忘记了那你说我们到了对岸学校去参观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都是对等的他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在出发前通常是这样跟同学讲的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同文同种的一个文化背景语言是相通的，文字是相通的

那可是不管是因为政体的关系、历史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况啊。那目标，终极的目标，我们姑且不论啊所谓的统独的问题，但是和平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啊。那为了和平，那是不是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去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国内大部分的学生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语气听起来当然就不是这么的褒义啊，就是有点贬义。国内愿意读书认真的学生当然不在话下啊，不在少数，但是更多数的学生开始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过的虚无感、欠缺价值、学习无用论，然后这个学分精算师，我刚好就好，我毕业就好啊。那但是对岸他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卷，很卷。他的自律甚高，他等于是把自己会常常会逼到某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好不好？我当然也要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可是你说比起卷，跟比起这个躺平啊，就对岸有一句话开玩笑，他说啊，卷也卷不赢啊，躺也躺不平啊，所以这就是人生苦的地方在这边了。但是与其比起这个卷造成的困扰跟躺平所留下的这个遗憾啊，或者是可能这个发展这个限制的这个可能啊，我自己永远会选择。我宁愿自己卷一点啊，所以我带同学们到对岸去参访的时候，事前就会提醒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去看一下对岸的同学是怎么样在学习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好到一起到那个宁波的小学去，那一次我刚好上课嘛，那一次哦，我也是第一次，那一次哇，那小朋友都不用套招的，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他们套招，哇，提到什么诗词说来就来，张口就来，我不用套招，他都完全一致。那当然很多人一看到说，哦，你看你看那个都被怎么样思想前置什么，连讲话都要啊一致一致。问题是我们人当然是人不是机器，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泰勒化把它规格化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台湾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国情，中华民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被人家认定究竟是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先保留，可是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是啊，我们有一个日剧叫东大特训班，他讲了一句话是现在只要当老师大概都会质疑的话，他说啊，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我们都会觉得不对，怎么可以填鸭，怎么可以把学生当机器，但是我也很不会演讲啊，我们先把这个填鸭式教育讲完。他为什么会认为填鸭式教育才是王道？是因为他只要但凡是在未开发、开发中国家，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哦挖苦一下数学啊，建构式数学，我们那一段时间都被搞翻了，九九乘法表背熟，不过就一两天的事情，题目会解了，慢慢再去理解，这是在我们先求有，再去慢慢理解的过程。那现在好像我们自己觉得，哎，我们现在开发中啊，我们现在已开发，我们现在哦很进步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啊，所以那个教改啊，不是教改，对不起，108课纲曾经也被人家挖苦啊，因为他们这个课程大会当中有包含学生的代表，那有些学生代表的发言也不是这么的理想，所以有人拍一张照片去讽刺一下说这个延长线的，对不对？有一端要插插座嘛，然后另外一端可以让人家插着一充电，他说延长线的插头不插在插座里面，插在自己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插座上面，它等于是一个闭式的拿来的电。他说你让学生去决定要什么 ，OK， 我很乐见其成，但前提是他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能够来跟你真的讨论说我们要什么样的课程啊、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讲说啊、我觉得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时光的时候，我都很好奇。我以一个高中老师，那时候大概40出头岁，我都不敢说。我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做史观这件事？我现在当然那个上课上多了，然后也接触相关议题，我比较能讲的，我就很好奇一个高中生，然后来这样子啊，非常的意气凛然啊，这个正义凛然的，就大张旗鼓的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史观？那到底是真的懂，还是被某些意识给影响了？那我们讲回到说，我们去对岸看了什么？首先，我们也先讲，那既然是两校的互动，大家都嘛是拍厉害的学生嘛、所以他们出来在发言致辞的时候啊，哇，那个讲话真的我也没话讲，一个个搞得跟主播一样，那相对于我们同学代表致辞的时候，难免赘词就稍微多了一些些，那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只是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毕业生代表致辞有一点点像，对岸真的是他可能也没必要看稿，但是他念出来那真的都跟主播那个语气腔调，尤其是我们上次在这个宁波小学小学生在念那个文字的时候，他怎么读的，就从小就开始教，这是一个规格化的过程，好不好不好讲。但是我刚刚有一个被这个打断的一个话，我自己打断的啊，回来讲，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啊，我们是人，真的，我不应该把你当机器，我不应。

0: 应该把你当机器，但是我建议你在考前你就要把自己当机器。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精准，
1: 嗯，
0: 第二个规律。
1: 嗯，
0: 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哦，我想休息就想休息，我有自己自主的权利，这不是吧？你要晓得你，我都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考生，你要当做自己是战士，你在备战。如果你觉得这一场学测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你要有那种作战的心态。所以你该休息一定要休息，该读书你就要很专心、很专注的在那段时间内去完成你的目标。对不对？尤其我们不讲别的嘛，你在算数学的时候，你当计算机不好吗？很精准啊，对不对？那你考上了 ，OK， 你就开始要回到你是人来去思考，说我念的这个科系，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进程、中程、长程目标是什么？那我要不要考虑我未来就业？那或许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远。我常常跟江学生这样讲的，就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业，你可能创业，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啊、哦，跟这个左哥一样去直接投身军旅，
1: 哦，
0: 相对那个。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的，我也不会严重。到目前为止，也经常鼓励某些我认为适合的同学说，其实从军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对岸的同学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啊，就我的经验来看，是真的都非常弥足可贵的。因为第一个不谈政治嘛，哦，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嘛，哦，是官方的事情。那学生跟包含我们在，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的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是经济要繁荣，第三个两岸的交流越热络。那这是我们邻居嘛，是不是？但我不管今天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也好，或者是什么啊、哦、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好，等等等等的，你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大。
1: 对啊，
0: 台湾海峡这样子，哦，太平洋这样子，哎。
1: 现在连川普都看清楚这个事实了，欸，对不对？对岸都跟我们差200公里，
0: 啊，
1: 然后美国跟我们差9500公里，
0: 是，啊，
1: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些距离，就是你可以改变历史，你不能改变地理。
0: 是啊，
1: 嗯，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多交流，对对岸多点了解，不管你把它当什么，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是是是是是，
1: 事实上，我们在交流中间，我们会觉得两岸之间交流有时候比国际间交流它来的效应更大，
0: 嗯，
1: 因为呢，你国际间交流你要透过语言啊，在这个点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0: 是是，
1: 那还有呢？国情还有呢，文化思想啊，那么两岸之间交流的话，大家彼此都一看就懂，因为其实包括人性，第一个是相通，第二个是文化基本上是相通，然后第三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历史史料来观看也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两岸的交流会彼此理解对方的那个深度，比你在国际间交流是来的深刻的多。所以我们呢看到呢，当两岸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啊，不但是您去这个大陆看到的，那个时候呢，当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中山女高，我们经常也会呢带着我们的自由班的学生啊，人文自由班学生到对岸去参访。那对岸的学生呢，也到台湾来参访，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学生都立刻感觉到。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相处的那种自然，都是很快就水乳交融。那么而呢，很多彼此之间容易产生误解，透过呢面对面的沟通，其实很快就会化解。所以彼此都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对岸的孩子，他们真的一讲话是一套一套的。台湾的孩子这方面训练不多，
0: 嗯，
1: 可是优秀的孩子永远看到对方的优点。就像筷子运用上对人别人的口中，中山女高的孩子就立刻觉得说，我们的内涵不够，我们背的东西太少，我们的文字结构不够紧密。而对岸的孩子就说，你们发言是那么多元，思想是那么的开阔，他说我们就被局限。
0: 是，
1: 所以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双方都发现可以学习的点。
0: 是，
1: 我觉得这样不好吗？
0: 对，
1: 如果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他们的世界绝对远远超过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现在才十几二十岁，他们未来可能还有50年、60年、70年，这个世界还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的未来不过就是眼前可以看到了夕阳，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对孩子来说，他在越早的时间能够看到越开阔的世界，接触到越多不同的一种文化，接触到越多呢不同的人文啊，不同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啊，绝对是呢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交流是绝对是需要的。所以这点我也是很佩服呢简老师，你是非常有心在教育方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这是其实对台湾孩子，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啊，
1: 所以我看到简老师，你对孩子一定是非常的爱。 对不对？
0: 我们家目前四个小朋友，
1: 对、啊，四个小朋友，现在马上就有第五个小朋友，我就觉得佩服到了极点。现在的孩子都不想生小孩了，对不对？他们呢觉得生小孩的 CP 值太低，因为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我们都还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一定的义务，
0: 是 啊, 是 啊, 啊，
1: 那么我们对呢这个。

0: 传宗接代有一定的责任。可是呢，我们都已经不太敢这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了，
1: 是
0: 啊，因为他们在整个主流社会中间，他们得到价值就已经，哎，养儿不一定防老，
1: 是，
0: 然后不必传宗接代。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养儿育女的这个被抽离之后，事实上孩子就会觉得，那养小孩是干嘛的？
1: 嗯，
0: 告诉我为什么要养小孩？那如果只是要感情有寄托，那就养猫养狗嘛，你也可以寄托，而且呢责任会少很多。那养孩子的话，可能你养大一个孩子，你花的成本可以买一栋房子。如果呢你不养小孩的话呢，事实上你真的是爱干嘛就可以干嘛，爱吃好就吃好吃，爱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简老师你还能够养五个，准备要养五个小孩，
1: 看看老天的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
0: 这个点你说说看你的心路历程吧。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特殊。
1: 好，虽然这个跟教育不直接相关啊，但是幼儿教育也是一个教育。嗯，那当然我们就提一下说，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啊，当然，有几部电影，包含我们有些小朋友可能近十年吧，我记得叫做好像有一部电影叫《救救蔡英文》啊。
0: 嗯，
1: 那里面的一个角色，他要帮那个女儿啊，那个办婚礼，然后婚礼上面他就讲了，他说：“哎呀，我们这女儿很叛逆啊。”
0: 嗯，
1: 他小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凭什么把我生出来？”
0: 嗯，
1: 哦，然后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总之有这样的声音之后，就是陆续偶尔会听到朋友旁边说：“哎，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会不是很好，你把我生出来，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我们都没有怎么样。”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你要想的是，第一啊，你被生出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是你爸妈决定的耶。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如果说我们讲伦理原则里面有一个尊重自主嘛，他就踩着那个尊重自主的原则跟你讲说，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常常本来就不是只有，就是不是只有这件事情不是你有没有同意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你选择的，这是可能一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哦。那偶尔我们那身边有一些就觉得啊，自己过好就好了啊，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先不讲那么远的啊，其实刚刚老师讲到一半，我就想到，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礼堂旁边就是老讲那两句话啊，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至少先从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把自己过好就好的这件事情，一样是当下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不讲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不管啊。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某些本来不太爱生的，他反就最后不反驳我了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说服。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也晚婚，我大概39岁嘛，哈，赶在那个关卡，人家说39岁不要结，好像38吧，这样反正一结，然后就隔一年就有生小朋友了。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是，你看第一个你看着他，当然就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等于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叠合，你知道吗？就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而是对哈，我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啊，我那时候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我今天看到他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有说不用我教，他都做得比我好，我就觉得，那你比我厉害。比方说我就鼓励过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属猴嘛，日语叫萨鲁啊，所以我跟他小名就给他取萨鲁酱，老师看过啊。那他在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开始小手写，当然对不起，也有些幼儿专家说不要让小朋友太早拿笔啊，小肌肉还没发达好什么，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就想说让小朋友能够早点开始会一点就好了啊。他在写字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他，我说那个小朋友，你现在这个时间写这个字哈，当然还没有很好看，那已经赢我了，那就肯定他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条件也好，或者是认知想法也好，然后透过我在陪伴他的过程，我也再重新过一次小朋友的，对，现在我们多实际啊，为了这个香港遴选，我们还要去这个枪林弹雨的啊，然后为了学校的问题啦，或者是等等等等的经济上的问题等等的，我们是大人了嘛，但是看着小孩陪着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就重过了一次，我真的有这种我重过了一次人生的感觉。那有些我觉得我做不好的地方，我透过他来修正。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以前做不到，现在也不是这样开玩笑说啊，都鼓励你读书读书读书，后来小朋友受不了说，那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读的？那你们这种很坏啊，对不对？自己飞不起来叫小朋友飞，所以自己做不到，我真的也就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就是说，就是未来如果选择学校要怎么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不讲。可是我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触就是陪伴小朋友，我自己等于又重活了一次的感觉，那很特别的，就是不是只有那血脉啊，或者是看着他这样很可爱的啊，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长得都挺像，幼儿园，对对对，幼儿园的家长，对，爸爸的记忆比较强大。我们幼儿园一个家长跟我开一个玩笑，那个形容词很有趣啊，他说啊，哎呦，你们家怎么那么省啊？四个人用一张脸，真会形容，我真的觉得也挺好。

0: 笑的。
1: 那你太太非常爱你，所以呢，他就生出来孩子都长得跟你长得很像。
0: 缘分吧，缘分吧，对啊。那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当然是很重要啦，嗯，但是尤其就是说，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幅度的都去参考国外的经验，
1: 嗯，
0: 哦，那为什么，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教育界已经都看过了，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到高中吧为止，
1: 嗯，
0: 就是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
1: 嗯，
0: 然后把所有的什么职业探索、人生探索、人格探索什么全部都放在大学以后，
1: 嗯，
0: 那西方的另外一张表就是说，哎，小学的时候有个什么人格探索啦，然后到了这个中学阶段性向的探索啦，然后慢慢的职业的这个方向啊等等的，嗯，好像我说实话应该也只是好像，因为事实上就我们的理解跟得到的一些资讯，嗯，也有一些就是一路就叫你考嘛考嘛考嘛，就逼嘛逼嘛逼嘛，逼到你有了某种程度的时候，那 OK 啊，你就海阔天空了嘛，哦，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去做一些让小朋友能够自己探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很太过重视学生权利这件事情。那当然天赋人权归天赋，天赋人权是生存权啊，
1: 嗯，
0: 对不对？谁说受教权是天赋人权的？受教权你至少也是有相当的付出。而且同时讲到受教权的时候，现在不得不批评，现在很多学生会过度自我中心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这样啊，我爸妈出的钱啊，
1: 嗯，
0: 我就会提醒他说不是哦，
1: 嗯，
0: 你们现在上这个课都是政府出的钱，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你爸妈有缴税，没错，那你爸妈有缴税也不是你有缴税，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边好好的上这个课，享受这个资源，台北市的资源是，哦，真的很棒的，
1: 啊，
0: 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一流的，你在享受这个资源的同时你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其实你就无形中应该要去承担某一些义务了，
1: 嗯，
0: 人家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减免学费啊等等等等的给你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子是不对的。
1: 嗯，
0: 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要让学生知道。
1: 对啊，所以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教育环境这么好，就觉得继续生下去，对不对？让孩子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他的教育权。然后呢，看到四个点跟你那么像，
0: 啊，
1: 然后呢，一个简成卓老师会变成四个，
0: 啊，
1: 五个，那觉得呢，生命一直在不停的扩大，
0: 要有这个
1: 善，不停的发扬，对不对？
0: 善的繁衍，这样子，就是要就是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要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其实环境就会被潜移默化。我的经验包含我曾经也碰过，就办公室里面有几个老师，嗯，他的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念，
1: 嗯，
0: 不批评好坏，
1: 嗯，
0: 就是不太一样，
1: 嗯，
0: 不太一样伤脑筋的地方有时候就是太过自我中心，
1: 嗯，
0: 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说，哎，对哦，啊，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爱计较，那像哎那个为什么兼主任都不太爱计较，
1: 嗯，
0: 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什么资源分享出来，有研习的资源分享出来，
1: 嗯，
0: 我们去外面参加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回来我们教案就分享，不用有什么好尝试的，那不就是公共财吗，
1: 嗯，
0: 那当他慢慢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慢慢的他就不那么自我中心的开始一点点的会去调整一下，
1: 慢慢的改变，
0: 也就是会慢慢出现就有大我的出现了，
1: 嗯，
0: 就是在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那我觉得对话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可是不晓得就是有老也蛮常有老师主张就是啊都没有啊我们就边缘人，我就阿边，
1: 嗯，
0: 哦，我在学校我不管是，
1: 嗯，阿边，
0: 对，有点类似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就防御性教学，
1: 嗯，
0: 我不要管那么多，我老师的职责上课，
1: 嗯，
0: 准点进去按时下课，
1: 对，
0: 哦，其他的不要来烦我。那严格来讲该尊重是要尊重，但是你说这样子理不理想，
1: 嗯，
0: 我个人当然觉得不理想，
1: 我觉得那种不理想，但是对教育界不理想，对他自己本人也不理想，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就像你讲的，人在不同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当他用这个方式进行防御式教学的时候，他会慢慢会想，那他今天在这边领这份薪水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呢，除了拿到我们当然要拿到一定的报酬，可同时也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意义，
0: 是啊，
1: 当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做起来才会觉得虎虎生风，像我们看过一个故事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在旁边边呢，他你在干嘛？你在叠砖。然后另外工人呢，他看他呢，他做起来的话，他就比较呢有效率，然后比较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建一座墙，那个墙就是个意义。但另外一个呢，工人，那他觉得他做起来一边唱歌一边做，为什么呢？他盖座教堂，用来礼赞上帝。当他觉得这事情是这礼赞上帝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
0: 是是。
1: 所以如果呢，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在发扬你自己，对不对的理念，发扬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开心。
0: 是啊。
1: 就好像你现在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
0: 对，
1: 出现第五个小孩，我觉得呢，那种虽然是非常辛苦，可是会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所以，如果呢，今天的年轻人的话，他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呢，生儿育女的动力就会比较强。
0: 是 啊， 是啊，
1: 那我想呢，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话，因为它是已经传承几千年了，
0: 嗯，
1: 所以跟。

0: 美国的文化，不能说欧洲，欧洲也几千年了、嗯、以美国来讲它毕竟是两三百年的历史、嗯、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没有看过一个轮回，他还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嗯、对他来说这世界是无止境的。可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间，我们已经是经过好多个轮回了，所以在轮回中间我们不停的解构一些，重组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呢教育环境，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解构一些我们的文化中间既定的一些模式跟既定的一些道德规范。但是当你解构之后，当这个社会开始呢在变形解体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呢再重新捡回来，组成一座呢可以用来礼赞呢我们的民族的一个这个教堂，那个时候也许呢就是大家会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规范之中的一个机会吧。
1: 是我也特别想要提一下兴趣这个想法，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有些东西被解构，有些东西会保留下来等等的过程、嗯、那现在很多的学生除了刚刚这两期我们不断的提到有时候就是学习无用啦、哦、这个虚无感啦等等之外，很多学生会反弹，一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没兴趣，我对、嗯、比方说对古人的文化先不质疑它是几千年的事情，我就说我就是没兴趣不可以吗、嗯嗯、那我就会提一个金庸小说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段誉、
0: 嗯、
1: 段誉他原本是个书呆子，他家传神功一阳指啊、嗯哦、爸爸教他都不学、嗯、就我就没兴趣、
0: 嗯、
1: 什么叫没兴趣，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
0: 嗯、
1: 现在能够连出知识下来，不管是琴棋书画、啊嗯、武功运动、嗯嗯、球类、啊嗯、或者是绘画等等的，不管他能够被这个记忆能够被流传下来，他一定有他的功用价值艺术美感等等的那些元素在里面、
0: 嗯、
1: 你之所以没兴趣就是因为还不会不懂，所以段誉后来忽然发现，哎呦，凌波微步忽然学会了，这个西星哎不是西星，这个北冥神功啊，不想把他学会之后，哦，他就这个文字金庸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哦，原来这个武功啊，跟我所读的易经其实也有相合之处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大道归一，所以其实原来你通了之后就是一理通百理明了。那现在学生就是常常以这个啊，我没兴趣哦，我对国文就没兴趣啊，没办法，我就读不懂。读不懂是不是重点？
0: 嗯，
1: 读不懂你可以试着我慢慢的了解一点点，从一点点开始。嗯、所以，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说，我们读篇文章其实不是在读一篇文章、欸，
0: 嗯，
1: 你可以的话，你在读一个诗人的生命。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我会常常就是从作者论开始、
0: 嗯，
1: 不是那个课本前面的什么作者题解，然后啊念一念就没有了，嗯、不是的。我们就会让学生从年表，我就说来，你去看一下，因为这网络都有。我说你同学，你去查一下，假设苏东坡就好了。
0: 嗯，
1: 那你把苏东坡啊，列出他生平事迹里面，你觉得就好，不见得是真的、嗯、哦。那不管是什么问于平生，什么功业，什么黄州丹中什么的、嗯、哦，你就挑出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告诉我说他在什么时期，那是什么状态。
0: 嗯，
1: 那透过在读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天。你就忽然会发现啊，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时候、嗯、哇他死老婆死了十年，为什么来个十年生死两茫茫、嗯、我学这首词其实也是有金庸小说、嗯、我很鼓励学生读金庸小说、嗯、我包含跟他说我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0: 對對對對
1: 對，你不要在课堂上给我看英文那个冒犯我、嗯、我说那你但是如果你上课觉得你心有余力，那你觉得卓哥上课的内容你掌握度是 OK 的，因为毕竟一个班假设三十几个人程度有高有低的、
0: 嗯、
1: 有些人真的他就是他我都知道他懂、嗯、我说那没关系，你只要看金庸小说我没有意见、嗯、你就看、嗯、那当然其实其他小说也可以了，我特别推荐金庸，因为把金庸学好了历史相对的就不会太差了，
0: 没错、哎、我觉得金庸小说真的是武侠小说中间它是个经典，
1: 是是是、啊、
0: 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呢，在我小时候是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对不对，一路看到古龙，
1: 是
0: 那等到看完金庸之后呢，我就回头不再看武侠小说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小孩我都是一开始就推荐金庸，
1: 真的
0: 看完金庸你就不会再回头去看其他武侠小说，
1: 因为
0: 你
1: 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呢金庸小说里面许多东西、哦、我们在 生命体验之中去体会，
1: 是啊，
0: 不过呢这个生命体会真的就是要人自己走，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有时候是确实有时候是时候未到，
0: 对，
1: 那所以当学生不管是说读不懂没兴趣、嗯、或者他觉得这个是八股、老掉牙、封建时期的时候、
0: 嗯，
1: 我只有回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从人来讲，
0: 没有他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到那个阶段，
1: AI 再怎么强，
0: 对，
1: 你的问题永远就是这个求不得或者是舍不得，
0: 嗯，就这几个，
1: 对
0: 对啊，所以你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读呢，人家经历了一辈子沧桑之后回头写出来的东西、
1: 啊、
0: 他当然觉得老觉得那个是老掉牙的八股，可等他年龄他的生命走到那个阶段，他才知道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反思，
1: 是啊，
0: 所以现在要跟他讲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前面有讲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像机器一样强记强背，
1: 对，
0: 因为趁这个以前都讲过啦，那时候就

0: 最年轻的时候你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二十岁之后你的理解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呢你会很多东西跟你的生命触发。可如果之前你没有累积的功力，你跟什么触发呀？
1: 是啊，是啊，
0: 你根本没有触发的那个基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那种教育中间，他会强调之前是打底的时候，到你该应用的时候他才有东西可以应用。
1: 我
0: 觉得他这种是教育不灭的一个理论，也就跟孔子因材施教，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像这个孩子你都明知道他都会了，那干嘛要他去听你为那些不会的孩子所讲的东西呢？所以他去看一些更高层次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也是差异化教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是、现在老师的困境当中也包含就是那个一个班落差有时候是挺大的。
0: 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小学就已经有考试了。所以到了国中就中学就很好教了。因为已经是差异化了。所以呢你针对一个程度非常接近的孩子来教书那是事半功倍。
1: 是啊是啊、
0: 那可是后来呢开始就没有考试了，对不对？所以国中变得很难教了。
1: 啊、
0: 那然后进到高中之后你就发现、哦、又回到了天堂。
1: 好一点点。
0: 对。
1: 但是呢现在又不一定，
0: 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呢一个教育不管怎么讲，它应该是让人呢越来越聪慧，越来越能够面对未来的生命。一个教育如果把一个呢人越教越傻，或者把一个社会越教越乱，不管他给我什么理念，我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态度，正确理念。那只是一个可能就说在时代过程中间，他终将被淘汰的一个制度，终将被淘汰的一个思想。那么只是中间淘汰是谁。
1: 是
0: 如果你就是那个被淘汰人，那就太悲惨了。
1: 是，尤其特别当代我们的资讯、第一个太多太杂、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某一些、啊、特别我们也是提一下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嗯、很遗憾的常常不是用教育来解决、嗯、都必须从政治方面，偏偏政治又是造成教育很大困扰的一个，
0: 我觉得现在是政治是最重要的原因、啊、你明明他的校园的安定其实很容易达到，那偏偏政治就告诉你不行，他是我们曾经反对过，就不可以再接受他。你明明那些教育教的孩子们越来越糊涂，就越来越迷糊，就说很多学科都虚无化了，对不对？但是政治就跟你说哦，这就是他们多元化的价值。你明明觉得是似而非的理论，可是他今天就占了一个主流、
1: 啊啊啊、
0: 占了一个这个操作权在手上，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回头就会质疑那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专制制度不好，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不好，对不对？但是走到民主制度它就是好的吗？那如果它今天越走下去越变成民粹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回头要去检讨？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谈到中庸还是一个呢亘古不变的一个治理、
1: 啊啊、
0: 对，不管怎么走我们人在摸索中前进，难免呢会犯错，但是犯错能够知过能改，那善莫大焉。但是如果犯错却因为你个人私欲、啊、然后这错不停的蔓延下去，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不对？
1: 是啊，现在尤其真的我们太常看到，尤其不要说新闻了啊，现在其实看新闻的人也不多了、嗯、自媒体太多了啊，你在抖音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这些都有一些短影片啊、嗯、啊，讲短影片也是啊 也有感啊，现在大家好像有太敏感了、嗯、动不动就说哎、欸、这个是什么之语啊还是什么。你讲视频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太高兴，我个人会跟学生去做一个澄清、哦、我说其实词可达意啊、
0: 嗯、
1: 你只要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就好了、
0: 嗯、
1: 那至于说这个是哪个地区的用法、嗯、你知道也就好了、
0: 嗯、
1: 好，所以像官方或者是我们教育部啊 也稍微跟他这个挖苦他一下下了、哦嗯、比方说上一次两三年前生物课本里面出现的所谓马铃薯、哦
0: 嗯、
1: 对岸成为土豆这个、
0: 嗯嗯、
1: 不对吗？是，至少人家传达的讯息是没有错误的、
0: 嗯、
1: 那因为不喜欢出现大陆用法叫土豆这一句话、
0: 嗯、
1: 那我就好奇了，那美国叫 potato 不能写吗、
0: 嗯、
1: 如果你真的从一个比较别这么涉入那种很敏感的政治意识的这个情态当中、
0: 嗯、
1: 那 你哪怕说要弄了一个翻译、哦、马铃薯在越南叫什么，在美国叫 potato， 在大陆叫土豆什么，那就是一个资讯的传达，而我们却这个部长要求这个出版社，
0: 所以政治搞到下去连变成呢凤梨世家都变成仰人鼻息的水果、啊、凤梨世家说冤呐、
1: 啊！哎呀，这个就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回来去思考说，你今天讲这个话究竟是真的想要达成什么理想，还是只是想遂行某个政治目的，
0: 只是要达成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理想吧。
1: 是，
0: 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呢事态能否改善就在于全民有没有这个智慧，
1: 是
0: 那看通这件事。
1: 是是是，
0: 他如果人民看通不了，那这个社会的沦落也是人民自己造成的、
1: 啊啊、
0: 民主政治就告诉你就是这样。
1: 这就是很我因为我也有接受公民课程、
0: 嗯
1: 啊、那我也常跟同学们讨论，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封建制度说不好 那当然有它的缺点，否则不需要被推翻。那你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有比较好？第一，我先讲，执政者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0: 嗯，
1: 其实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讲叫愚民，嗯，或者是讲的更坏一点就叫洗脑。
0: 嗯，
1: 那我跟同学讲会就是偏激的，我们提一下，嗯，但是我也会回来讲一个比较客观。那为什么嘛？你就思考为什么政治人物都会希望用这种方法说穿了让你听他的话。
0: 嗯，
1: 那再讲更精准一点是什么？我想执政需要什么？需要选票。我需要选票要怎么做到呢？撑头一点的，我们这个开菜单嘛，端出牛肉来。
0: 嗯嗯，
1: 那比较没办法的话，我要争取你的认同。
0: 嗯，
1: 那我要怎么争取你的认同？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0: 嗯，
1: 那这件事情，你看，你不要讲封建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啊，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那不是那么单纯讲焚书坑儒很该死这么简单而已。可是确实，他至少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够厉害了，你听我的就对了。
0: 对，
1: 那这封建制度当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明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期待啊，我哪知道哪个是明君，他没做看看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也常讲李世民这个例子啊，你要说哇杀兄弑弟，那怎么会是好人逼父逊位，对不起，可是人家就成就了啊，他就成就了他的一个盛唐啊，成就了他的那个贞观之治，哦，所以我还是不能说他是好人，我只能说在这个政治的场合上面他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然后要背负这个骂名，但是往后的这个贞观之治实现了，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最后，是流民青史的这个事实，但我仍然不会说杀兄弑弟是对的，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实。就是
0: 当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1: 是
0: 很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了一个往大往远处看这个事，他就个人道德来说，你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1: 是，
0: 可是以他的这个对。他对于人民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对那个时代的贡献来说，他是个好皇帝，
1: 是 是, 是，
0: 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像我们会看到训俭示康，对不对？他就会谈到呢，一个人要简朴，这是司马光的概念，
1: 是是是，
0: 因为他认为你个人呢，如果不简朴，你最后呢是自己呢
1: 祸败乱亡，一无所不
0: 至，对对对对对，那个是等到如果说个人的话，他的所有的损失只在个人身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官员，然后呢你不简朴的时候，就是国家受害，所以应该讲的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如果士大夫之士大夫，如果是今天奢侈浪费的话，他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个人需求为主的话，那就是祸败乱亡，一无所不至。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要掌握公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道德评价就是另外一个尺度了。
1: 是
0: 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讲是以市民来说，他确实就是一个在这个道德评价上面是两极化的一个人物。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一聊起来想到呢，当年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呢，国民党从蒋中正之后，他就不停的在强化教育，他譬如是把那四书五经哦，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形式进入了教学，然后呢，同时呢，在他拼命的强调呢，就是说普及教育，然后呢，这个进化教育，然后呢，各种考试各种这样，让学生就是越来越在我们教育程度上面，我们常说台湾能创造这个经济奇迹是因为教育。那么，但是就有人这样讲，他国民党他所做这一切是要毁掉他国民党自己。因为你把人民教得越来越聪明的时候，最后人民一定反对你。那时候我还觉得说会吗？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十年
1: 验证
0: 确实是如此啊。当人民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他越会看出你的政策中间的矛盾点或政策中间不足之处，他就反对你。
1: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主事者的交替，世代交替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成长。我们就也不是真的要讨论政治啊，但是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把人民教聪明，这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所以他当初就是我刚刚讲嘛，其实执政的通常都希望愚民就好了嘛，
0: 啊，
1: 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嘛。
0: 对啊，
1: 或者像现在真的，现在的那个哈政治新闻，常常我都觉得是喜剧啊。
0: 对啊，
1: 姑且不论哪个县市的什么选情之类，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怎么都天天都有笑话可以看这样子啊，哦？我不针对任何人啊，哦，可是至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就做对的事情。
0: 对，
1: 那可是为什么会最后哇？就像刚刚老师说，也有人预告说，把人民教毁了，你就掉了，那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相对的，
0: 大概就是很难。你把人民教会，对不对？容易，你整个政治组织，那是一堆人的组合，
1: 对，
0: 全体要提升，那
1: 是
0: 比较难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执政党是比较聪明，他把人民教笨呐，啊，我不需要提升自己，人民笨，他看不懂我的伎俩的时候，那自然就乖乖听我的话呀。
1: 伤脑筋。
0: 所以呢，这个情况其实呢，跟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不是也蛮像的？但是共产党的话，他今天走走走，他也走到国民党的路上来了，他也是拼命鼓励人民，因为他发现他要做世界竞争的时候，他人民必须聪慧，他只从思想上来钳制，但需要人民聪慧。但你会发现在大陆上呢，他知识分子反正对他们的制度有很多不满，

0: 但是一般老百姓是很满意的，
1: 是是，
0: 因为老百姓只要是安身立命就好，
1: 对对对，
0: 知识分子他就会看着大看得远，他会看到政府的他在某种思想上钳制上的这个手段，
1: 是，
0: 那么所以呢他们常会觉得说国民党怎么会那么笨呢，他们已经呢在共产党手上已经输过一次，怎么还会输一次在民进党手上？那然后呢也会有人说呢，哎，其实民进党是蛮像共产党的，他们做法其实是施法共产党。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政治，看到这个教育把人民越教越笨的时候。

0: 像基础科目越来越少，对不对？
1: 是啊。
0: 人民水平越来越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谈他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可另外一方面我想说，他是不是有意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来压低人民智商水平，以便于的这种政治的操作？
1: 是啊。
0: 这是会让你想到这些问题。如果是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么事实上蓝绿红三组之间的话，那么这个红跟绿其实看起来是相对的颜色，其实呢它有相像的方向，
1: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到对岸去，我其实几乎啊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岸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有十二项，十二项里面它是分成国家、社会跟人民的。好，那因为十二项不讲，没办法讲那么多，我都会至少讲前面两项。好，它对于国家的要求是富强，接下来才是民主自由，富强自由，法治公正吧。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家是把富强摆在前面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就是没有公义。
0: 我也觉得我以前也是朗朗上口，不自由无宁死，后来回想死什么都没有。
1: 对啊，而且所谓的自由，
0: 很多这种口号，有时候你去思考一下，它其实这种口号，它某种极端型口号，它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好了，我们今天好像时间是差不多了，对不对？那简老师，我们就今天谈到这边为止。
1: 是，简老师，
0: 谢谢。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青年回眸第27集，我们就聊到这边为止。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简老师来啊，那么跟我们呢侃侃而谈啊，慷慨陈词，多么令人愉快啊！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

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穿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看得见歌声这个节目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谈到中国医院的起源呐、哈，但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堂乐歌，就是李叔同还有沈星公和曾志敏三位音乐家，他们在学堂乐歌对中国医院带来的贡献和转捩点。那我们进入到艺术歌曲，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那我们就想说，哎，艺术歌曲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原来哈，艺术歌曲哈，它是就是经过专业作曲家配着著名的诗歌谱曲，以独立的独唱的声乐搭配钢琴，哈，着重于诗词深刻的情意与表现。那其实呢，它的起源哈，是主要代表是有德语的，还有法语的，还有中国艺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艺术歌曲这边，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舒伯特，然后主要是有歌词、音乐、伴奏，代表的人物就是舒伯特，他有写了600多首，600首的这个艺术歌曲，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们把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徐景汉教授来讲一下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谈完了学堂乐歌之后，我们知道学堂乐歌就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音乐上面就开始走到西方的路线。当然学堂乐歌主要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所有的音乐教育呢就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谭老师跟我们都是学的西方音乐的，当然我们学的是有教育性质，所以涉猎的中国音乐啊。那么讲到这个全盘西化的时候，最先开始当然都是声乐开始，然后最先开始有一个袁世凯小在练兵的时候有个军乐队，其他的全部都是歌曲了啊。学堂乐歌之后，那刘德、刘美的一些作曲家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带回来了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就是艺术歌曲。所以我们谈艺术歌曲，当然也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很早的啊，因为我们讲歌啊，歌就是 song， 德文是 lied 啊 ，lied， 那就是歌。那讲歌的时候，会讲是意大利歌曲。意大利因为他们的语文每一个字最后都是母音，所以意大利文是世界上最适合歌唱的歌，所以意大利就是声乐时代。一到了器乐时代就到了德国了啊。那么歌这个东西，我们讲艺术歌曲这个，那就是 art song，德文是 Kunstlied 的
2: Kunstlied，
1: Kunst 艺术，所以我们中国叫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派中期，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他所创作出来的，他创作为他就称作艺术歌曲。

0: 女之王啊，她一共写了600多首，
1: 嗯，
0: 这个艺术歌曲，
1: 嗯，
0: 那主要的呢，她这个艺术歌曲是所有艺术的第一，她就是全部用的是诗词，因为在浪漫派以前，古典什么几乎你没有什么，除了这种歌民谣这种歌以外，歌剧里面的歌以外，
1: 嗯，
0: 啊，你真的的歌都是教会的歌曲，都贵族阶层的歌曲，
1: 是，
0: 到了艺术歌曲，就是贝多芬以后开始就是民间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家可以不靠，就靠作曲可以为生了，
1: 嗯，
0: 或教曲子可以为生了，写曲子卖曲子可以为生了，啊，贝多芬还需要人赞助，到了舒伯特的时代，他就卖曲子就可以维生了，因为中产阶级大量的兴起来了。那个时候在文学上也就是脱离了，不是还是学教会的东西了，就会写很多别的那个诗词就出来了，比方说歌德啦、希勒啊，这德国的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舒伯特他就以歌德、希勒他们的歌词、诗词为作曲的这个重要的歌词，那这个诗词呢就非常有文学性，这刚好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他说啊，饮之不足而歌之，把这个歌词啊拿来练，练出来觉得不来事儿，表达不出来那个歌词，用吟咏的朗诵都不够，就给他谱曲，让他谱曲，那就让这个更能够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啊，所以他就照这种方法写了，就是艺术歌曲。那他主要表达的方法呢，是用钢琴。啊，钢琴写一个情趣，啊，比方说，菩提树啊，那个林登堡，他写的，他一开始他就写的那个树，一棵树啊，三连音节的啊，他就写的树在风中吹拂，然后哒哒，树叶飘落，那这样歌曲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写马车，他很喜欢写，舒伯特很喜欢用马车，那个时候邮政马车，马车不是交通
1: 马夫，
0: 这个马车呢可以载客。但是呢，主要的是运送邮件
2: 啊，送信件，
0: 信件，
2: 嗯
0: 啊，就邮政马车应该是啊 ，the post 邮政马车，他是很喜欢用这种啊，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林登堡，这个的他就用来形容树啊，形容树那个歌词的，但是我们中文就很容易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中文是个看的，这条歌井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就出来这个景色就已经出来了，你不要再描写了，已经有景色了，
2: 就是说他的歌词已经把景色都，
0: 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个看的歌词，德文西方
2: 是看得见的，
0: 哎，是
2: 从歌词中看得见景象，
0: 看不见景色，你生的话，你的幻想力够，你要看啊，他就用这个，他就有描写，所以钢琴是他主要的伴奏乐器，但是他钢琴呢本身就表现一个，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独立把歌词丢掉，他变成一个钢琴曲，哎，比方他还有名的曲子圣母颂啦，
2: Ave
0: Maria啦，还有他的魔王啊，等一下我们都介绍啊，很多很多歌曲，他根本就完全就
2: 就是很蛮经典的这些
0: 他去、他根本就比方说他的圣母颂、大提琴的钢琴演奏了，大提琴演奏了，小提琴演奏了、歌唱的男高音歌唱的时候，女高音歌唱的都一大堆
2: 都
0: 各的歌词的样子，哎，甚至连歌词都变掉了啊！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就是两个，第一个他的词一定是诗或者是词，是名家的文学作者啊。我们刚刚讲歌德、希勒都是大文学家。但是他六百多首，舒伯特写六百，当然也有别人好的诗词。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写中文，中国我们会找在古典里面在这个唐诗、宋词、元曲中间找，也可以找近代的，对不对？近代的，比方那个歌词啊，你看。赵元任他们时代写的那个歌词跟我们现在写对不对？我们现在郑愁予就是现代诗人嘛，大家就好了。那也有后来的白话诗的，不亚于那大白话也可以啊，
2: 写的很
0: 啊，也可以也可以写了啊。所以第二个呢，他就用乐器钢琴伴奏来表达他这个乐曲音乐歌唱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歌词的内容他用音乐用伴奏钢琴来表达出来。我们刚刚讲了菩提树啊，我们讲的那个
2: 圣母颂
0: 圣母颂圣母颂，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他他的那个伴奏也是非常的柔和啊。
2: 那所以对不起，我这边稍微帮我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整合，就是那个徐老师刚刚说啊，艺术歌曲里面歌词都是来自一些名家的那个作品，比如说艺术
0: 对对对，有文学价值，至少
2: 有文学价值哈。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歌德呀、希勒呀什么的，那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就是
0: 发扬这个歌词，他觉得歌词广用朗诵，
2: 所以你刚刚
0: 念出来不足以表达，
2: 所以吟之不足而歌之。
0: 所以他给他一个旋律，更能够表达。
2: 是。
0: 这个有一个特色啊，这就是歌唱的一个特色，不管中文西文，就是因为他的歌词经过歌以后把那个时值就时间把它拉长了。你比方说My father, 我的父亲My father, 他下面是My father, my father, 你看你就那个时间拉长了表达性就有了你看我刚刚讲的My father, father, 是叫爸爸father, 或者爸爸他说爸爸爸爸这是有长了的爸爸爸爸或者法特法尔特他就有感情在里面了
2: 所以同样的
0: 因为你时值拉长了以后你们两个人法特是一样的吧说嘛说法特法特但是就感情就表达说他的歌是表达那个音乐表达歌词
2: 好这边我要跟
0: 另外一个
2: 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相同的歌词因为音乐的强弱大小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哈
0: 对
2: 那第三就是伴奏是不是
0: 伴奏伴奏他就写这个歌词里面的对吧对不对
2: 伴奏它的功能是什么在艺术歌曲里面
0: 就是更表彰这个歌曲的内容出来你比方说我们讲
2: 你刚刚说菩提树对对对
0: 它那个树的也摇树的风吹过
2: 那个树的声音
0: 落叶的
1: 这钢琴伴奏 他跟这个管弦乐团都是有相关的，
2: 真的
1: 对，因为所以他的音乐就丰富了
2: 啊、
1: 哦、你光是一个独唱的东西呢、嗯、

0: 没有那种情境、
1: 啊、
0: 那你因为音乐上的一些技术可以把、表现出这首歌曲的丰富、所以为什么你想唱呢？因为我帮你弹了伴奏、我帮你弹了伴奏你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随便乱弹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随便乱唱、可是你也是唱得很好听、又唱得很美啊、所以音乐不是只有 单曲子、
2: 好、他刚刚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到一个讲到一个重点啊、
1: 是、
2: 管弦乐伴奏的话那更丰富，
0: 是丰富、
2: 表达更清楚、所以很多舍不得的歌曲被编成管弦乐来伴奏、唱的就是管弦乐伴奏、而不是
0: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2: 它变得更丰富了、到它后面的直接就用管弦乐来做伴奏了，
1: 哇，
2: 把钢琴放进去了，麻了就是特别的一个、
0: 你讲到这个伴奏部分呢，你单一曲调是不行的、
1: 好，那个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我都听得就很入神了，但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放一下刚刚徐老师说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好吗？
2: 圣母颂要稍微讲一下、
1: 好，
2: 为什么要放圣母颂呢？
1: 为什么
2: 圣母颂这个是太流行了、去年呢、圣诞节之前马友友就拉了一个圣母颂，舒伯特的圣母颂，哇，在网络上大传，说他一边拿、就一边掉泪、听的人也掉泪。
0: 圣母颂我也会弹，
2: 就是
0: 他改编的有可能加上器乐，有可能是只有钢琴一首弹圣母颂，
1: 就是大提琴，
2: 第一个
0: 大提琴就是把它的旋律加进去了。
2: 这个为什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这非常流行。这歌有一条歌 ，You by my sid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阿维玛利亚，这就是舒伯特的主题。
1: 真的
2: 所以变成了婚礼里面用的
1: 婚礼
2: 现在就是婚礼。进行曲就是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这条是很流行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这首歌
0: 好的，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讲到了歌曲之艺术歌曲之王是德国的舒伯特。那舒伯特写了600多首歌，那我们刚刚只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圣母颂。那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舒伯特的一些典故好吗？
1: 刚现在讲一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
0: 马
1: 友友拉了大提琴的最有名的，最近最有名的啊。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这舒伯特他这个太聪明了，太天才了，天才叫高度，31岁就过世了，
0: 那么年轻啊，
1: 还非常年轻啊。他做了600多首
0: 艺术歌曲，
1: 600多首艺术歌曲。
0: 31岁死，他天天都在作曲啊。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舒伯特之所以被我们20世纪到现在我们大家所认识他，主要的是录音 record 各方面，这个唱片啊，
0: 音档
1: 什么CD 啊，是音档这个东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 Fish Disco， 费雪迪斯考，
0: 对，
1: 还有他的钢琴伴奏叫莫尔。我们知道在歌唱啊，那个钢琴伴奏通常是 coach， 他指导他怎么唱歌。
0: 费雪迪斯考他是很会变换音色的一个男歌手，
1: 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了全部的这个
2: 男高音。
1: 男中音、
0: 嗯，
1: 唱了全部舒伯特的作品，所以他就
0: 非常
1: 舒伯特被我们所认识比任何一个时代，他说的我们现在比我们上一个世纪19世纪20世纪初更认识，
0: 因为他唱出来，
1: 大家就了解了，
0: 是
1: 因为600多首他都录了。
0: 600多首他都唱出来
1: 了，因为我们他的舒伯特的歌曲里面有连篇歌剧单曲对不对那么通通都录了下面呢我想说要介绍舒伯特，因为他是艺术歌曲之王
0: 对呀、
1: 其他的我们都说不必，因为所有人都模仿的是舒伯特在后面的都是舒伯特的精华版2.0、3.0，但是源头都是舒伯特因为我们中国更是都是从舒伯特来后面的就是马勒啊什么东西，我们从面的艺术歌曲家根本就不认识马勒嘛他们去读的时候马勒还没成名可能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音乐会也不会有那么多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介绍一下应该是艺术歌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舒伯特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做魔王 Er König 这首歌他这个歌里面呢有4个角色所以唱的时候呢厉害的就变换音色，4个角色用不同的音色来唱，
0: 一个人唱用4个不同的音色，
1: 唱四个不同的角，
0: 太厉害了吧
1: 对，因为我们讲一个歌者他能够唱得很好就是他唱

0: 高音、中音、低音音色不会变。因为不，因为有人一唱低音、唱中音、唱高音，有的女高音根本不能够唱低音，下加一阶到下加一线，下加二阶，他都唱不出来了。高音谱表这样啊，他唱不出来，或者变换了音色，他音色不统一，一到高音他变细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1: 就是声区的变换中，他的音色就改变了。
0: 但是
1: 这样是不对，
0: 他为了音乐，歌曲的需要而变化音色，
1: 就角色代表角色。
0: 对，
1: 嗯嗯，
0: 因为他四个角色，我们讲魔王四个角色，一个是叙事者，讲故事的，讲这个故事，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魔王，一个是儿子，四个角色。那唱儿子的时候，可能他用 falsetto 啊，假声唱 father。My father， 对不对？魔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爸爸也是一样啊。My son， 那个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歌词练一下。大家知道，我们顺便也把角色分配一下啊。
1: 角色分配，你的意思是说，
0: 所有的德国原文当然有。我们留学维也纳的谭老师来着啊，然后那个叙事者呢，就由我们直播人主持人来讲啊，还有小孩子来讲啊，我来讲这个魔王跟这个父亲，好不好？中文啊，
1: 你只要让我变换音色这样的，
0: 随便你。
1: 好好，
2: 老师就是说讲德文，另外呢。
0: 我们中文，我们两个人来讲，
1: 好
0: 吧？
1: OK， 哇，这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首次这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新奇。好，你们就好好的来听哦，哈。
2: Wer l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1: 是谁在深夜狂风下骑行
2: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1: 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
2: 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n Armen.
1: 他将孩子抱在臂弯。
2: Er fasst ihn sicher. Er hält ihn warm.
1: 紧紧拥着，保护他，给他温暖。
2: Mein Sohn, was spielst du so an den Geschichte?
0: 儿啊，为何要藏起你充满恐惧的脸庞
2: ？Siehst.Du denn erhörst nicht?
1: 看，父亲，你没有见到那魔王吗
2: ？Der erlegt mit Klang und Schweif.
1: 那戴着王冠、拖着尾巴的魔王。
2: My son, es ist ein Nebelstreif.
0: 孩子啊，那只是飘荡的雾气啊。
2: Du liebes Kind, komm geh mit mir.
0: 可爱的孩子，来吧，跟我走。
2: Gassen spiel spiel, ich mir dir。
0: 你会和我玩有趣的游戏啊
2: ？Mann, bunte Blumen sind an deinen Strand。
0: 你看那个岸边有多么鲜艳的花朵。Meine Mutter, meine Mutter hat mich gürten。给 world 我家里有很多金色的衣服啊。
2: My father, my father, und hörst du nicht?
1: 父亲，父亲，你有没有听到
2: ？Was der König mir leise verspricht?
1: 那魔王亲身答应我的说话。
2: Sei ruhig, bleib ruhig, my kind.
0: 不要害怕，别怕，我的孩子。
2: In dürren Blätter saust der Wind.
0: 哎，那个只是风吹孤叶的声响。
2: Wies, mein Knaben, du mit mir gehen.
0: 可爱的孩子啊，你想不想跟我走
2: ？Meine Töchter sollten dich warten schon.
0: 我的女儿们都会照顾你的。
2: Meine Töchter führen den nächsten Reihen.
0: 哎，我的女儿会为你带来一个黑夜之。

0: 舞。
1: Und weigen und tanze und singen dich ein。
2: 他跳着舞，唱着歌，伴你入睡。
1: My Vater, my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dort?
3: 父亲，父亲，你看不到吗
1: ？Erkenne ich dich am düsten Ort? My Sohn, ich sehe es genau. Es scheint den Ort weit so genau.
2: 别怕，别怕，我的孩子。那只是空睡枯叶的事。
1: Ich liebe dich, mich jetzt deine schönes Gestalt. Und bist du nicht wirklich so blau ich gewarnt? mein Vater, jetzt fass er mich an. Der König hat mir eine Leide getan.
2: 哎呀，父亲，父亲，他要抓我走！
3: 哎，你讲错了，这是我要讲的。父亲，父亲，他要抓住我。
1: Der König hat mir mehr Leid getan。
3: 魔王弄得我很痛苦哎。
1: Der Vater geraust in der Leid geschnürt。
3: 父亲颤抖着，策马疾驰。
1: Er hält in Arm das Atzenkind。
3: 怀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
1: ，erreicht das Hof mich müde und not。
3: 他在恐惧下好不容易到了家
1: ，in seine Armen das Kind war tot。
3: 但他怀里的儿子却已断气。
2: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虽然读了他这个就满月的，但是这首歌啊。是舒伯特18岁时候写的
3: 啊，18岁啊，
2: 对，所以他当初把这个歌写好的时候，歌德根本不 care， 歌德是跟贝多芬同时代的人啊，他是贝多芬的好朋友，
1: 歌德
2: 文学家，
3: 他觉得说你小朋友写的
2: 文学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都会有来往的，
3: 对啊，对啊，
2: 他是他看不起。说不
3: 对啊，18岁的小孩，
2: 小孩
3: 学生辈谁要看啊？啊！
2: 到了歌德81岁的时候，他才听到这条歌，哇，感动得不得了！当他想起来，当初说不定要把这条歌提献给他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我都不在意这个事情。
3: 哦，你是谁啊？对啊，嗯。
2: 当他想起来这首歌这么伟大的，他想认识舒伯特的时候，舒伯特已经走了，舒伯特31岁就挂世了。
3: 哎呀，
2: 你看这首歌也是，
1: 好像很多年轻的音乐家都是很早就走了。
3: 哇，
2: 对啊，
1: 嗯，真的，我的那个法国号的名英国演奏家也是，好像不到30岁就走了。
2: 嗯、
1: 哇，嗯
3: 嗯。就不胜唏嘘哈，对不对？
2: 不胜唏嘘、
3: 我们活到这么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要么活得那么老，
2: 因为我们平庸嘛。
3: 哦，对对对，我们平庸。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了，谭老师哈这么流利的德文，好，然后这个就是朗诵这个舒伯特这么优美的歌词，那徐老师也是临时起意叫我扮个什么儿子啊，好，还有扮演魔王和爸爸。那我们很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朗诵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各位听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哈。那我们等会呢就播放这首魔王的音乐，然后来就是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就继续来听这段音乐。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艺术歌曲哈，然后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很刚刚很精彩的魔王哈。那我们要谈到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的兴起，还有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那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呢，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是讲到了从古至今，顺着时间轴哈来谈论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要等于说做一个小小的终结。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中国艺术歌中国音乐的起源，那中国音乐呢，我们就从到三皇五帝开始啊，尧舜禹商啊，然后东周西周分成两段，春秋战国，然后秦汉，还有三国，就是魏蜀吴，然后东晋西晋南北朝，到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隋唐，还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学堂乐歌，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次序，就从隋唐乐歌，我们上集讲到的

0: 李叔同，还有曾志敏，还有沈清宫他们的学堂音乐，然后慢慢呢，就是等于说是西学东渐。那艺术歌曲，我们有德国语、法语，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呢，它的来源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李叔同啊，还有那个是谁啊？对，就是他，李叔同等等，他们就是做的一些，用西洋的音乐来谱上中国的歌词。那我们讲到说，在徐老师是不是北洋军阀的时候，到这个抗战中间有一个十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巅峰之期，有很多的曲子，我记得有。作曲家好像有青竹、赵元任、刘半农、任光，还有刘雪安、李叔同，对不对？这是他们艺术歌曲的兴起，那是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吧？哈，
1: 那个时候就主要的是，中国有十年的好光景吧，就是北伐也成功了以后，
0: 北伐成功嘛？
1: 北伐成功了以后，
0: 抗战还没有开始啦，
1: 还没开始啊。就是这有一段好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刘德、刘美、刘发这些音乐家回来了，因为我们前面讲学堂乐歌
0: 的嘛，
1: 全部都是日本来
0: 的，
1: 所以日本也是二手或者是二手或者是这嘛，就是有点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没讲的是，我现在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个。魔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听我讲也没用。你看他那个钢琴啊，他一开始就三连音，然后左手，这个样子，让这个，夜奔，晚上骑行，黑暗那种恐怖，通通都是表达，而且他那个伴奏，他那个伴奏，不难表达，也被改编成另外的单独的一个钢琴曲
0: 啊，真的啊，
1: 李斯特，李斯特就把它改编了。李斯特是他的后一代的啊，李斯特像李斯特就改编很那钢琴版，而且他的钢琴的部分专门拿上演奏
0: 哦，
1: 就当为一个钢琴 piece 在演奏，也有很多。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讲说钢琴伴奏跟音乐可以独立开来的，就是这样啊。他更表达了那个音乐的趣，就刚才就讲这个啊。我就插一只嘴。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当这个
0: 记得是五四运动影响发展出专业的艺术歌曲，还有抗战爱国歌曲两个系列，对不对？
1: 也不是两个系列。这重要的，重要的是，第一个，这个刘德，刘美的，尤其刘德的，这些在作曲技巧上，在对艺术歌曲的了解，比较深入一点，他写出的东西就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五四运动哦，白话文运动啊，开始白话诗，白话诗词，就出来了，徐志摩啊，他们这些
0: 哦，追寻啊，什么偶然啊，都是啊，
1: 白话诗出来了，
0: 对，
1: 女郎，女郎回家吧，女郎，这很多，
0: 海运，对不对
1: ？刘半农啊，
0: 叫我如何不想他？
1: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作词文学家，
0: 胡适的也是为云，
1: 对，因为有了这些现代诗，刚好这些作曲家的能力又好，所以中国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就定型了，那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一代，通常是写的这样，像我写很多艺术歌曲都是用古诗词啊，唐诗宋

0: 词来写，
1: 是是
0: 啊，特别你看我们看辛弃疾的辛弃疾的刘勇刘勇的好多人都写，
1: 对，
0: 好多人现在写都是这样啊。那我从前教作曲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渔歌子啊，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写古道西风瘦马，都是拿来给学生当乐器，一个规律的，一个不规则的，都是用这个古诗词来说。现代诗人我就我们就很少运用，因为新诗就不太重讲韵脚，比较讲求字团的节奏，音的那个节奏，它比较讲究节奏，所以作曲方法就有一点不同啊。
1: 对，我在看，就是说，刚刚徐老师讲了这些作者，那我就是就是说，他刚刚讲到说，北伐成功以后，1920年到1930年这个十年，是中国音乐从单纯的选曲填词走向专业作曲的关键的过渡期，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赵元任啊、萧友梅啊，还有刘天华。那我把他们的时间序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关键的人物哈。萧友梅是1988年到1940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那致力将西方古典的音乐引进到中国。他在1922年新歌初级的时候呢，就脱离了单纯的学堂乐歌的模式，更具艺术性。赵元任我们都知道，那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对，1892年到1982年，他是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将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手法，还有刚刚徐老师说中文声调做完美的结合，所以这边中国声文声调这边等会请中文的声调这个地方也特别等会请徐老师帮我们做解释一下。还有刘天华是1985年到1932年，他是国乐改革的先驱，他不但注重声乐，更致力于二胡琵琶传统音乐，将西方小提琴的持琴运弓的技术运用于二胡，创作了并中音等乐器，开创了现代国乐的创作。还有李叔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80年到1942年，好，他创作的《春游》还有《送别》，还有我们都就是说是艺术歌曲的一个桥梁。所以在中国艺术歌曲从学堂乐歌的齐唱到现代的合唱呢，有几个特色，就是齐唱到合唱、艺术化的歌词，还有专业钢琴的伴奏。那我们就等会也把这个词曲的部分呢，请那个徐老师再帮我们多加琢磨一下，就是那个中文字对歌曲的一些琢磨。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就我忘了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曲调创作啊，这方面他那个会使那个歌词我就说实质增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能够景风景实因为写音乐的风景时间空间情感这个空时景时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中文有特色因为它对风景的描写对情感的描述是非常容易的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唱一个这个算是民谣的歌曲，但它有艺术歌曲的

0: 是一个是吧？啊，白云下面，羊群，是不是？这个啊，我们就不讲了。我就说，中文它就是有这种
1: 特色，
0: 有这个特色，因为我们中文本来就是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
1: 象形转注假借形声什么的啊，对，
0: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特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形声文字，也是一样啊，因为形声就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哈哈哈，嘻嘻嘻，呵呵呵，都是笑，哈哈哈哈，大笑，
1: 嗯嗯，
0: 嘿嘿嘿嘿，冷笑，对不对？
1: 嗯，
0: 嘿嘿嘿嘿嘿。奸笑，
1: 嗯嗯，
0: 都是形声字，但是你有表达不同，他嘿嘿嘿笑笑笑，
1: 好像在京剧里面用的很多哈，
0: 对，很多，对，好，这个你讲到京剧，就讲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的音乐，全部通通，都是怎么样，填词，
1: 填词，嗯。
0: 不论是词牌或者评剧所谓板眼所谓西皮二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曲调然后以音形腔提进去但是西洋的艺术歌曲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变成为歌词谱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歌词的谱曲这个那评剧给了我们 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第一你要注意声调的抑扬就是平上去入啊第二你要自团的节奏啊那第一个最后呢平上去入呢就是以字行腔啊你的高低你要跟那个字音的啊我们现在讲字音符号一二三声要相结合啊第二个呢你的次团的节奏啊以前就板眼啊你现在用了五线谱来讲就有拍子啊当你有了拍子你就有了强弱啊所以这个字团就不一样我们通常两个字是一个字团也有三字团呢、所以你就限定了三字团我们讲说可敬的你只能写成可敬的或者可敬的两种一个可敬的一个是可敬的你不能说可敬的不对了
1: 对
0: 两个字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它就有个讲究这个的比如说海风这是反韵后面强音在后面所以你要弱起海风这样子另外假如说你讲别的字对不对努力就努力
2: 老师
0: 他两个字都有本来
2: 老师我觉得不是完全只有这种字面上面来解释我觉得那个音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是情绪然后音色上面的改变音色的不一样都是代表他的口语不是只有字面的强弱强不是就这些是部分他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对吧老师你教那么多的这个合唱啊你一定有所感受是不是
0: 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变成两个要辩论了我就不讲我现在就讲的是第一讲歌是为了表达歌词第一个歌词就听不清楚你就根本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你才用音的高低来因为我们有平常有个高低嘛所以你必须曲调也有高低然后跟着长短加不同的音来表达感情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曲调是很重要的
1: 就是我你们觉得我们的看得见的歌声是非常丰富的那很多时候是从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看到那个对这个有做些解释
0: 所以现在也有台湾艺术歌曲我们刚刚讲的中国艺术歌曲台湾也有中国艺术歌曲也有

0: 台湾艺术歌曲，当然这可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但是既然已经有的话，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听的一个，我们听一首萧泰然，
1: 萧泰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同榜进士，宦海浮沉，一世至交，生死不渝啊。今天的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要为您讲述唐代文坛双璧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千古情谊。从二王八司马共遭贬谪到以柳易柏的舍命相护，从衡阳分妹约为邻翁到奏文讣告惊号如狂啊，刘柳这两人患难相续，生死相托，柳宗元托孤遗稿，刘禹锡二十年守诺，编定《柳河东集》，护其文名永传呢。这份超越生死、贯穿岁月的朋友义行，韩愈赞其为天下传奇交易，成为千古的楷模。我们今天就来听欧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柳柳生死之交的千古情谊。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又开始算是新一季的节目，这一期的十二集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历史上一些友情表现的状况，因为上一次前几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古诗里面或是乐府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文人感叹这个被朋友背叛的一些苦楚。那么我们其实在文学史上面或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非常可贵的友情，当然也有一些同窗猜忌而产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借着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想想今天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局变动的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吧，那当然尤其我们华人世界所遭遇到的少子化的状况，其实正是非常险恶的来到眼前。所以在兄弟姐妹变得稀少，就是每家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小孩的状况之下，那么小孩长大之后，朋友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变得分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恐怕是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际的支援，是支持跟援助。那么如果说独生子女这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援助，那么朋友就会显得分外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首先就先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受到触动的一个感情，那也就是在唐朝时候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之间的一个同事之谊，还有文学相知，好，最后是生命相扶持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跟刘禹锡，其实他们两个年龄相近，就差一岁，刘禹锡大一岁。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同榜考上进士，算是所谓的年友，就是同榜进士，所以那是他们初次相结交的时候。当时刘禹锡大约是22岁，柳宗元是21岁，都是少年英俊之才，所以在当时在长安他们两个是被号称为所谓的柳柳双璧，两位非常杰出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个进士。好，那么他们考上进士

之后呢，那当然就一起在这个曾经一起在长安做官，他们也曾经一起在可以说是朝夕切磋，他们跟韩愈一起哦，去在长安去演去上课去进修哈、哦，参加一个长安非常知名的一个经学老师的一个经典研读班大家一起彼此切磋学问，韩愈跟韩愈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不过大约比刘禹锡比韩愈比柳宗元大约大个5岁左右吧，所以其实也是年龄非常接近的哈。他们也一起研究古文，那当然也一起讨论时政。不过在政治上呢，显然柳宗元跟刘禹锡走的是比较近，他们彼此的一个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他们同榜考上，同时做官，也同时相继的登上所谓的博学鸿词科的一个选拔。那么后来也一起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那么在他们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就是王叔文，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顺宗、哦、唐顺宗。那么王叔文呢，是唐顺宗做太子时候的老师。他在做太子期间呢，上课常听老师们谈论到一些时政的弊端，所以唐顺宗对老师所说的话非常相信，也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自己登基之后呢，就任用王叔文来做宰相。那么王叔文就推动了所谓永贞革新的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运动。那么当时的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同样在御史台里面，大约一个是34岁，一个33岁，他们就同时被王叔文邀请进入改革的核心。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场改革呢，大概历时只有6个半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不敌一些反抗势力的反扑。那么因为他们的改革影响到朝中大臣权臣们的权益，也影响到宫中太监们的一个权益，所以宫中的太监跟庭外的这些权臣们彼此相勾结。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其实就是皇帝的支持，可是唐顺宗身体非常残弱，而且那时几乎做皇帝没多久他就陷入重病，所以唐顺宗在位的时间不满1年，只在位8个月就被宦官，因为宦官很害怕他们的改革，于是宦官就逼迫联手逼迫这个唐顺宗，他们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挟持了唐顺宗，逼迫他退位，然后把皇位让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来继承。那么所以唐顺宗在位只有大约8个月，那么因而在他支持底下要改革的这个永贞新政呢，也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是进行了大概有6个多月，那也因为皇帝的退位可以说是全面失败。那么所以唐宪宗即位之后呢，就把所有参与改革变法的这些主要的骨干人物全部原贬他方哈，那甚至像王叔文还被判死刑，所以这历史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二王就是王叔文跟另外一个王丕，他们两个还有加上有8个被贬为远方司马的这样的一个官衔。那么司马其实在唐朝被贬司马的意思，其实司马是一个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的一个地方，只有地方官员只有一个名号，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但是你被贬到那个地方呢，也等于就是软禁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唐朝有很多很像柳宗元，他就因此被贬，他被贬到本来是被贬邵州刺史，
可是呢他都还没有到任，还在路上，结果那个皇帝很恨他，那个随着

接着要再贬的诏书又再次路上就发到了，所以他还没有到任邵州就被贬成永州司马，就是又再从刺史又再降一级，还再去更远地方永州司马。那当然刘禹锡也在那边，不是刘禹锡，讲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他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永州八记。他被贬永州司马，好，被贬永州司马，那么刘禹锡就被贬到朗州司马，朗州大约就是在今天湖南的常德，好，常德附近。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吧。那么远贬他方，而且一贬离京总共有10年之久，10年。所以柳宗元在这10年当中过的生活，是我们从永州八记可以看到他有很深沉的一种伤痛。他可是把自己精神上面所有的这些苦闷，他都宣泄在这个对周遭山水的一种追寻当中，在山水当中寄托他自己的一种不遇之情。所以在当地可能一块蛮荒之地，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山，都被他视为有非常奇特性格，或是有分外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重要的山水。就是他把永州八记把山水全部可以说是人格化，人格化。他觉得这些荒山野地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力，跟非常昂扬独特的一种生命姿态，是值得被歌颂的。他其实歌颂这些山水，他心目中的奇山异水，其实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不与流俗同屋的这样的一种坚毅。好，这个是柳宗元。那么所以柳宗元跟刘禹锡可以说就是因为被贬，所以两个人是隔绝了有10年之久，隔绝了10年之久。然后隔绝10年之后呢，他们就被皇帝召回京城了。本来以为召回京城是不是就有好日子过了呢？是不是就此翻身了呢？可是没有想到回到京城之后没多久，他们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那当然这有可能跟刘禹锡回京城他去京城里面有个玄都观，去玄都观赏花，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说戏赠赏花诸君子。那首诗可能又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又再被贬了。因为刘禹锡的那首诗就是紫陌红尘迎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牛郎去猴灾。他用这样的一首诗说人人都去看花了，可是那花里面是什么，那个玄都观里面的上千树的这个花，是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的，都是牛郎去猴灾，牛郎就指他自己，都是他离开长安之后才被种下来的。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用这个来讽刺说，他离开长安之后，那些什么害他的小人就纷纷小人得志了。所以这些他以玄都观里花千树来讽刺这些得志的小人。当然这首诗一出来之后立刻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扑，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回到京不久之后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所以柳宗元呢，就这回就被贬到柳州做刺史。柳州就是在今天的广西，他柳州刺史。那么刘禹锡是被贬到亳州，亳州就是在今天的贵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但是穷乡僻壤，而且是非常什么瘴疠蛮荒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也被贬那个地方，大家不好记不记得，就是王阳明。那可是王阳明在那边是撑过来的，他还写了一个教条是龙场诸生，就是写他在那一个这个荒天极地的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子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一个心智，然后度过重重的一个考验。所以当刘禹锡发布消息说要被贬到

那要被贬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柳宗元就一听就觉得就觉得非常沉痛，就是大哭。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地方一去到，这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啊！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迈，那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呢？那也不可能他妈妈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韩愈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为柳宗元写了一个柳子厚墓志铭，就写下了这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柳子厚墓志铭，他说其赵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好，他说他们被召回到京师，可是呢又很快的被发配为做刺史。刺史就是在唐朝就是一州的长官。那么他说发配的人里面，中山刘孟德、禹锡亦在遣中。啊，中山人刘禹锡啊，刘孟德他也在这个被派遣的这个行列当中。好，当亳亳州，他会怎么样被判到亳州去。那这件事情子厚听说了，他说子厚泣曰，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就哭着说：“亳州是非人所居啊，它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而孟德亲在堂，孟德的老母在堂，所以他说吾不忍孟德之穷，吾此以白其大人。”就是说他不忍心这个孟德遭遇到如此的困厄，甚至他连无法奉养母亲，吾此以白其大人。那个白就是报告。好，他甚至连无法报告奉养母亲这个委屈都没有办法跟母亲报告，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他说而且万无母子俱往礼，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他要被远贬他方了。可是那叫他带着母亲一起去吗？这万万没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穷山恶水翻山越岭的老人，你叫他如何经得起这种跋涉呢？所以请于朝将拜书，他就向朝廷请求，他打算要上一篇书啊，上给呈给皇帝的一个公文，他要上一篇书，他希望要提出愿以柳亳亳，他愿意拿他的柳州去跟刘禹锡的亳州相交换。好，虽重得罪，死不恨。他说就算因此要加重他的刑罚，他也怎么样，死而无怨。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好在没有发生。因为什么？他说会有以孟德是白上者，这个白其实古音应该念伯，就是报告。他说正好有人拿刘孟德这件他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的这件难为的事情去向皇上报告，那于是皇上就怜悯他啦，所以就孟德于是改赐连州，于是刘孟德就从亳州呢改分配到连州，连州就是在广东西南边。好，那也就是一个比亳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一件事情，韩愈就因为柳宗元为什么他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沉痛？因为柳宗元自己被贬永州的时候，他的高堂老母就是跟着他这样千山跋涉到了永州，最后那个生活环境太苦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在那边去世了。所以柳宗元自己是有这种亲身之痛，所以他一看到刘禹锡也竟然有同要步上他的这个因为被贬谪而导致丧亲的这种痛苦嘛，所以他觉得哎，不能接受他的朋友居然要重复他的悲剧，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愿意自己去跟他交换。那所以这种义气让韩愈觉得非常感动，所以韩愈也说，他说呜呼，世穷乃现节义。他总是在这个困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人所谓的这个节义了。他说现在人们呐、啊，今服平居礼相相慕曰，他说平常啊，这个乡里之间啊，邻居之间，大家好像啊彼此好来好往的哈，那个关系好像都很好啊，往往是干嘛？酒食游戏相争逐，徐徐抢笑语以相取笑，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哎，彼此是怎么样啊？闲居时候互相交好啊，一些宴饮游乐也往来不断啊，彼此之间总是装的一副很亲切、很谦和的样子，往往是握手出肺肝相视，好像握个手都要把肺、把肝掏出来。

一样，也就是说好像很坦诚相待，甚至当然韩愈讲的很夸张，他说甚至指天日涕泣，视生死不相背负，就是好像动不动就会干嘛，就会愿意对天发誓，彼此之间生死不相辜负，这样子他说真若可信，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是很这个感情很可相信，他说可是啊往往经不起考验，他说一旦灵想厉害紧如毛发笔，他说一旦只要发生一点点小的像毛发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利害冲突，结果立刻就干嘛反眼若不相识，立刻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一样，甚至更夸张的有人是落陷阱不依营守，就甚至是如果你掉到井里面去了，朋友掉到井里陷阱里面去不营守也就，你不伸手去拉他也就罢了，反而有人还干嘛反挤之，而且还要把他挤下去，而且又下石焉，甚至还要怎么样落井下石，他说皆是也，世间的这种所谓的朋友，这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朋友，只有平常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冲突就没有朋友的，他说这种状况皆是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他说他们听到这个刘子厚的这种事迹风范，这种人应该也约略的要感到一点羞愧吧，也就是说韩愈对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对柳宗元这样对朋友这个义气非常非常的推崇，那这件事情呢我想除了他们柳宗元刘禹锡过往一路走来就是患难与共的，就是患难与共，那尤其这第二次再度被贬这么严重的事情，柳宗元愿意挺身然后相助，愿意拿自己的这个地点跟他相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朋友这个义气谁能够不动容呢，那刘禹锡是当事人，他当然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可是没有想到哈，他们两个就后来因为一个要去连州一个要去柳州，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出发，然后一起走，一直走到衡阳的时候，走到衡阳就是两个要分开了哈，那个一个是要往柳州去，一个是往连州去，所以要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了。他们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约定的。有约定，他们是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们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是约定说将来要一起养老的，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十年贬谪跟后来再贬谪这若干年之后，他们在这十多年当中彼此之间书信诗文的往来非常的频繁啊，从这些书信诗文的往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情真意切，不是场面官样文字而已。好，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他因为好不容易做刺史啦，虽然地方偏远，可是那个地方好歹他可以管点事，他有一点权力，他就是那个地方柳州的父母官。那么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要改变那一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很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且那个地方的民风非常粗鄙无闻，所以他要提振教育，那个地方还有贩卖人口，他想办法要杜绝这种贩卖的歪风，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整副生命都投注在工作当中，所以柳宗元可以说在柳州活活的把自己累死了，把自己累死了。所以他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就这个生下重病了，生下重病，他知道自己一次活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写遗书给这个送去给这个刘禹锡。那刘禹锡他后来是有文章记录这件事情，他当时呢当时刘禹锡是在衡阳，他为什么在衡阳呢，因为就是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要护着母亲的灵柩要北返，经过

衡阳，所以在他知道柳宗元要去世，或者他知道柳宗元，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柳宗元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有写一个祭柳员外文。好，他在祭柳员外文里面就有提到这一段，他说途次衡阳，云有柳使。他说他在衡阳的时候遇到了柳州派来的使者。好，未赴前约，忽呈复书。他说，他说本来是以为说柳宗元寄信来给他是要再重复之前他们有约定一起养老的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他说是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复文，接到了柳宗元的复文，所以他简直是非常吃惊，而且惊嚎大哭。他说他惊嚎大哭，如得狂病，几乎是几近癫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良久问故，百哀共衷。他说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一下，然后各种百种的哀痛都涌上心头。那甚至他当时的状况，他说涕已迸落，魂魄震欲，也就是说他眼泪鼻涕就是一直直流，眼泪鼻涕直流，他心神震动到恍惚的一个地步，身子穷尽得君遗书。就他打开这个信纸，一直到读完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封遗书，来交代后事的。好，交代后事的。他说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个他说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断弦的令人悲痛的断弦之音，简直是读起来就是觉得凄怆无比，这个冷彻骨头。那么信里面柳宗元的这个遗书里面交代什么呢？出脱疑似，知其不孤。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个遗书是托付托孤，把当时柳宗元还有两个孩子，那个一个4岁，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说还有两个遗孤。然后他说把这两个孩子交付给刘禹锡，希望刘禹锡帮他照顾。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至于没有人抚养，不至于孤苦伶仃，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的信最后面莫言归欠，从父先育。他最后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那个归欠，欠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他交代说他身后希望能够归骨安葬长安，回到帮他归葬长安祖坟。那么所以他等于是交代刘禹锡能够帮他迁葬让他回到这个长安跟祖先们在一起。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交代说他里面提到说自己在这个柳州5年。好，他说居5年不得诏，在这里待了5年都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诏问。那他现在是病且急，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刘书底其有中山刘禹锡曰，这个是那个刘禹锡在后来帮柳宗元编定文集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时柳宗元告诉他说，我不幸足以折死，那个卒就是最后，他说我不幸最后没想到竟然是要在这个贬谪途中死去啊！遗草类故人，遗草就是他的遗稿，他所遗留下来的诗文，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故人劳累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为他编定他的文集。那么刘禹锡说他拿到这封信读完，他一面读就一面哭，直抒以气。可是他后来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帮柳宗元把他的遗稿总共编成了32卷通行于世。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也都有他周全的一个照顾。那所以说柳宗元是总共遗书交代了3件事情，一件就是托孤，一件是他的文稿以及希望柳宗元希望刘禹锡为他加以编次出版，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归故长安。那么这三件事情刘禹锡都做到了。刘禹锡晚年的时候跟白居易是好朋友，那么白居易曾经问过他说他这辈子觉得最安慰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刘禹锡的回答是他最

最得意的事情是柳宗元的孩子都平安的长大，他长期的资助柳宗元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教导他们读书，几乎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带柳宗元去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最后韩愈对他们的总评，我们刚介绍刘子厚、墓志铭已经有提过。那么韩愈对他们两个最后的定论就是说，子厚与孟德患难相续，哦，他们在患难当中彼此体恤，生死相托。哦，柳宗元把这个生死之事啊，交托给刘禹锡，那天下传奇交易，天下人都传颂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高情有义，高情有义。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情的一个互动，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推崇、歌颂以及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两首他们在十多年的一个彼此分隔两地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是有诗文彼此往来。比方说柳宗元他曾经赠刘禹锡的作品总共大概有诗就有十一首，大约有十一首，那文章也有起码是有一篇，有一篇。他曾经我们刚刚说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有送过刘禹锡一个砚台，那刘禹锡就有回一篇诗来感谢他。他那篇诗叫做谢刘子厚寄叠石砚，那个砚台叫叠石砚。他说时常同宴席寄词感离群。那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被贬官，但是刘禹锡因为父亲去世，所以他丁忧要离京，那么所以柳宗元就送他一个砚台。这个故事这一段就表现他们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感情就非常紧密。好，所以刘禹锡说他看到那个砚台他就觉得说啊，寄此感离群，他觉得柳宗元很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因为丁忧在家，所以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的这种伤感。那么清月敲寒玉，参差叠翠云，他说敲敲那个砚台，他把那个砚台说成像寒玉一样，发出敲敲砚台发出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然后那个砚台上面的纹路参差，石头的纹路参参差差，像什么，像云在那边堆叠，像云在天空堆叠的样子。然后呢，烟岚鱼肥尾，水墨两分晕，就是那个砚台感觉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残留着那种山石纹理非常光亮的这种色泽，哦，感觉很有色泽。然后呢，那个水跟墨汁一倒进去呢，那个墨汁跟水纹啊融合成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氛围。那么好雨桃针柏，松窗写子文，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适合，他好像很适合去跟这个桃针柏就是指陶弘景一个隐士，好，很适合跟桃针柏陶弘景这样的隐士一起在那个松树窗下，就是窗边有松树，在松窗之下，在那边抄写道家那种成仙的真文。那这个是他们早年这个柳宗元送礼物，然后刘禹锡回赠的一个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在贬谪期间的一个诗文呢，比方我们再介绍一首，就是柳宗元好，我们他曾经他说这首我们介绍一首比较短的，他说重别孟德，就是他们分别，然后有柳宗元写诗歌，他说第二次再分别孟德，也就是说这种赠别的诗歌的第二首，他第二这就是这首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本来是相约要晚年的时候一起做邻居的，

他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就是二十年来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可是现在呢居然要在歧路口各分东西了。那么皇恩若许归田去，如果皇上恩准我们可以辞官归隐的话，晚岁当为邻舍翁，我们晚年应该要怎么样一起来做邻居、来做所谓的邻舍翁。也就是说柳宗元要跟这个刘禹锡相约，希望说希望林老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做邻居。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老去，一起老去，然后柳宗元也有这样跟刘禹锡一起老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就是很遗憾，天不从人愿，所以最后仍然是柳宗元早早的就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用宗教的西方宗教说法，就是蒙主恩召去了哈。那么当然留下刘，当然也幸亏刘禹锡留下来，那让柳宗元虽然是47岁就告别人间，可是他身后是有人可托，他可能走的也少一些牵挂吧。那么刘禹锡可以说是做到了朋友相托的这个恩义。那这件事情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历史上都留下了，都算是留下了一个佳话，留下了一个为朋友之间高情深意的佳话。好，本来我们刚介绍那个重别孟德，那这再介绍一首刘禹锡为重别孟德所写的一首贺诗。他说重达柳柳州，因为柳宗元死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他有个别号叫柳柳州，人们这么称他。那么刘禹锡这首贺诗就是若冠同怀长者忧，也就是若冠是指20岁，就是他们两个考上进士的时候都是20出头岁，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样怀抱着长者忧，也就是他们像年长的人一样忧心国事，很年轻就懂得忧心国事。好，临其回想尽悠悠，现在在这个临别分岔路口回想往事是满心惆怅，满心怅惘，所以静悠悠。偶耕若变宜生老，偶耕就是一起耕田，如果我们可以归乡一起耕田度过残年的话，好，若变如果可以，好，我们宜生老，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老去。黄发相看万事休，黄发就其实就是指白发，就是黑发要变白发之前会有个过渡期，那个灰白灰白的就叫黄发。好，他说到时候我们黄发相对黄发相看的时候万事皆休，也就尘间所有的烦忧都放下。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这样子相约，而且彼此期待，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天不从人愿。可是虽然天不从人愿，也在这种不从人愿当中让刘禹锡展现了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最真实的、最真切的一种深情对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交到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真心与共的好朋友，是我们一辈子很深的财富。那么柳宗元虽然遗憾天不假年47岁就英年早逝，可是他得到一生有碰到刘禹锡这样的朋友，那么当然他也以真心对待老友，于是老友也真情相回馈，他们彼此留下的这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一直也为后人传颂不绝。柳宗元回赠刚才我们说柳宗元写给刘禹锡的诗歌大概有11首，好，文章有一篇。那刘禹锡他赠柳宗元的作品，或是说追到柳宗元的作品，统计起来大约诗有7首，书信有一篇，祭文就写了2篇，后来为他所编的一个文集他再加上写一个总序，所以合计大概有11篇之多。而这些作品都展现着最高的一种文人之间的高情深意，很值得我们今天要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真情实意的好朋友，我们自己要先付出真情实意。

0: 尤其患难最能见真情，我们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患难中愿意表现真情的人，那么我们也势必可以得到真情的相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真是千古一诺，生死不一样。听完欧圭芝老师讲述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的见证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同榜进士，共事御史台，又同时因二王八司马的事件而远贬南荒，这对相差一岁的挚友在仕途浮沉中始终不离不弃。最令人动容的是以柳易柏的义举。当刘禹锡被贬至非人所居的亳州，柳宗元想到好友年迈的母亲竟然愿意以自己比较好的柳州跟他交换，气言虽重得罪，死不恨。这份不顾自身安危，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的深情，正是韩愈所赞的世穷乃见结义的最佳写照。而柳宗元病逝柳州之后，刘禹锡惊闻噩耗，如得狂病啊！此后数十年信守遗书托付，不仅抚养了柳家孤儿视如己出，更费尽心血地编定了《柳河东集》，让挚友闻名永传后世。从晚岁当为邻舍翁的约定，到生死相托天下传奇交易的实践，柳柳这两个人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也扛得起生死的承诺。在人情日趋淡薄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份千古情谊，是不是值得我们格外的珍惜，更加的需要去深思跟追寻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戏剧就是表演的剧本的内容呢，俯拾皆是啊，因为都是教化，就是意欲教化人心的。这里面呢，不仅是说中道笑，甚至于呢，赏中贬恶啊，都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就是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让这种表演呢慢慢的植入人心，也让我们呢能知道分辨善恶中间。
1: 对，就是不外乎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
0: 是
1: 这种事件故事，摆到舞台上表演出来，
0: 是
1: 同样就是洗涤人心，让它发挥教化的功能。
0: 是啊，其实真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啊，大家呢都是看什么抖音啊，就是还有这个脸书上面很多的资讯会跳出来。其实以前呢，我们会就是现在进步，我们会觉得啊，拿着手机看一看啊，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可是这种画面的东西不容易去记，也不容易呢，就是你去能记牢什么或欣赏什么，真的只是把时间呢很冲，就是一下子就冲散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呢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么一点点上面，每天十分钟听一听看一看，真的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
1: 但是将来这个人类的眼镜啊，AI 的出现呢，
0: 是
1: 大家真是不太敢想象是什么样子。
0: 确实
1: 是不是啊？就讲传业，就是传统产业，包括尤其我们这个文化，这个表演呢，
0: 是
1: 会演进到一种什么程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讲有了电影，大家对传统戏啊，其实已经就
0: 不太接受了，
1: 不是说不太，不是不太接受，就是很自然的就忽略了，
0: 淡化了。
1: 我们一直演进到现在，
0: 但
1: 是呢，你真正这个演出一种好的一出戏什么的，大家还是会怎么样，对不对？在学校来讲啊，就像小孩子的成长啊，这些就是传统文化。艺术还是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
0: 真的，真的。
1: 因为这里面什么，寓教于乐。
0: 对。
1: 你可以把寓教育的功能少一点，娱乐的成分多一点。
0: 是。
1: 是不是？
0: 你
1: 不能寓教于乐，这都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当然，现代之社会来讲，我们讲，不停的各地各个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啊，这些这个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是会有很大的冲击。
0: 是
1: 我们讲一直讲这个京剧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当时必须是一个国泰民安，
0: 对对，
1: 马放南山，
0: 对，
1: 大家在一点浮庸风雅，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吟诗作乐什么，
0: 对
1: 不对？做学问，
0: 是
1: 不是这个？所以希望世界和平。
0: 对，其实因为表演呢，我跟朱老师都在强调说，它赋予了这个教育的这个功能。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人类就是要注重这个伦理道德，唯有伦理道德呢，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呢比较关系呢会正常，各守其分，然后各尽其责，
1: 对，
0: 这个才会家庭和乐嘛。
1: 是，
0: 因为从这个听看以后，就慢慢的会就是自己会消化，植入了我们的心，
1: 植入人心呐、
0: 对，植入人心，然后你就会行出来，就是你植入心里了，你就会行出来。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虽然觉得这个国剧它有一点曲高和寡，其实并不是，对，就是你拿一点点时间来去欣赏。其实您想想看，国剧就是我们可以分成折子戏，所以折子戏就是一出整出的戏，我们可以拿中间一小段来演。你看演员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字，它都是有其意义的。
1: 折子戏啊，大家这个用法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
0: 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
1: 家
0: 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国剧的艺术呢，就是歌舞剧的合一。而且呢，这些

0: 你说折子戏，嗯，
1: 就像，
0: 要我讲的话
1: 啊，就是一段，
0: 不是，更是每出戏，
1: 嗯，
0: 每一个故事的精华篇，嗯，
1: 是，
0: 重点。
1: 对，像朱老师前几次有提到什么四郎探母，像我们四郎探母，他有很多，比方说第一场就是做工，
0: 做工
1: 啊，然后盗令，然后就是借母，对，回营，对，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看的时候是整出戏，这一出戏叫四郎探母，这从头到尾都得演。
0: 是。
1: 可是我们拿其中一段来演，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
0: 因为我们拿传出来讲，你也可以说的是杨家将，
1: 嗯，
0: 你更可以说他是雁门关。
1: 哇，那更大了，是吧，朱老师？
0: 对呀，啊，
1: 就可以演到三天三夜了。
0: 我们演秦香莲，
1: 嗯，
0: 我们又叫铡美案，
1: 铡美案是，
0: 还有沙庙，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有吃糠，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送他去复考，
1: 嗯，
0: 送陈世美去考试，
1: 嗯，对，
0: 对不
1: 对？
0: 还有一种琵琶记，
1: 对，
0: 他的中间用那段琵琶
1: 来
0: 希望，
1: 对，
0: 能够打动这个陈世美，叫他回心转意，
1: 是。对，我们都可以一段一段的演。
0: 对，我们还就而且这个后来演出还讲铡美案，
1: 嗯，
0: 分大一公堂、二公堂。
1: 哦，
0: 一公堂是陈世美，
1: 陈世美
0: 把他压起来了。
1: 嗯，
0: 最后国泰跟公主来求情了。
1: 哦，对对对，
0: 那不是更重要了吗？
1: 是，
0: 哎，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叫折子戏，
1: 对，
0: 其实更是精华片。
1: 对，你看这个包公，其实他有一段最精华的，现在大家都在唱的，就是什么驸马爷
0: 近前看
1: 端
0: 墙。
1: 你看，你只要唱这么一段，这一段这一小段啊，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了。
0: 我现在唱一下。
1: 嗯，好的，这是精华。
0: 驸马爷金钱看端墙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呀，壮个当朝驸马郎，欺君忘了庙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个杀妻灭子两个心丧个逼死寒妻，在庙堂将壮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就这一段唱这个状纸，
1: 对，
0: 就把陈世美的犯行
1: 全都说了，
0: 全都讲出来。
1: 对，所以这一段一直现在也是这个精华片。
0: 它不但精华片呢，啊，
1: 嗯，
0: 叫我们唱，也许要导版、原版、
1: 原版、对、
0: 摇版、散版这些，
1: 嗯，
0: 现在不要，就这一段。
1: 对。就很精彩，
0: 就是秦香莲遇到的所有的这个磨难遭难，
1: 是，
0: 他都诉说出来了。
1: 对，是，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出戏，其实你看每一个演员出来讲话，比方说自报家门，对吧？念诗，就可以了解他大概剧情，这个人物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
0: 我们传统戏，
1: 嗯，
0: 打引子，
1: 嗯，
0: 定场诗，
1: 是，
0: 自报家门，
1: 嗯，
0: 再叙述一下，
1: 对，
0: 如何如何，
1: 嗯，
0: 真的是两句对儿，嗯，
1: 啊，对，
0: 旁边
1: 嗯
0: 什么人上来了，
1: 嗯，
0: 哎，他的故事是平铺直述，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
1: 嗯，
0: 他有的地方啊，它不是戏了，
1: 嗯，
0: 它是歌唱了，
1: 嗯，
0: 是念白了，
1: 是
0: 大大大的本儿藏多隆多隆儿自由儿，
1: 这是我们说的二流，
0: 嗯，对不对？
1: 嗯，
0: 不是二黄碰板，
1: 二黄碰板，
0: 不二黄碰板呢，哦，
1: 嗯，
0: 就把他包公讲，哎，我自小啊，
1: 嗯，
0: 父母早亡，
1: 是
0: 多。都是靠
1: 嫂
0: 娘，
1: 靠娘嫂嫂，
0: 哎，把我从小跟这个包勉一道抚养长大，
1: 是，
0: 到如今我做高做开封，
1: 嗯，
0: 国法执掌，
1: 对，
0: 杀赃官除恶霸，
1: 嗯，
0: 深雪冤枉，为正人先正己，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不能，我们不能做违法。
1: 对，
0: 乱记的事情，啊，
1: 对，你看，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
0: 地若寻

0: 司，
1: 嗯，
0: 我上欺君，
1: 嗯，
0: 下压民，
1: 嗯，
0: 败坏纪纲，
1: 嗯，
0: 我难对嫂娘。
1: 是，
0: 因为什么？他把嫂娘的儿子给杀 了
1: ，
0: 等于他的弟弟啊，
1: 对对，
0: 他的侄子、啊，
1: 侄子，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的侄子，但是呢那个褒勉就讲呢，你我应当是是不是叔侄，你我应当弟兄相称啊，
1: 嗯，
0: 他就是说把伦理道德褒勉这句话，
1: 嗯，
0: 把包公也激怒了
1: 啊，就没有那个，
0: 你吃过我母亲三年乳奶，
1: 嗯，
0: 你我弟兄相称，
1: 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他这个翻脸了，
1: 是，
0: 而且他做了违法乱纪的事了。
1: 哦，
0: 他当了县令，
1: 县令，
0: 县令叫老百姓打官司的好，
1: 嗯，
0: 他不按这个案情去判，
1: 嗯，
0: 他叫他们往这个坛子里头丢，
1: 嗯，哦，
0: 丢什么？
1: 嗯。
0: 那个赵斌问他的时候，丢砖头不成？什么丢砖头？丢银子啊！
1: 啊，
0: 谁丢的钱多？
1: 嗯，
0: 谁就
1: 赢了，
0: 这堂官司就赢了。
1: 嗯，
0: 你这不是贪赃枉法吗？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我就这么一个形容这个剧本，
1: 是
0: 这个句词 多生动、啊。
1: 对呀、啊，嗯，确实，
0: 你换了谁都要把他。正国法了，
1: 是是，哎，可是我听这个就是民间的故事啊，讲褒勉、有两种说法，
0: 你说
1: 周老师，
0: 你说
1: 一种，
0: 不止两种，
1: 不止两种，对吧？
0: 你说
1: 一种是他真的，其实他为了要他里面装的是石头，不是黄金，不是钱，嗯，因为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就风光一下，
0: 那他怎么风光啊？装石头它不会风光啊，
1: 所以啊它就是盖着，它就是有人就是故事里民间故事是说、说褒勉其实里面不是，就是包公错杀了褒勉，嗯，
0: 还有人讲呢，
1: 嗯，
0: 包这个那个嫂娘下阴曹去骂包公呢，
1: 哦
0: 哎，我们有一出戏叫胡迪骂阎，
1: 哦，
0: 到阎罗王那儿去了、
1: 哦、
0: 我们不是还有太阴山吗、
1: 哦、对，太阴山
0: 包公那下那个就有点神话了，
1: 是、
0: 哎、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也讲啊，暗使亏心，
1: 嗯，
0: 神目如电，
1: 嗯嗯，
0: 人在做
1: 天
0: 在
1: 看，
0: 这就是我们戏曲，
1: 对真的
0: 敌化人心嘛，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故事很多种演法，
1: 嗯，对对，
0: 哎，很多种演法，
1: 嗯，
0: 你要像你讲的那个，那就是他们被冤枉了这些，但是我们正常像我
1: 正常，对，
0: 像我演的这个戏杂包勉的这个戏阵里面
1: 就是他
0: 从就是包勉
1: 对
0: 违法乱纪，
1: 是是对，所以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他有说
0: 有的故事，哎，
1: 对，说有不同的说法，
0: 有不同的说法，
1: 嗯嗯，说其实褒勉也是很认真的，可是他做的不是很好，那回家的时候呢想要风光一点，所以他就假装的叫别人扛了几箱，以为那是银子，其实不是，对，
0: 这种说法大概千里没有一，哎，根本就是说是砖头拿的，这个表面上让人看的是砖，
1: 嗯，
0: 其实下面都是银子。
1: 哦，是。
0: 他就是贪了嘛。
1: 对对。
0: 就是贪了嘛。
1: 嗯。看，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说当我们到剧场去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听他的字句诗词，就是每一个唱出来的字，对，每一个念出来的那个话语中，其实他的这个都有他的意义存在，
0: 都有他的意义，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比如说一出挑花车都一样嘛，
1: 嗯，对，
0: 那高崇要去打仗，
1: 嗯，
0: 他只是讲这个那个岳飞劝他什么，
1: 嗯，
0: 我们老戏讲，
1: 嗯，
0: 还有这个不示弱，
1: 嗯，
0: 昨晚本帅

0: 就是岳飞啊，
1: 嗯，
0: 昨晚夜观天，
1: 夜观天象，
0: 见将星弥漫，
1: 嗯，
0: 恐将军，恐高王爷阵前有失，
1: 嗯，
0: 所以我不派你去打仗，
1: 嗯，
0: 这就有点迷信了，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真的讲呢，岳飞呢就是看这个高王高宠啊，平时就是那个心性高傲，
1: 嗯，
0: 又是王爷，仗着他武功很强，
1: 嗯，
0: 怕他万一阵前有失，
1: 哦，
0: 也就这个样，
1: 是是，嗯，
0: 是不是？那果不其然呢，
1: 就是。
0: 就是这个样嘛，
1: 对，
0: 其实谁打完了这个打赢了，我们讲一句话叫穷寇莫追呀，
1: 嗯，
0: 穷寇莫追呀，
1: 嗯，
0: 你没有想到金帮的金乌珠就是找黑风力压来铁浮屠，
1: 嗯，啊，
0: 就是那个战车铁甲上面堆的石头，
1: 石头
0: 他的在这个牛头山上
1: 是
0: 把他推下去了，那你想你人力就不行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观天象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岳飞这个把他打败了有没有，
1: 嗯，
0: 把这个金乌珠打了，那个岳飞就不往上追啊，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有句话叫穷寇莫追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那剧本呢就有很多种可以编，
1: 嗯，
0: 然后这个牛皋也是，
1: 嗯，
0: 喝了酒，
1: 嗯，
0: 就冲上去了，
1: 嗯，
0: 把这个高宠的人头抢回来了，
1: 啊，是，
0: 他看得太惨了嘛，
1: 嗯，
0: 其实牛皋更会被这个金乌珠，
1: 嗯，
0: 同样也在这个时候害死啊，
1: 是，
0: 不是打死。被人打掉啊，
1: 嗯，
0: 还好我们戏里面演的，
1: 嗯，
0: 在观众把那个乌珠啊，
1: 嗯，
0: 一盖两盖打得不苍苍连打不苍苍，把他乌珠摁在那儿，
1: 嗯，
0: 把他靠旗子都拔下来了，
1: 啊，哇，
0: 啊，有没有，
1: 嗯，
0: 哎，那个金乌珠刚要把这个牛皋伤的时候，
1: 嗯，
0: 这边高宠出来了，
1: 出来，嗯，
0: 那个云肘一打，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吓到他了，
1: 嗯，
0: 这是演戏呀，啊，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用什么他看得这么勇，他以为其实就又来一个高宠
1: 啊，嗯，
0: 哎，这个这个就这我们叫挑花圈里面叫抢人头
1: 哦，
0: 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哎呦那个金乌珠，
1: 哦，真精彩，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戏，这个编戏在人嘛，
1: 嗯，
0: 哎，我们能够演出这个来，
1: 对，
0: 哎，也我们来讲呢，有时候呢靠勇，
1: 嗯，
0: 但是有神明在暗中帮助你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这个这个是讲到另一层的关系了，
1: 对，
0: 哎，就是换句话，各种戏，
1: 嗯，
0: 这个。我们讲不准有这个，连杨六郎五台山呐，啊，
1: 嗯，
0: 什么这些，
1: 嗯，
0: 都是讲起来要被辽邦啊，
1: 嗯，
0: 就是要抓到了，
1: 是，
0: 但是也是，
1: 嗯，
0: 杨七郎显圣，
1: 对对对对，
0: 杨七郎显圣
1: 是，
0: 他才逃到
1: 逃
0: 回到这个宋营去，
1: 嗯，
0: 这边他去帮。杨继业搬兵嘛，
1: 嗯，
0: 他说我走以后怎么怎么都不那么容易，
1: 嗯，
0: 都不容易，这个这历史故事就有的时候变成演绎了，
1: 对，
0: 演法不一样，
1: 嗯，可是也很好看，
0: 那不是啊，演戏
1: 嘛，对，
0: 他必须要这样子，他在起到教化功能，
1: 真的，
0: 哎，我们讲，嗯，邪不胜正，
1: 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反过来又就讲了，
1: 嗯，
0: 最后被他收了，叫什么？
1: 嗯，
0: 道高一尺，
1: 魔高一丈
0: ，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讲，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个天使，
1: 嗯，
0: 我们的天父阿爸，
1: 嗯，
0: 最后被撒旦蒙骗了，
1: 嗯，
0: 也有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个撒旦，
1: 嗯，
0: 如饥饿的

0: 狮子在在任何地方要吞噬人心呐、啊，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必须有亚伯拉罕这种心理的很强的信心之王，
1: 是、
0: 嗯、你才能我坚持。
1: 对，
0: 我们现在碰到的所有违法乱纪的事，
1: 嗯，
0: 你告我，我告你，什么什么的，就讲要靠证据。
1: 嗯，
0: 但是这里头呢，他就有权势也放在里面了。
1: 嗯，怎么说呢？
0: 他就是黑的变得白的了。
1: 啊、哦，是。嗯，
0: 是不是
1: 现在讲究的是证据，
0: 证据，
1: 对，
0: 哎，你讲究的是证据。
1: 嗯，
0: 有多少案子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这个解决的，
1: 嗯，
0: 这里面黑吃黑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有啊，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甚至我们讲用民事告他、
1: 嗯、
0: 还是用刑事告他，这里面问题多了。
1: 对，
0: 这就是私利，
1: 嗯，
0: 私案，
1: 嗯，
0: 跟公案的、啊、
1: 嗯嗯，
0: 军公教，
1: 嗯，
0: 是公职人员、
1: 嗯、
0: 你私人的，
1: 嗯，
0: 他就是他这边也许给钱给的多，
1: 嗯，
0: 收红包收的多，不是都出现这种事了吗？
1: 对，现在这法律呢是会是给那种懂法的人用的，不懂的话你就吃亏了。
0: 哦、不不，从来是这样。
1: 对，
0: 从来是这个样。
1: 是啊，不懂的人就吃亏了。那个民事、刑事，你告错了就不成立了。
0: 不但不成立啊，
1: 嗯、
0: 那以前就是有包青天呐、啊。
1: 嗯。
0: 你怎么样？你也打官司打不过皇家呀。
1: 嗯，是啊。现在真的是，
0: 是不是
1: 时代不一样？
0: 时代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时代不一样，
1: 嗯，对，没关系，时代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还是要在的，因为真的，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里头，尤其是表演艺术，真的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了解了以后，你会真的会喜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票友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以后，比我们还要认真在学习。
0: 对，
1: 嗯，
0: 你只要钻研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我们讲就是更是学习什么，
1: 嗯，
0: 忠孝节义，
1: 对，而且他
0: 四维八德，
1: 嗯，
0: 你更有礼义廉耻羞耻之心。
1: 是啊，
0: 哎，我们哪一出戏比较？哎呦，你比那很，比那什么豺狼狠十分。
1: 嗯、哎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要说是奸人，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贪酒好色之徒，
1: 嗯。
0: 淫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违法的，
1: 嗯，
0: 你敢公然违法，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戏里面演包青天就是嘛，
1: 嗯，所以就教化人心，你不能违法，违法了就会有那个，就会有
0: 我们原来的这个秦香莲，
1: 嗯，
0: 现在都没有这个词了，
1: 哦，
0: 他过来叫陈驸马，
1: 嗯。
0: 他叫他包明公
1: 啊、哦，是
0: 陈世美、
1: 哎，
0: 包黑子，
1: 对，
0: 这两个人就是说僵了嘛，
1: 嗯，
0: 他劝他就不听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有一句传人讲什么的吗、
1: 嗯？
0: 贪财误国，
1: 嗯，
0: 我不姓包，
1: 嗯。
0: 性命前程我都不要，
1: 嗯，
0: 也要为国除恶豪。
1: 哇，你看这几句话，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三口铡嘛，
1: 嗯，
0: 龙头铡、虎
1: 头
0: 铡、
1: 狗头铡，嗯，
0: 铡的是贪官土豪恶身，
1: 嗯，
0: 污吏，
1: 嗯。
0: 恶霸，
1: 嗯，
0: 哎，欲土豪，你看看、
1: 嗯，哇，对，所以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你看演员在舞台上的
0: 戏词
1: 多么的这个有文化，
0: 这就跟我们要读书一样嘛。
1: 对，所以你不读书看戏都变得有文化了。
0: 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是啊，对，
1: 是不是、嗯、我们今天包括能够讲一些历史，讲一些道理，
0: 嗯，
1: 哎，都是书文系里啊，
0: 是啊，
1: 都是书文系里。
0: 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没有文凭，就是那时候没哪有什么大学
1: 讲起来没有
0: 教授的文凭，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的气质，就是这么来的。
1: 不是气质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最早清朝，要亡之前，
0: 嗯，
1: 还是民国刚成立的，
0: 嗯，
1: 傅连城呢、啊，
0: 是
1: 傅连城到1930年、31年，
0: 嗯。嗯，
1: 包括中华戏校啊什么这些，
0: 嗯，
1: 他就有文化课了，
0: 嗯，
1: 要读书了。
0: 哦，是那个时候读书都是什么
1: 私塾、啊、
0: 私塾
1: 私塾啊，
0: 嗯，
1: 他然后三字经啊，
0: 嗯，对，
1: 千字文呢、啊、
0: 对，
1: 对不对、嗯、包括我们不是讲读史记啊，读什么，
0: 对对对，那时候好像小孩都会背啊。
1: 不是你不会背，你就是没有文化呀、啊！不是我们唱戏唱的就是歌赋诗词嘛。
0: 嗯，就是从
1: 那儿那不就是读书了吗？
0: 是啊，是啊。
1: 一颗皇家印，令箭吊三军。
0: 嗯，
1: 马踏花世界，
0: 对，
1: 宝主景乾坤。
0: 乾坤，我你看这四句有多大的学问呢、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反王出来。炮响如雷吼，
0: 哇，
1: 干戈似海愁，
0: 嗯嗯，
1: 两国相争斗，
0: 嗯，
1: 将士用计谋，
0: 哇，
1: 赵高呢，
0: 嗯，
1: 眉头一皱，计尖条，
0: 啊，
1: 舌尖杀人
0: 不用
1: 刀，
0: 嗯，
1: 你看，
0: 哇，
1: 这个就是。把奸臣、
0: 嗯哦、对，
1: 他不是骂自己啊，
0: 是
1: 他这是表明我
0: 是
1: 勾一个尖白脸、
0: 嗯、
1: 我就是这个
0: 这样的人，对吧，
1: 对对，
0: 他也把时代的这个人物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1: 对， 对，然后端了家的肩膀，
0: 嗯 嗯， 嗯，哇，是，所以你看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家有千担粮，
0: 嗯，
1: 前仓堆后仓，你说这个人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粮食啊跟这个税钱呐、啊，
0: 嗯，
1: 通通扣到他自己家里来了。
0: 是啊，是啊，你看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了啊。
1: 我们演的是这个嘛？
0: 嗯，
1: 拳打南山豹，
0: 嗯，
1: 足踢北海蛟。
0: 哇，
1: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绿林人。
0: 对对，嗯。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气了啊！
1: 对
0: 对，你看就这两句，
1: 我们包公啊，以前演这个、嗯、这个铡美案或者是玉后龙袍啊，
0: 嗯，
1: 包公上来有，
0: 嗯，
1: 黑暗暗，乌纱罩顶，
0: 嗯，
1: 明亮亮，玉带随身，
0: 哦，你看，
1: 上金殿。君王见喜，
0: 嗯，
1: 下御阶，文武皆尊，
0: 哇，
1: 就是要
0: 嗯，
1: 公正无私、
0: 嗯，
1: 铁面无私，
0: 嗯，是
1: 光明
0: 正大，哇，看这几句话都已经。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诗词里面
0: 嗯，
1: 那个寓意，
0: 是啊，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寓意多深呢、啊、
1: 寓意多深，
0: 嗯，
1: 所以我们随便演一个
0: 啊、
1: 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演一个角色，
0: 嗯，
1: 上场的就你讲的定场诗，
0: 是
1: 他就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对，真的给你细细的琢磨，真的是回味无穷。
1: 你诸葛亮的《羽扇纶巾》
0: 啊、哦，对，
1: 《四论策》，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什么《保汉家》？
0: 嗯，
1: 两代贤臣，
0: 嗯、
1: 你看，
0: 看
1: 他鞠躬尽瘁，
0: 是
1: 先是保刘备，后来刘阿斗，
0: 刘阿
1: 也是刘备托孤，
0: 对，
1: 也交给他了，
0: 对。哇，真的是说不完道不尽啊，
1: 对不
0: 对，
1: 对，我们还有这个眉头一皱计千条、
0: 嗯、
1: 舌尖杀人不用刀。

0: 你看看，
1: 看看
0: 是不是这个等于
1: 可怕？已经就叙述了啊，
0: 哎，
1: 对，
0: 不是可怕，这个白话文嘛，
1: 对，
0: 它就是。这种一种表白嘛，
1: 对，我就是说
0: 把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说的可怕是说，你看这两句啊，就把人呐，啊，就是中间呐，啊，都已经说的白白，
0: 中间的纷纷，
1: 对，就
0: 对，
1: 明明白白的就摆在这个台上面，让我们就了解了。
0: 人到老腹间，我笑世人偏。
1: 嗯，你看看，
0: 为人少机变。
1: 嗯，
0: 富贵怎？双全
1: 哇，
0: 他就是非得非得靠这个，
1: 嗯，
0: 你们
1: 嗯，
0: 他根本就在那里
1: 对
0: 做奸恶的，这个，
1: 是而且把人生百态，把这个人的那个形象都说出来了，
0: 哎，这个是一个赵高，是个宦官，
1: 是你看看，其实真的希望朋友有空呢真的来欣赏一下，
0: 要走进剧场，
1: 对，走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也从我们节目中呢让朋友呢能知道怎么来鉴赏国剧艺术。那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来欣赏这一出状元梅。颜兰静爷姐的嗓子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很水亮啊，她有一种她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听众朋友可以来慢慢的欣赏这出戏，就是由颜兰静、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还有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还有毛富奎、隋慧宁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倒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我做姑姑的样子哟。
3: 既终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哪个？
2: 多亏你好麻烦啊。
3: 是不是天本两夫的杨鲁无郎？
2: 你的小的不必多问嘛，
3: 我再来问你，酒家之臣还要哪个？
2: 并无别人。
3: 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了？
3: 书王言道，酒家小将名叫不丁辉。
2: 不丁辉
3: 真是王将你的纵身就写在那不丁和余亮，哎，岂是

0: 有一副好汉。
1: 怎么把我也骂在心内呀？
0: 不要再自虚请假意，快快与我讲。

0: 王害人不浅，进得南秦宫，东望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也拉在其内呀。
1: 啊，皇兄，是哪位状元？
0: 怎可状元李梦镇？
1: 李梦镇。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1: 请依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刚才我骂的不是皇兄你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呢？
1: 是树啊。
0: 哈哈，你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急走。
0: 哎呀，我是焉能急走，我为愚昧的终身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气不服。哎，玉妹，你这一骂倒给我出了气了。

0: 与莫臣接洽，请示天万岁。
1: 请示
0: 天千岁。
1: 此作
0: 并真奏。
2: 天贵人，状元乃之事，不忍多知。
3: 哎呀，此事千岁知道，怎么问？请我来了。
2: 君之本的是你呀、
1: 状元故
2: 臣
1: 请讲。
2: 是臣起君之，状元乃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朝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那家之父
2: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

0: 到了，
1: 不是啊，
0: 哎呀，郁闷
1: 人

我们我唱，哎呀，我唱，哎呀，我唱，我唱。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端纳是谁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说真的，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啊。可是呢，去看了他的资料之后，就发现哇哦，原来我们国家从缔造中华民国开始，就跟这个老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大家对他的了解，基本上是比较薄弱的啊。可能有的人知道说，哎呀，他曾经是这个顾总统蒋公他们家族的政治顾问啊，在西安事变里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好像其他的都有点模糊。事实上，从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40多年哈，端纳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从清朝末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各类政府官员的政治顾问，比如说从两广总督府孙中山先生、袁世凯到张学良、先总统蒋公等等，数十年如一日哦，也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漩涡当中哦，这遨游国籍啊，他可以说是发挥了他极大的一个力量。他也可以说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和中国的这个高阶层的官员们啊，这是上层人物啊，结成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洋人。而他的信念跟

动机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想说要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觉得中国睡着了，他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整个醒过来。在今天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他是外国人呢，但是他就是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一个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跟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的非常醒目。1903年，端纳是香港《中国邮报》的记者，之后又成为这个报的总经理，之后又成为《纽约先驱报》还有《远东评论》的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报道呢，非常的迅速、准确，以第一手权威的信息而著称。这个显然是得益于他跟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的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1919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的消息，就是端纳最先捅到这个《泰晤士报》上面去发表，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因为当时日本人是不准我国去跟别的国家讲嘛，他就捅出去。西安事变1936年发生的时候，中外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第一线采访。因关于西安的各种传说纷纭，比如说这个说新总统蒋公的头啊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啦，整个城里面是战火烽烟啦，一片的这个战火啦等等。但是端纳呢，就是因为有他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自己深入了现场，发出了新闻，厘清了迷雾。他的声明，他的权威性，让世界的读者们相信他报道的事实。而今天在国家宝藏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一起来挖一挖端纳的故事吧。或许透过今天的节目，你也会对他有些微的一些认识与了解。

端娜呢，她是澳大利亚人，本来她是《每日电讯报》的一个副主笔，后来她就受聘在墨尔本《观察家报》的这个政论版，成为一个撰述委员。有非常非常优渥的薪水，不过呢，她在这个职位上才做了两个礼拜，就在一个曾经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国记者推荐之下，香港一家很有名的晚报请他去香港担任这个报的副主笔。那么他一接受到这个邀请呢，他就很想去闯一闯，立刻就答应了。所以在1903年5月，他就从墨尔本出发，真的到了香港。其实在那个时刻，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吧。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其实端娜是一个印刷工人，最初呢是在布里斯本《信使报》学排字。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知名的建筑承包商，也是这个报的大股东。那么这个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很严，他就要求儿子啊一定要学会一门手艺，以便自食其力，觉得一技在身嘛啊。那么对这个带有浓厚传统思想的爸爸来讲，端娜所走进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约束的一个世界啊，只要出点小事，英美或者是法国的炮舰就会逆江而上。而在中国的外交事务里面，枪炮比钢笔更有助于完成条约的签署，他的儿子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对他来讲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他是很难去理解的啊。自从1842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呢，中国就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就规定英美欧洲其他列强在华都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呢，英国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鸦片战争

那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还有政治威信。而端纳在他的鲍老板贝恩的推荐之下参加了排他性的香港会。香港会是什么呢？是一个俱乐部，就设在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里面，位于市中心。网球场还有板球场都是又宽又大，可以让殖民地的达官贵人啊享用的东西是一应俱全。端纳就是有时候就到那儿消磨一下啊夜间生活，多数呢只是听而不参加大伙儿的谈话。而香港会里面谈话的内容大概就是什么橡胶的价格啦，英国的新闻啦，伦敦博览会如何如何啦，芝加哥的市场上小麦啊谷类的行情如何如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哎很少有人提耶。那些殖民地官员还有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旁边的这个中国政治是一无所知，真的不知道。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了还有现状了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因为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在那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嘛，中国的这个经济趋势怎么样呢，他们不管，反正他们是眼观全世界，对不对？而端纳所在的那家报纸跟其他两家日报，南华早报还有香港电讯报，正好就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社会生活。英国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里面发生的事情才是新闻，除了偶然的绑票案之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虽然报纸是在报社在香港，但是对中国的报道少之又少。而端纳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应香港这种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呢他就逐渐限制自己参与这一类的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呢他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历史。他在香港只有几个月就完全被中国吸引了。虽然说这个清朝的政府啊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也就所谓这个蛮夷进来，可是他就决心要撬开那一扇非常非常古老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哪里呢？当然就是广州了，那是两广总督张仁俊的都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他的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于是他就决定只身去广州，因为他要了解中国。

坐了一夜船，天要黎明的时候到达广州。他走下这个长堤哦，就听见这个巷道里面就传来那种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当的声音。哦，干嘛呢？原来是老百姓哦，往这个手推粪车里面请倒夜壶的声音。哎呀，碰撞来碰撞去。他也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半睡半醒的中国人，拖着蹒跚的脚步在长堤上面行走。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呢，就站在一旁。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庆丕。端纳呢，在香港曾经跟他见过几次面。他看到端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异，就觉得说：“哎，你来这儿干嘛？”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了剪刀和浆糊瓶子出来活动，实在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过往这个所谓的这些记者呢，就是在编辑室里面靠着剪刀浆糊做编辑啊，怎么会跑出来呢？端纳就跟他说：“我要来求见两广总督。”他说：“你约好没有啊？”“约好，到哪去约啊？”“啊，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雷斯先生那里去约啊，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着啊。”结果端纳一听就说：“到英国领事那儿去

预约。哎，见中国人先要通过英国领事，这真是活见鬼了，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他就说他就是当天要觐见总督，晚上他就要回香港。这钦佩就有点生气，说那办不到。对，那就不管，他就坐着轿子前往都衙，8:30到了那儿。总督府呢是一个深宅大院，门口啊就有批亲兵在那儿把守着，他们就头戴着这个圆白帽，还有这个红羽毛的这个饰物啊，就木然的站在那里。我想我们在电影上看到很多那种的画面。端纳就要进去啊，他们就咕噜咕噜的不知道说什么，说个没完。最后突然就指着一排台阶，端纳就只好背靠着一根大柱子就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官员呢要到下午2-3点才来上班的。他就坐在坚硬的石阶上，看着这些这些站在门口的这些人啊，看他们做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人来来往往，甚至有人就在那边门口有一个两口大缸，有人就在那儿小便呢。哦，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又烦又躁。那些石阶不由得就使他想到中国对于维新变法的那种顽强抗拒。一想到香港山顶上那些富贵人家对山下平民的冷酷无情，他就转而提醒自己，这是中国，如果呢想要介入其中，那么自己一定要学会去适应。他就告诉自己，不要一见到丑恶的现象就起反感，要像护士对待难看的病患那样好好的对待他。差不多下午2点，一个目光炯炯的年轻中国官员穿过人群走过来了。他看到端纳就停住脚步，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啊？而且他用的是非常流利的英语。端纳就马上站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总督儿子私人教师。这年轻人这个就很有礼貌地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要这个想要求见总督，以便了解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个据他观察呢，中国人的观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的。这个私人教师听了之后就莞尔一笑说，哦，法雷斯先生为你约好了没有啊？见了英国领事没有？哇，哦，端纳在这个烈日下晒了4个小时哈，又听到这样的回答，好气哦，脱口就说，你是中国人呢，却叫我先去通过英国领事馆安排会见你们的总督，这是岂有此理吗？你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而年轻的私人教师就是耸耸肩膀说，那是规矩啊。之后又来了3个官员，每个人听完他的申述之后反应都一样。最后他听到一个人用很生硬的英语说，朋友啊，有什么事？哦，有一个身穿官服的白胡子中国长者透过又粗又白的眉毛看着他，他就很恭敬地回答啦，他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也告诉他说，他是要见总督，可是不想要征得英国人的同意。这个长者就是魏汉将军，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兄啊，那不合规矩，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他就进了衙门之后不久，有个仆人就出来请端纳进去了，他这才走进了这个总督衙门，真的见到了总督。他坐在长桌子的一边，对面就是他曾经在院子里谈过话的那些的官员等等等等一些人，然后这个端纳的正对面就是魏汉将军，紧紧挨着张仁俊总督坐着。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大家坐在那儿之后啊，就有一个男仆端着香槟酒进来，摆上了一些玻璃杯。丹娜就很温和地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向来不喝香槟，我现在也不喝。那么有位官员温世珍就说，哎，您一定要喝，一定要向总督敬酒。总督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丹娜就对着温世珍说，我真的不会喝，我也不想装假，请你翻译，我要跟总督说几句话。这个温世珍就是这个私人教师了，

所以呢这个端纳就转向总督就说，然后温世珍这个私人老师就帮他翻译，他说哦，我向来不喝香槟，什么酒也不喝，我也不想破戒，可是在座诸位反而认为我是庄家，我要是庄家，我那就是欺骗你们，我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呢我还经常来，让我们约定今后大家不要互相欺骗，不论我们会骗什么人，但是我们都要互相通报真实的情况。这个总督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就跟那五个官员说，哦，这个老兄讲的是至理名言，人若为至交啊，连水都是甜的。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想法，不管我们骗谁，可不要互相轻骗。然后他就跟端纳说，请再说下去。而端纳呢就提纲挈领地谈到自己的计划，指出中国高级官员跟外国新闻记者缺乏联系，他说他想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想引导外国的读者让他们也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话对于这个总督来讲那真是新鲜哦，他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说这些话。而端纳说完之后，总督就请他以后随时来访，这个就表示闭关自守的古老天朝的一扇大门已经被敲开了。

几天之后呢，端纳收到张任俊总督给他的一封信，就聘请他当名誉顾问。哇，他兴奋得不得了哦，他就想今后他就可以利用当问的机会探听内幕，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来描绘中国了。1903年的秋天，日俄开始在满洲里的问题上面怒目相向，咆哮不已。端纳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北方局势的那种严重性，可是他的兴趣仍然是在开拓中国的消息来源。他所属的报纸刊登了他的一些报道，香港居民才得以首次在刊物上看到中国有识之士的观点。你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根本没有一些的媒体啊去传达某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的嘛。而除了他自己的报道之外，传教士也应他的要求不断地提供所在边缘省份的经历还有见闻。那么端纳对中国还有中国人的了解逐渐加深。那么他所认识的一个英国记者呢，沃森就曾经谈到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使人觉得在其污泥之下和直朴背后潜藏着一股力量。问题就是一定要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是顺风，哪里是逆风。在端纳渐渐更多了解中国之后，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更明晰地在他脑中出现。他来华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这个求知心切啊，所以比许多常年住在中国的人更了解中国。他很快的就适应了与中国人的交往，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性格，不管多么深奥的这个问题，他都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个实质，给予对方浅显而风趣的评论，就让人一听就哦，茅塞顿开，印象很深刻。而他也很有朝气，总是乐呵呵的。在他身上有人说，造反者和外交家、哲人和弄臣的气质都很奇妙的就结合在一块儿了。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结合，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年代，没错，端纳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结合。

在说到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其实在1904年1月的时候，日俄几年来这个的摩擦引起的这些一些的状况呢，

都引发了各国的警觉。端纳就从一个外电当中知道说，哎呀，日本的舰队哦，向旅顺开过去了。那么他立刻就觉得说，这里面有蹊跷，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他就主动要去日本采访第一线的消息。那后来又听说俄国的舰队离开红海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又只身呢去了这个西贡啊，去找寻不见了的俄国舰队。哎，还真的被他发现了。当然，被他发现了这个俄国舰队的踪影，就又发现了背后的一些的故事。之后，他又遇见了这个预先看见了对马海战。他所写的报道呢，就在世界各地流传，就奠定了他的一个这个声名。因为所有的记者都没有采访到这些消息，只有他，他就在这个日俄战争当中采访了非常多的消息，用他非常生动的而且很犀利的笔传扬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的这些精彩报道就让他扬名于世界的新闻界。他一面担任香港德城西报的总编辑，还担任多家澳洲报纸的通讯员。他好像像这个贝恩所希望的那样哦，就扎根在香港，贝恩是他的老板。但是他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呢，完全没有消减，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自己哦，跟中国人投缘。首访广州衙门之后，他就开始学习广州话，后来发现哎，好像也不见得派得上用场啊，因为中国有100多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他就放弃了。后来他更发觉到，要是听得懂中国人谈话呢，他们反而可能不愿意当着他的面随便交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从观色当中察觉情况的变化。所以他在中国30年之后，仍然连中国朋友的名字或者是城镇的名称都说不准，他就不说中文了，也不学了，因为他觉得他不学中文的状况之下呢，哎，他反而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察言观色当中可以感受到某些事情发生了，事情的转变是怎么样。他如果会说流利的中文，人家对他就有戒心了嘛。而他也越来越发现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可是存在着大量腐败无能的现象，老是昏睡不醒。他就设想很多解决的办法，常常想到了就送交张仁俊总督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当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那么在多次访问广州的过程里面，端纳也更加经常地听到人们提到孙逸仙博士的名字。这个革命傻瓜的改革纲领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知道广州藏着不少的革命党人，也就是那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归国留学生。这些人为了在同胞中间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译借了不少外国的政治书籍。他们还秘密集会，策划反清的种种活动。那么端纳都在一旁仔细的去搜集这些的资料。在1908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香港找到了革命党人，然后就很坦率地表示说他要前来投效，强调他渴望看到中国重新振作起来。而在革命党人中间，端纳的出现是让他们非常惊讶的。一个外国人身为香港一家大报的总编辑，竟然要参与反清的密谋，这实在……端纳虽然没有看到孙中山，但是胡汉民听完他阐述中国人的观点之后呢，就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而从此之后，端纳就成为革命运动的一员了。他秘密地跟革命党人见面，而他们也经常向他请教。1908年初的一天，端纳知道说孙中山已经潜入澳门，而在澳门呢，他就租用了日本货轮二成丸，装载武器弹药，准备说逆珠江而上，驶往广州附近的一个革命党人据点。可是没想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呢，哎呀，被这个查获了。

所以呢这个清朝政府啊就收缴了这一批走私货，而且把日本旗给扯下来，升起了清朝的双龙旗，将这个二臣丸带往广州。日本政府听了之后哇大怒，就要求清政府对这一次的侮辱事件予以赔偿，因为他们把这个日本旗都扯下来了嘛，这讲来也是有些严重哦。而二臣丸案发生后几天，端纳就到广州衙门，看见他的朋友啊个个就是惊慌失措，总督张仁俊啊就歪戴着这个官帽哦，坐在通常的那张长桌子的首席位置上，就跟端纳说，顾问啊，我们在二臣丸案子里面可是遇到了可怕的麻烦，日本人在北京大拍桌子，太后啊要我们向日本旗叩头赔偿他们1200万，哎，我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照办呐。啊，可是端纳一听就跟他说，你们不能让自己丢脸，也不能让中国丢脸，就告诉那个老太婆，就是指这个慈禧哈，你们不能照办。这个总督一听吓坏了，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使不得，如果不照办，你们会看到我的脑袋啊就掉在沟里了，不不不。而端纳呢就很尖锐地说，你们忘了，对中国来讲，还有比这个衙门、比你们的乌纱帽、比三妻四妾、金银财宝以及你们的玉制鼻烟盒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这总督一听就说，人民？人民是谁啊？端纳就说，人民是谁？他说，这样子，你给我48小时，我让你们知道人民是谁。当时广州的72行会、13家这个慈善机关还有商会在群众当中是最有影响力的，而当总督颇为怀疑的同意了端纳的请求之后，端纳就在这个古城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游说，他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不是拜访各个行会哦，就是要求见他团体的主管，向他说明北京想要造成耻辱，劝说这些人发动组织的成员积极起来抗议。端纳通过一个翻译员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够让清政府强要你们接受这种屈辱，要大胆的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要认识到满人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吸吮汉人的吸血鬼。哇，这个好有那种挑拨的性啊。而在商会呢，他也做演讲，最后他就说啊，在13年前的战争里面，日本人企图把你们踩在脚下，现在又要让你们尝尝他们无事生非的厉害，我希望贵会发动2000人签名上书总督，劝他不要理睬清廷的命令。他就这样在广州东奔西走，睡得很少，而2天之后，广州衙门就被抗议的人群围的是水泄不通。人们起初是窃窃私语，继而就是人声鼎沸，越来越响。有人就提出要抵制日货，被称为二臣丸抵制的运动就像台风一样很快地席卷了华南地区，抵制日货就成为一种暴烈的斗争武器。而日本人锁上门窗逃之夭夭了，而端纳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充分地证明他作为顾问的实际价值。当这个骚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向总督提出的人民是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昭然若揭了。而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在华南的商业就一蹶不振。根据日本统计啊，这次抵制让他们损失了3亿元，而梁光总督呢既不向日本旗叩头谢罪，日本要求的1200万元的赔偿广州政府也分文不给，从此东京就开始把端纳列入了黑名单啊、哦！这说真的，这个大概任何人都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吧。而在抵制日货运动慢慢冷却的时候，端纳在一篇被广为流传的文章里面再次揭露了日本的新威胁，于是抵制日货运动又在华南开展起来。可见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人已经是被这些列强啊吓破胆，列强予所予求，可是因为端纳的介入，让有些人就开始觉醒，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要表达我们的意见。而在二臣丸案还没有结束的时刻，端纳收到了纽约

约先驱报发行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一封电报，说你是了解中国的唯一人物，特聘你为本报驻华南记者。诶，丹娜就接受了聘请，他的月薪是非常非常高的。后来这个贝内特在1908年某天的时候呢，他到了新加坡，后来也到了中国。本来是要这个端娜去见他，但是端娜就觉得说不行，你要的话你当然要来看我，我这个我是一个报纸编辑啊，我看中他，所以你要的话就来看我。所以这个大老板就每天啊上午要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到端娜的编辑部去开会，就是每一次去讨论在这个提供中国的消息上面要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这个端娜也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觉得说我是编辑，我不能随意到处游历，你呢如果能够派个记者常驻北京，那么先驱报是第一个在中国设有通讯处的报纸，你就会听到这个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的头号新闻。而这个贝内特呢，诶，他也很听了之后就同意，就真的派了人到北京来。那么有一天上午很有意思，这个端娜刚为先驱报写完电讯啊，这个贝内特恰好就走下，哎，怎么样，今天有什么？结果这个端娜就说，哎，我要用中文把这个电讯登在先驱报的头版上。这个报老板就答应了。结果那天呢，他们的这个读者打开报纸的时候，第一版的头版就是全部是中文的，然后当然有英文的注解说原文在第几版。哇，这个一下子就让他的读者对于中国有了一个很鲜明很特殊的印象。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作为，他尽量的用尽办法让外国人能够更了解中国。1911年初春，端娜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追随者，包括了宋耀如，也就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父亲。在日后的岁月里面，他也是目击中国历史更新变幻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更是中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重要推手。总的来讲呢，这个端娜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啊，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也就是说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而对西方呢就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者是重大的举措来影响中国的社会。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建立起第一个国民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法令啊，包括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这个约法啊，都是由端娜起草、孙中山签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即使就是这个革命者啊、革命党人啊，这个也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懂得怎么样向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端娜呢，他就承担了这一个重任，那年他才27岁耶，很难想象在我们民国初始召见的时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的一个窗口的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而杨固稳呢，是中国近代史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国门开始呢，对西方知之甚少的中国强权人物不懂得怎么样跟列强们斡旋，于是以洋制洋就成为时尚了。像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个英国人张士敦实际就是他的洋顾问。在此以后崛起的洋务运动里面，李鸿章启用过不少的洋专家，北洋政府的部长副部长也有洋人担任。这个莫瑞森就是袁世凯麾下显赫一时的高级参议老外。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初呢，岳飞还有鲍罗廷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也是洋人。

有趣的是，这些洋人都是由各个政权遴选，然后花巨款雇佣来的。只有端纳是毛遂自荐的，自愿的献身，他是不拿钱或者是少拿薪俸的。用他的话来讲，他就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他出任政府的经济情报研究所所长的时刻，端方给他的月薪是20000大洋，不少，但是全部就被他用于这个所里面的各项开支的上面，以致成为部长们的笑柄，觉得说你真是笨啊，怎么这样？说端纳是天子第一号的傻瓜，有钱都不拿。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常常就跟这个先总统蒋公夫妇居于同一个官邸，出入蒋家呢，就好像入无人之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月薪大概是10000大洋，是当时普通外国公务员的一个工资水平，不算高，对不对？而端纳说啊，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极限。尽管对端纳不满的人也有很多人，但是几乎没有人说不承认端纳是打中国牌，而不是从中国人身上攫取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意。他的用心就是他希望这头睡狮要醒过来啊，他就是这样希望中国能够翻转，他就是这样子抱着这个心思做事。而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就把端纳视为西方第一天敌了，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呢以重金悬赏要捉拿他。而端纳自成为这个先总统蒋公啊这个政权的顾问之后，就履行了一套这个改革计划，包括要统一币制啊，禁绝鸦片啊，建立中央银行啦，这个规范税制啦，严惩腐败啦，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这一些形式上都是蒋公啊，真的当时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但是事实上全部都是出自端纳的手笔。很难想象哦，对端纳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历来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呢，也他不过就是一个追随强权人物的高级幕僚而已，主要贡献在于为这个蒋公还有这个夫人处理外交事务。但是有的专家就觉得说，端纳的民主政治经济构想倡导中国形成一个政体，坚决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日本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了孙中山、张学良还有蒋中正、宋美龄等等等等人，就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当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权。端纳在西安事变当中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一触即发的战火里面，他就是扮演了蒋中正、宋美龄、张学良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让他被多方信赖，结果成功的扮演了挑剔人的角色。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详细的讲那一段。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达到鲸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日本人就派医生设法让握有重权的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这实在是很恶毒啊！但是确实他就染上了鸦片瘾，就让他不能主政。那么端纳呢，却认为张学良是中国的栋梁，所以就力请德国的医生米勒为这个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让张学良再一次的成为雄志一方的少帅。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他这让他这个戒这个鸦片瘾的时候呢，就请了医生，然后先给他打了针，打针之后他就睡了个3天，不止他哦，还有他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啊，太太什么的啊，睡了之后起来就不得了，就大闹啊，甚至这打这个侍卫啊，要打这个端纳大闹，结果在大闹之中呢，端纳就说你再去给我睡，不要那个什么。结果他就问这个端纳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结果端纳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早把你扔到湖里去了。所以这些对话都非常有趣的，但是就可见呢，他当时啊那个用心之强。

看到张学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栋梁之才，所以不可以让他就毁在鸦片手上，他才竭尽所能的怎么样都要为他这个戒鸦片。戒了鸦片之后呢，他又觉得张学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要这个扩大他的眼界，所以他就力荐陪伴张学良就是遨游欧洲，所以让张学良对西方政治还有社会都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很快的就由颓唐而立刻就精神就起来的，由消极变为积极，但是最后却导致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其实后人研究很多，其实原来也就是很单纯，就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动作能够让他愿意去抗日嘛，能够让蒋公愿意抗日嘛。那当然蒋公也不是说他不要抗日，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有多所考量。好，这个话题我们就先不谈。而端纳就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其实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就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还有体力。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的官商，纵使是大权在握的这个蒋介石蒋公呢，也一时无法下决心。是端纳啊，就是以长此下去，这个国将不国的这样子的说法来刺激蒋公，所以才让蒋公终于采用了严刑峻法，下达了对鸦片贩卖者格杀勿论的法令。而蒋夫人宋美龄呢，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发表那些优美的能让人一洒同情之类的词令，还有动人心魄的演说，我们常常的想，真是不得了，这次演说真讲得好。原来这些演讲稿大多数也都是出于端纳的手笔。这个端纳身材很高大，风流倜傥，谈吐幽默，这个雷厉风行，常常就是妙语如珠，有些时候也会带了某些的这个不好的口头语，弄得人很尴尬。但是呢，他嫉恶如仇，不贪钱财，不近女色，重义轻利，是一个工作狂。他能够通宵达旦的就是运转，他喜欢收集古典唱片，喜欢驾艇出游。他给自己在香港的一艘游艇命名叫做美华号，表示对中国的那种爱心。他很多次就跟他朋友说，如果哪一天啊，中国人把我踢出国门，我就驾着美华号去太平洋遨游，一直到死。最后他还真是这样做了。端纳虽然对中国是一往情深，可是呢，他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洋习惯。他对中国菜从来不问津不尝，他只吃西餐。袁世凯登基之前呢，为笼络人心嘛，就大宴宾客，席中有200多道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引起了这个中外宾客的惊叹，哇哇。而面对中外的这些老饕们呢，端纳目不斜视，他只享用自己的牛排和面包。在中国他始终就是雇着个西厨，西方厨子就伴随着他东征不能说是东征西讨了，就是南征北战了，从来不学中文，刚才说过了。那么端纳的坦率固执还有真诚是出名的，在当时那些为中国服务的西方人里面，只有他就敢直言冲撞政府的领导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强人们对他是又敬又怕。为什么敬？他翻这个看待分析啊，这些的事物啊，绝对是清楚明白，而且他所看到的绝对是真的会发生，极有远见。所以当然对尊敬他嘛，可是也很怕他，因为他实在是直言不讳哦。端纳在1940年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据知内情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但是讲起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西安事变当中啊，他是这个其实是他扮演的实质上去到现场了解实情，而且把蒋公营救出来的人。那么他就觉得说有责任要求这个蒋公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因为他跟张学良，他向来就是很看重张学良。在这个西安事变里面，他去了，他了解状况，他也了解了张学良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张学良本来也就是想要释放蒋公了，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应该要给张学良自由。

所以就常常向这个蒋介石啊蒋公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引起了蒋公的不满和疏远，这个让他很不舒服。另外呢，端大对于蒋宋美龄就蒋夫人家族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说他们发国难财，那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说法，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了解。可是在那个时刻，端纳也针对这个事情就跟蒋夫人说啊，说怎么样怎么样，但蒋夫人就跟他说，他说啊，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可是有些人呢、连你也不能批评。哇，这个也让他觉得很吃不消。还有一说呢，就是1940年德国已经是攻波兰嘛，那么他就为这个蒋公起草的一篇演讲稿里面呢，对希特勒进行了抨击，而且呢是越来越尖锐啊，就是很严苛的一些抨击。有一天啊，这个蒋公就退回了他的一篇讲稿，上面说我不是与德交战的这种批示。哦，这个让他觉得很生气，他就说可是我是，所以呢他就直接去找了蒋夫人道别，就离开中国了。那么端纳离开中国之后呢，他就真的驾着他的这个艇啊，这个游艇美华号啊，去环游太平洋，实现儿时的梦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其实他有这个雇了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担任他的秘书。这女孩子呢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陪着她这个遨游各个地方哈，过得非常愉快，同时就是帮助她想要完成她的一个回忆录。其实她在走的时候啊，她到香港还给蒋夫人写过一封信，她说我曾经对你说条条道路都可以离开中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会像成群掠过的飞蝗，就是这个蝗虫哈，立即扬起一股尘沙。好了，我终于上路，上了一条大路。哎，好了，他在这个期间，我说他请的这个女秘书呢，叫做李安宪，是他在香港经商的一个华人朋友的女儿，会英文，会速记，是个很理想的帮手。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的夏天，他们旅游了大半个南太平洋，包括纽西兰啊、斐济啊、这个塔希提岛啦、等等。在这个期间，蒋夫人函电交加哈，告知说中国已经改变了政策，这种新的政策肯定适合端纳大显身手。端纳每一封信都会看，可是都会将它归档，就开心的游泳去了，不理。1941年仲夏，他从每天收听的短波新闻广播里面注意到不祥的事件越来越多，他就知道说太平洋很快要爆发战争了。蒋夫人又来了一封信，说他想出访美国，希望他予以指导，他就做了说我急回的答复。之后他就跟李安倩准备返回中国，可是等了好几个礼拜才搭上一艘货船到达纽西兰，然后转船航向夏威夷。在檀香山呢，泛美航空公司就通知他说搭乘飞机需要向华盛顿提出申请。这时候已经11月初了，他们只好照办，耐心的等待回音。等了两个礼拜，他才无奈的决定就搭乘替香港加拿大驻军装运武器装备的罗伯特多拉号出发。12月8号，他们正在河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岛南边，珍珠港被轰炸，战争爆发了。怎么办呢？端纳就心里面有数，他就建议说最好把船开到新加坡，但是船长就说我要挂上美国旗，我要进入马尼拉。当时他已经66岁，性格也没变，他提出忠告，可是不跟人家争论，也不强人所难。可是他那个纵观时变择善而从的直觉也一如当年。没错，船长就调转船头，然后航向马尼拉。到了马尼拉，马尼拉被日军占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怎么办？他们只好就是隐姓埋名过了几天，可是最后他还是
到了这个

所谓的集中营主动的去这个主动的就是去报名说我是谁，我来报道。也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集中营哈、哦。他被关到集中营中不久呢，日本的宪兵就通过这个名册查到了他的名字，宪兵就审问端纳的狱友美国的律师达兰。其实在他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掩护他。这个日本人问这个美国律师达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达兰就说，哦，不是哦，他是英国人哦，那个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是澳大利亚人，哎，你们搞错了。日本宪兵不相信嘛，就把这个端纳叫来审讯，说你就是威廉端纳，中国的端纳。那时候他就满头白发了，他就故意装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学究，说啊，不不不，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啊，我请求你们要改善伙食，要增派医生，我还要……他就凭他的机智啊，跟难友们的保护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他的失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45年，盟军海军情报系统就珍惜到说端纳的下落，马上就向蒋介石做了通报。1945年2月23号，应蒋介石的请求呢，美国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美国的空降兵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的行动。美国伞兵从天而降，在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端纳居住的集中营，释放了被囚的人。而端纳躺在一张担架上，被第一个送上军用飞机，直飞美国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诊治。日军集中营里面飞人的折磨呢，其实是让他身体被折磨得很严重，他也患了严重的肺癌，在病榻上大口大口的吐血、哦、生命垂危。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日子不多了，就常常朗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那个诗句说，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阳落了，呼吸从和鸣的唇中吹过，伟大的清凉来了。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渴望回到中国，宋美龄就派出一架这个配备医护人员还有药品的专机直飞珍珠港，把端纳接回了上海治疗，在他弥留的时刻，也在他的床侧为他诵读圣经。听说在这个他最后的阶段里面，他的妻子其实有在照顾他，不过他的妻子呢，向来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娶了我，他娶的是中国，因为在他的这几十年的生涯里面，他心之所念只有中国。在1946年11月9号，这个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老人，在他的第二故乡闭上了眼睛。而宋美龄就专门在宋家的墓地拨出了一角，安葬了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中国的外国朋友。其实他在生前确实会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1945年他在夏威夷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曾经说，我的这本书当然这样开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是一部告诉世人中国人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民族的书。事实上，端纳在1941年遨游太平洋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后来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带着这本书稿在菲律宾日本集中营里面生活了4年。后来这些书稿就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端纳曾经对很多人谈到他写书的重重顾虑，因为他了解太多中国的隐私，写出来会伤害很多人，甚至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婉拒出版商的热情邀请。端纳唯一留下的比较长的文章是在1941年11月出版的《亚洲杂志》，题名说《我的回忆》。虽然说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里面被日军炸毁了，出版的东西已经完全没了，当然我们也看不到那篇文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百年历史当中，这个人物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很多有影响力人物背后的推手。但是很可

惜我们却没有办法拥有来自他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很多的资料都是有些的散乱，所以对他并不能够完全彻底的理解，但是从这有限的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

的事情，革命，然后丧权辱国的一些合约的订定，然后怎样的去反抗，然后抵抗日本，然后在这个国共双方的这个争斗之中，怎么样去力图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等等，这些的事情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因为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他在交往上面是各样的人物他都会去碰触，但是在这个碰触当中，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期望中国能够强，因此他会在各个了解之后，他选定会基本上去支持谁，然后在对于国际上面原则上怎么样让中国最好的一面，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在世界中发生，然后能够借着这个媒体的力量引起国际的重视，或引起国际对中国的一种支持，这都是他在背后运筹帷幄，甚至是他自己参与发稿，然后去拜访英国领事馆，拜访美国领事馆，然后在中间有些讯息的传递，然后引发某一些的事件，这都是他的一些的作为，非常非常了不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真的要对他有些的感谢才对啊。好，今天国家宝藏节目讲到这儿，要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见解。在过去的时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非常精辟的介绍了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发展。那他在过去呢为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名的人物，那透过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还原那个时候整体台湾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那上一集赵佑志老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位在台湾治台的一位功臣，叫做沈葆桢。

0: 那接下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相当耳熟能详的一位制台的功臣哈，他的名字叫做刘铭传。那刘铭传呢，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他，不陌生哈，甚至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台湾的一些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呢他对台湾的这个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哈。那他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跟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发展，可以说他在当中都位居要角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刘铭传。刘铭传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他是安徽合肥人，字醒山。因为住家附近有大潜山，故自号大潜山人。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加上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被人称为刘六麻子。刘铭传少有大志，不甘默默无闻，曾登大潜山仰天志士，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对于吟诗作对及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喜好阅读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等杂书，尤其爱好兵家之术。刘铭传为人刚毅豪爽，见义勇为，据说他曾经杀掉压迫乡民的土豪，而号召数百人结寨于大潜山。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西征部队入侵安徽泸州，安徽泸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刘铭传乃在家乡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咸丰九年，刘铭传率领乡勇随清军攻克六安，因功被拔擢为千总。次年他又出兵救援寿州的清军，受到这个褒奖加都师衔。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路招募壮丁加入淮军，以前往江苏救援。刘铭传率领练勇追随至上海，屡战屡胜。于是李鸿章准其独树一帜，成立所谓明军。刘铭传之明军刘家子弟甚多，他们除了与刘铭传有上下级的关系外，也是具有血缘的亲属，因此更能贯彻执行刘铭传的号令。五月，刘铭传率领明军与太平军接战，先后击垮了吴建营、刘玉林等部，并从降兵当中挑选精锐加入明军来扩充实力。其后，刘铭传率军前往上海支援，又陆续攻克了川沙、奉贤、金山卫等地，累功被擢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谥号骠勇巴图鲁。七月，刘铭传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士江口击败太平军，被升任为副将。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淮军将率领3000余人进

兵苏南，他们在潼关山与太平军激战，一度被击溃，其后在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终于反败为胜。刘铭传率军夺回福山，解除了长熟之围，朝廷乃发布他为后用总兵。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义生合力攻下了杨社逊等要地。七月，他再破江阴县城，被提升为济民提督。随后，刘铭传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军事行动，他立下战功，清廷赏给头品顶戴。年底，刘铭传率部进攻常州，遭遇太平军顽强的抵抗，淮军伤亡惨重。其后经过数月的激战，才在次年，也就是1864年四月攻下常州。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以下近万人阵亡。刘铭传因为有大功，获赏穿黄马褂。其后淮军攻下常州、苏州后，实施扩编，刘铭传的明军成为辖有三军、美军六营，而且还有炮营、清兵营各一营，总计大概有9000余人，并且拥有洋枪4000多把，成为淮军中的骨干部队。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洪仁玕等人出逃，刘铭传率部追击，又连线了湖州、广德等地，并击杀所谓赌王黄文金。1865年同治四年，刘铭传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乱，刘铭传立下战功，升官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奉命率军由广德北上，当时清将升格林庆正率领骑兵追击捻军，为捻军飘忽不定，主力部队难以捉捕，刘铭传奉命支援，但是刘铭传为了保留实力，乃按兵不动，致升格林庆率领的骑兵疲于奔命，而得不到支援，最后竟全军覆没。清廷闻讯后大为震怒，对刘铭传处以革职留用的惩罚。年底，刘铭传率部尾追捻军，过周家口后，与捻军赖文光的部队遭遇，明军拥有洋炮部队，战力颇强，于是挫败捻军。次年三月，刘铭传率军攻下黄陂县城，朝廷准许他官复原职。九月，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围堵防线，并且兵分两路逃窜。捻军遂分为东捻与西捻。清廷下令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将领专责围剿东捻，西捻则由湘军将领刘秉章、刘松山率军负责围剿。曾国藩采取合防围堵的策略，然而此一策略不仅无法围堵捻军，反而致使捻军啊分为东捻跟西捻两部，祸害范围更为扩大。于是曾国藩引咎辞职，清廷只好改命李鸿章负责剿捻。李鸿章主持剿捻的任务之后，趁机
扩充怀

台军人数由40000人增加到70000人，明军马营也增加颇多，拥有马营13营3500匹战马，几乎占淮军总数之半。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为了剿灭东捻，于是屯兵金山下洋港，湘军将领鲍超率部则驻扎于安陆府。当时双方约定在次日上午7时同时进攻，夹击东捻于引龙河，但是刘铭传却率军提早于上午5点出发，结果遭到大败，死伤惨重，并且陷入包围。所幸鲍超的挺军及时赶到，才力战解围，并且反败为胜。刘铭传惨败遭到议论，他却反过来将责任推给鲍超未能按时抵达。鲍超则说刘铭传不带实质及自行其事，是咎由自取。两人的争执中，李鸿章当然是偏袒同为淮军系统的刘铭传，致使皇上认为鲍超亦有过失，上谕说刘铭传于引龙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为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孤念刘铭传果敢有数，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于一处。鲍超却不高兴，认为李鸿章刘铭传根本是颠倒黑白，导致皇帝误解，乃愤恨不已，于是称病请辞。此事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行为强烈不满，李鸿章为了平息事端，也上奏为鲍超请功。其后风波虽然逐渐平息，但是颇多人依旧对刘铭传的行为感到不耻。其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技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派重兵扼守运河，逼迫捻军退于运河以南以促其势，并用逐长堤包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此一计谋逐渐奏效，东捻声势日益缩减，所以曾国藩就曾经称赞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他说任逆之间，治军谋之，追剿数省，为军最劳且数，大捷数次，为军最敬而且精。可见得曾国藩认为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啊，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其后论功行赏，李鸿章上奏以刘铭传镇压东捻的首功，诏令赏给3等清居都尉世职以及白玉柄小刀等物品。然而刘铭传却在此时以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覆亡之际，西捻也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派大军驰援迫近天津。清廷乃严旨命令刘铭传率军救援。1868年同治7

一年，刘铭传率军抵达东昌，他向李鸿章建议，仍然采取筑长墙、并军兜剿之术，诱使西捻军进入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明军逮到机会与之决战，西捻军遭到全歼。朝廷以刘铭传平定西捻之功，赏给一等男爵。九月，刘铭传平定捻乱后，即被派往陕甘，率兵配合左宗棠镇压回变。然而，刘铭传此行，负有慈禧太后的密令要求他随时报告左宗棠的军情。之后被左宗棠得知内情，左宗棠遂对刘铭传极度不满。加上此时刘铭传头伤的后遗症发作，以及李鸿章保荐他出任陕西巡抚，并没有成功。刘铭传便以头痛欲裂为由，奏准回籍休养。刘铭传离营之前，推荐曹克忠为驻在陕甘明军的这个统领，但他回家不久后就发生明军士兵不服曹克忠哗变的事件，刘铭传遂被清廷追究以保荐非人，受到革职的处分。此时刘铭传心灰意冷，持意更加坚定，他就在家乡修筑庄园，准备归隐山林。刘铭传辞任之后归隐林泉多年，但是期间他仍然留意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列强的状况，思考自强突变之道。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正与俄罗斯谈判伊犁问题，特别召见刘铭传入京议事。刘铭传给出的建议是充实兵力以壮声势，并且倡议修建铁路，铁路既可以振兴经济，也便于调兵遣将运械，具有国防的意义。但是修筑铁路的倡议此时并未获得朝廷的支持。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清法战争爆发。次年五月，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闯入清国的沿海，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此时清廷急于挑选能够镇守台湾的将领，就在寻觅不得之时，李鸿章推荐归隐山林许久的刘铭传。他说，窃查刘铭传智略勇干，渡越诸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救心使事实务，见机敏捷，才是过人，若令独当一面，既以边防重任于操控驾驭机宜，必能挫智欲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折服。于是清廷决定启用已经归隐15年的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负责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临危受命，于是带领100多名亲兵，匆匆忙忙渡海前往台湾赴任，承担起
保卫台湾。

湾的重责大任。论五月底刘铭传抵台，他一到台湾立刻巡视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与诸将召开防务会议。他发现已经面临战争的台湾却防御力量薄弱，基隆炮台仅洋炮五尊，驻台军队号称两万，却器械不精，操练不力，而且水师缺船，军情紧急啊。刘铭传乃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建议。同时他也利用有限的时间试图对台湾的防务跟兵力做适当的调整，但是与湘军将领台湾道刘鳌的战略观点差异实在是太大，于是双方爆发了不少的冲突。6月15日法将孤拔下令舰队副司令李士卑士率兵舰五艘逼近基隆，上午八点起法军炮轰基隆炮台，刘铭传指挥部队反击，不到半天基隆炮台便被法军炮击全毁。刘铭传知我方缺乏兵舰，不能在海上与法军决战，必须诱敌上路才有歼灭敌人的机会。次日刘铭传下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往基隆山地，并且构筑防御工事。孤拔误以为清军怯懦后退，于是命令李士卑士登陆进攻。法军抵达山地即遭遇曹志忠、张高元等人的部队，在清军包抄夹击下，法军被切断并且包围，刘铭传首战即传捷报。八月孤拔趁法军在马尾战役获得大胜的气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孤拔将舰队分为两支，孤拔率领兵舰十二艘进攻基隆，李士卑士则进攻护尾，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刘铭传被迫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命令湘军将领孙开华率部负责防守护尾，自己则留在基隆迎战孤拔。在刘铭传坚守基隆下，孤拔难以得手，于是将进攻主力转往护尾。护尾是台北府的门户，若失守，法军即可溯淡水河而上进入台北府，府内士绅民众的身家性命及财产势将不保，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也会受到多方的弹劾与救责。此时刘铭传心腹通商委员李同恩在护尾观战，李同恩对孙开华的部队缺乏信心，于是三次飞书刘铭传告急，刘铭传误听信了李同恩的意见，乃下令军队撤出基隆，转往护尾驰援。刘铭传撤兵虽然导致基隆失守，但护尾的战士则在增援底下士气大振。当时孙开华安排数路军队预作埋伏，李士卑士率法军登陆后即陷入包围，双方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激烈的肉搏战，法军死伤300余人，军旗亦被

被清军所夺，护卫大捷，给予法军不小的打击，为事后刘铭传并未派军收复基隆，于是湘军领袖左宗棠等人乃弹劾淮军的刘铭传，而淮军的刘铭传亦反击，弹劾湘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于是在台湾也掀起湘淮两军的恶斗。法军在护卫战役挫败后，曾一度下令封锁台湾各港口，但是他们仅有4000余人，兵舰20艘，故实际上难以封锁全台。不过清军自开战以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将士伤亡甚多，并且天气炎热，疫痢流行，日有死亡者，处境也颇为艰困。刘铭传率军固守，民众亦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终于使法军南越雷池一步。刘铭传领导军民抗法8个月后，清军又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加上清法高层也都有意和谈，情势终于和缓下来，不久合约即告成立，清法战争结束，法军也自台湾撤出。1885年光绪11年4月，清廷下令台湾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之后立刻锐意改革，此后他在台湾6年期间加强海防，增置郡县，清藏田亩，开山抚番，设立学堂，新竹铁路，振兴产业等方面都颇有志机，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基础，因而获得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在海防建设方面，刘铭传先后在基隆、护卫、其后澎湖等地设置10座新式炮台，并且购买铁壳船兵舰。1885年光绪11年开始，刘铭传还创办了机器局、军械所等设施，自制枪炮子弹，在台湾呢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刘铭传在增置郡县的部分，他于1887年光绪13年奏准，将台湾的行政区由2府8县3厅增加为3府4厅1州11县。刘铭传将原本的台湾府改称台南府，而台湾府则移往东大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再加上台北府，台湾一共有3个府啊，以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增派官吏等人力来强化台湾各地的治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台湾的财政一向需仰赖福建省的接济，那现在要设省，刘铭传觉得设省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得到福建省的接济，于是呢就要求暂缓实施省制。那之后刘铭传把握时间为了要让台省之财足够台省之用，于是他加强清赋田赋的清查与征收。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派人
对全台

土地进行清障，查出上百万亩的隐蔽土地，开始要求这些地主要深刻缴税，因此田赋增加甚多，使得五年之后台湾即不需要福建省的协饷挹注，让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1888年，光绪14年，刘铭传又推动检视刘六的政策，欲消除大租户，让小租户成为真正的地主，由一块土地两个主人变成单纯的一块土地一个主人，来方便土地的开发与交易，可惜并没有成功。在开山抚番方面，刘铭传延续沈葆桢、丁日昌的开山抚番政策，他设置了福垦总局，以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以及雾峰林家的林朝仲、林陶栋等台湾人士身为福垦大臣，加强山地的开垦以及资源的开发。再者，刘铭传还设立了番学堂，加强番民的识字以及改革旧俗。对于残杀番民的副将潘高升，刘铭传则亲自上诉弹劾，以安番人的民心。在教育方面，刘铭传不仅在各地开办儒学、书院、义学、义塾等设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教授学生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电报等新式教育的课程，来培养台湾的洋务人才。在振兴产业方面，刘铭传设立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蚕商局等，以便发展各类实业。其次，刘铭传还在1886年光绪12年在台北设立商务局，并且募集资本成立轮船公司，以便与外国洋轮展开竞争。再者，刘铭传还发展对外的贸易，他鼓励茶、糖、樟脑、鹅黄的生产与外销。此外，刘铭传为了解决实业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官都商办来经营基隆煤矿的开采，意图是要引进外资来协助来挹注基隆煤矿厂的开采以及经营。那官都商办原本是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此举却遭人弹劾，朝廷甚至下令斥责刘铭传丧失主权，违反成规。这一些指责也让刘铭传下定决心挂冠求去。在交通建设方面，刘铭传认为铁路是增强国防的手段，也兼具促进商业的功能，因此他克服万难，在台湾推动铁路的修筑。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委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募募款集资，并且在次年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工程师来担任测量、
设计的工作，并且派遣大量的兵工协助修筑，终于完成了台北到基隆、台北到新竹两段铁路。再者，电报以及邮政也是交通建设的一环。1888年，光绪14年，刘铭传下令架设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并且设立电报总局，便利讯息的传递。本年，刘铭传也仿效外国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来取代传统的驿邮制度。1889年，光绪15年正月，因为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是朝廷特别加恩，赏给刘铭传太子太保的头衔。次年，也就是1890年，这个光绪16年，本年又因为光绪皇帝二旬庆辰，所谓二旬就是指年满20岁，刘铭传再被加恩授给兵部尚书的头衔。三月，清廷命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但年底刘铭传却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及基隆煤矿官督商办的弊案等事，接连遭到同僚的弹劾。刘铭传在忧病交加之下，于是向朝廷提出了辞呈。1891年，光绪17年三月，清廷准许刘铭传辞职开缺，于是刘铭传搭乘轮船离开他经营6年的台湾。此后，他返回安徽的故里。1892年，光绪18年，刘铭传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六安的九宫山隐居。他在此时常与田夫野老同乐，暮年生活颇以诗酒自娱。1894年，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失利，清廷有意再次启用老将刘铭传来统兵抗日，唯刘铭传已经卧病三居，根本无法成行。稍后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难抑，于是病情加剧，终于在1896年，光绪21年初，病逝，时年才59岁。清廷闻讯后，下令褒扬。闻讯后下令褒扬刘铭传一生的功业，加赠他太子太保的头衔，并且准许建立专祠来这个祭祀。不久，朝廷又赐刘铭传谥号壮树。刘铭传虽为武人出身，但亦精通文墨，著有大遣山防诗草，刘壮树公奏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曾经对刘铭传颇为称赞，他说，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才未起，明军最称劲旅，刘铭传才气无双，守台制台，自有建树。
连横的台湾通史更是盛赞流民传说，竖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唱怀旅，练杨超，译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台湾300年间立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绝为两人啊，一为陈参军永华，一为刘巡抚明传，皆是啊大功勋于国家者也。陈永华以王佐之才当兼为之局，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刘明传则为管商之刘雅也。管就是管仲，商就是商鞅啊、哦。说刘明传可以比为管仲跟这个商鞅之流，故不惑其臣志啊，中道已去，此台人之不幸。然竖其功业，足与台湾啊不朽矣啊，足与台湾不朽矣啊。好，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台湾首任巡抚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当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得台湾的面貌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的改革，可以说对刘铭传在台湾的功业给予极高的评价啊。综合的来说，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受限于家境，幼时未能好好读书，但是他志气甚高，曾仰天长啸：“大丈夫当身有绝，时有事。”他豪爽刚毅，能号召群众，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军入侵乡里，从而步上军旅生涯。他有勇有谋，并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之下，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役上一路立功升官，从基层的千总升至高阶的提督。刘铭传的淮军也成为刘铭传的湘军也成为淮军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其后曾国藩平捻失败，李鸿章继任剿捻主持人，刘铭传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在平定捻乱中，虽然一度曾公赵进与湘军将领鲍超结下仇怨，但在平捻上还是立了大功，而获得朝廷颁给男爵的功勋。为刘铭传被派往陕甘支援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乱，却与左宗棠爆发严重的冲突，加上未能升任陕西巡抚，心灰意冷，于是在1868年以头痛为由辞官返乡归隐山林啊。那这一归隐呢，竟然就是15年啊。清法战争爆发后，清廷急于寻觅足以镇守台湾的良将，但是此时湘淮将领老死不少，在李鸿章的推荐底下，朝廷启用了刘铭传，给予他
巡抚的头衔让他

0: 前往台湾防御法军的入侵。他到台湾虽然与湘军系统的台湾兵备道刘敖等人发生多次的局域，但是终能稳住台湾北部的情势，并且在互为之意获得大捷。清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台湾巡抚，他主政台湾六年，在增治郡县，开山抚番，加强海防，清藏田亩，修筑铁路，振兴实业，设立西学等方面都很有志机，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坚强的基础，而受到史家的歌颂跟民众的怀念。那这就是刘铭传他的一生对我们台湾呢可以说贡献非常的大。虽然他在这个立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行为有一些瑕疵，但是毕竟是瑕不掩瑜尤其是在台湾的这六年可以说对台湾的近代化台湾的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有很大的贡献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在下周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呢，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可以对刘铭传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那他也在这个担任台湾巡抚的期间呢，主政在台湾六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说是治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那在台湾的整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当中呢，他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你的交通建设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根基这也是在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地方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的交通建设是相当的完善的一块地方，而刘铭传就是这个开先河的人物每次听到这个前人的这些心意，我们就不仅在想这个一句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是前人的努力而来的一些结果前人或许他自己都没有享受到，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成为后人的滋养的养分。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思考，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为后代赶紧来种树吗？他们还能够在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当中能够获得好处吗？还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前人种树因此无法乘凉的窘境呢？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听历史最重要必须要有的一个反思。好，今天再次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为大家一起在华丽广播网见面。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宁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中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

年，在未来五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五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五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 1.5 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

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 95% 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五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那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五月，所以它五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五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秋就是我们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
在葡萄牙啊。

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啊！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那、这就是欧洲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最那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1/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五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2.5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音。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音，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渗音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渗音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渗音，那超级渗音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渗音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

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 1.55 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 1.5 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渗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记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

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常，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哎，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他发表的报告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啊，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啊，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

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着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
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

度的改变啊，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啊，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

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盛宴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啊。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它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个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40-50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

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

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

0: 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啊，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从小到大，我们不知道听过无数次这四个字，就是闻鸡起舞，也知道闻鸡起舞是说些什么，可是前些时候刚好听到小朋友在讲闻什么鸡起舞啊，现在又不养公鸡。真的，现在的时代，小朋友们可能连公鸡怎么叫、什么叫声都搞不太清楚的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听到鸡叫就想跳舞呢？它又是什么故事来源呢？

说到闻鸡起舞，我们就想到祖逖了。晋朝一个名叫祖逖的人，个性既豪迈又讲义气，经常拿自己的钱财来救济穷苦的人，因此也很受人们的尊重。由于当时国家正逢动乱时期，祖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每天过着艰困痛苦的日子，于是他决定要努力的读书，增长学问，希望有那么一天能为国家效力。并且与同样抱有报效决心的好朋友刘琨住在一起，两个人互相勉励，互相鼓励。有一次，祖逖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公鸡啼叫的声音给吵醒了。虽然明知道天还没亮，但是却因此惊觉，哇，时间宝贵，应该好好的把握。于是赶紧叫醒熟睡中的刘琨，一同起床到院子里面练舞练剑。从此以后，两人就想养成了每天听到鸡叫以后立刻起床练剑的习惯。而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之后，两人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除了写了一手的好文章，还能够带兵打仗。后来祖逖受到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将军，而实现了报效国家的愿望。

当然，刘琨也当上了管理三州军事的都督，充分发挥苦学多年的本领。而后来的人就将这个故事引申成闻鸡起舞的这句成语。当然，所谓的闻是指用耳朵去听，而不是用鼻子去嗅。至于起舞呢，就是指起身舞剑，练功夫的意思，可不是随着鸡叫声来跳舞哦。不过现在呢，其实也是有闻鸡起舞。闻的鸡是什么鸡呢？是手机或者是真正的其他的 play 音乐。那听到音乐就起舞跳舞是有的，也有人把手机设定了一个音乐，然后当成闹钟叫醒自己的。如果您是一大早就让手机的音乐声音，或者是你其他的机器的音乐声音把自己叫醒当闹钟的话，那也算是闻鸡起舞吧。闻鸡起床，那么可以念书，可以做运动，可以练身体，也可以早点去上班，这样也是蛮好，算不算也是闻鸡起舞呢？

刚刚我们说到闻鸡起舞，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现在也是很多人都是闻鸡起舞啊，还有跳舞的机器，音乐一响你就跟着节奏，然后呢在地上呢是有很多一个一个的脚印，跟着脚印跳，那其实也不太容易，真的不简单。我曾经试过，那个速度非常的快，自己从眼睛到耳朵，然后再传到手脚，立刻要让自己正确的踩出那完整的步伐，也真是非常不容易。训练自己，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的，算是闻鸡起舞吧。闻鸡起舞真正意思是比喻把握时机，及时奋起行动。而它的出处呢，是在《晋书》里面62卷《祖逖列传》。记住，闻鸡起舞，这个闻鸡不是机器的鸡，而是公鸡的鸡。所以例句上我们可以讲说，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他决心效法闻鸡起舞祖逖的精神，每天早起念书，相信他一定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的。每天早一点起床，头脑好，空气好，那种清晰的心情，我想对于自己如何的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跟在工作上学业上的努力，应该是挺有帮助的。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喽，我们下一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姬。
0: 越来越热了哈，夏至过了、
1: 啊，所以我刚在跟阿兰姬私底下在聊说、夏天小时候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种零食，对不对？
0: 就吃冰是不是？
1: 夏天大概都是大家都会去吃冰啊、藕冰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在我就想说，很多人啊，有时候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没什么零食，然后以前小朋友就会带东西去学校，也许会带家里的零食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种番茄。
0: 哦，他还带零食哦，
1: 他会带番茄去学校，
0: 对，
1: 然后去卖给我们，
0: 他卖给你们哦，不是请你们吃哦，
1: 我也不晓得，可能他，
0: 你们那时候有钱可以买吗？你们身上有带
1: 钱吗？
0: 我记得我的印象，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零用钱我身上没有零钱
1: 那因为有时候像应该哦，那时候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学校不是有福利社吗？你学校有福利社？
0: 学校的福利社都只有卖健素糖啊，
1: 然后
0: 后来只卖健素，
1: 然后
0: 连糖都没有。
1: 我还有印象，好像是说怕学生读到一半会饿，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福利社里面还有卖那个什么肉羹，那当然是很薄的那
0: 种肉羹。哦，那你们可能你们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乡下都没有什么肉羹还要煮
1: 他学校就是卖那个肉羹
0: 啊，有一个人在煮哦。
1: 对，但他就一锅在那里 啊，所以有时候怕妈妈或者怕你饿了哈、啊，所以给你一点零钱，所以你就可以万一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0: 我的印象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吃过任何零食，然后也没有怕你饿这种东西，就是
1: 真的
0: 饿就饿啊，我们从来我妈好像没有担心这种事
1: 哦，反正饿就应该饿了。
0: 不是啊，就吃饭时间你就有饭吃啊，不是吃饭时间你就没东西吃啊，就那么简单。
1: 啊、你不会觉得中间，因为尤其正在长的孩子会饿啊，
0: 那个饿就饿，没有东西吃啊，
1: 啊，
0: 就没东西吃啊，
1: 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有印象有想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身上都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带。你说带什么东西吃？我从来。没有印象，我有带过东西、食物去学校都没有。好像别的同学也没带过，我没看过别人带食物、
1: 坐在后面的比较会带。
0: 那我就不知道，没有印象。但是可能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女生大几乎都没有。
1: 女生应该会带一些小零食啊什么，
0: 但我们就
1: 比如说带梅子
0: ，
1: 梅子，要不然就是什么。那种腌李子有没有？就是蜜饯之类的，
0: 没有那种东西。

0: 糖果饼干那个年纪比较小，
1: 连冰淇淋都没有，都没有。嗯、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吃过的东西，我就跟你讲，只有一种橘色一片片的豆干，你知道吗？
0: 它那个也很薄，然后
1: 很薄像纸一
0: 样，然后染色染的
1: 很橘的。
0: 对，那个人工色素太可怕了。
1: 那个年代没有在想什么人工色素，
0: 对，
1: 因为那个年代就只有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印象，我们家都没有任何零食。
0: 嗯，
1: 难道我们家有那么穷吗？我现在想，
0: 哪有？
1: 应该也，我们家也没有很穷，但是也没有有钱，但是就是没有零食。
0: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习惯。
1: 我就说，我们只有下课的时候，我奶奶用盐巴跟那个饭捏冷饭，就是吃剩的、
0: 捏成饭团，
1: 捏成饭团，一人这样一小粒而已啊。
0: 那是回家的时候才有啊。
1: 回家？
0: 那你在外面还没回到家之的时候，
1: 没有吃过任何零食，所以我就想说很冤呢、欸，没吃过零食咋就长胖了？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都没有吃零食怎么会胖呢？
0: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我们家就有。
1: 对，我就说，因为你们家有开杂货店，所以你才知道零食这种东西。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吃的，所以我们家吃的都只有三餐而已，然后三餐之外。我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甜点，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好像我没有印象有甜食、欸。我记得我妈吃甜的就是什么，她吃甜的就是她喜欢把饭泡糖水吃。
0: 哦，
1: 就是她想吃甜的，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甜的嘛。
0: 嗯、
1: 她的饭是人家日本人茶泡饭，有没有？我妈是糖泡饭、糖加热水加饭这样子吃。那我妈就有糖尿病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甜的，所以可能，
0: 不过那个应该也是有遗传吧，
1: 第一是遗传，第二是她爱吃那样甜甜的，就用糖这样，所以她就糖尿病就严重那个时候。
0: 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有营养午餐，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1: 对，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就觉得人家在喝什么甜的很高兴的时候喝果汁，我就想说我也没那个命喝，我根本就不想喝。不是我真的那么不想，是我没有意愿要去喝它，因为我想说我喝了等一下我就连东西都不用吃了。
0: 小时候不是吃喝什么养乐多？
1: 哪有，我们家连钱什么养乐多没钱喝那种东西，没有。我就跟你讲，鲜奶一瓶一块钱，我总共喝了六瓶，六块，我讨到六块钱。我看我同学每个礼拜都订，他妈妈都给他订，每天一天才一块钱啊，每天都有，每个礼拜他都要缴六块钱，都有的订。我就死求活求的求我妈妈给我订一个礼拜，我妈最后被我实在没办法，说好了，给你订一个礼拜。我就那个礼拜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好期待那个牛奶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瓶牛奶鲜奶哦，那时候是那种像养乐多玻璃瓶的，
0: 不是
1: 那应该讲它是玻璃瓶，上面有一层纸，然后你要有那个尖尖的东西，它绑着，然后这样敲开来，爆，
0: 真的、这个
1: 我跟你可能年代又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这种的，而且地区不同，可能政府补助的不一样。
0: 地区不同，
1: 可能地方政府补助不一样。反正我就只印象我吃过那个东西，
0: 所以我觉得那个。
1: 然后我只记得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选那个全校模范生，然后我妈就买了两个大西瓜，用水桶装去请同学吃，
0: 真的、
1: 唯一的一次。
0: 哇，所以。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个，
1: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我妈那个西瓜很大、要用水桶才能，因为抱着不好抱、那时候有一种客家话叫洗桶、洗桶你知道吗、洗桶我们都叫它洗桶，洗桶、就是用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金属做的那种水桶嘛，然后西瓜要放在里面，因为很大啊、因为你不好抱嘛、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很多袋子啊可以
0: 装，
1: 对啊，那是用下桶然后还这样拎两桶，
0: 很重嘞，
1: 两桶去学校。我也是记得，以前也不流行谁做生日请吃，我有一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他有请，因为他爸爸是我们整个村子里的最大的，官最大的，然后他们家是我们整个村子唯一有钢琴的，然后我只记得他那时候。他妈妈都叫我去陪他

0: 书，就是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书念的还不错，然后叫我去跟他一起念书。然后呢，我就记得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在弹钢琴，然后他都弹到哭哎，他都不想弹呐、啊。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那不然我来弹好了，我好想弹哦。但是呢，他不想弹，他妈妈请老师教他到哭啦。啊，我们也没钱，我只记得第二次我妈就不许我去。
1: 哦，
0: 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吃别人的东西。
1: 哦，
0: 那去他们家就吃，
1: 很有尊严。
0: 他就说你不要每次都去人家家里吃。我就想说，那他又叫我去啊，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老师啊。
1: 嗯，
0: 对啊，但是就那个年代就是很穷，整个村子都很穷，我们都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所以我才说，
1: 可是你们的福利很好啊。
0: 我们福利，但是那个要用钱换。就是要譬如说我爸的点数
1: 啊对对对，
0: 有福利是可以换，但是换冰棒那种。
1: 嗯，
0: 对，
1: 以前最夏天最流行的大概零食大概就是冰棒、嗯、要不然就是藕冰，然后就是去射那个射啊，它有一个圆圈，然后会动嘛。
0: 对，你
1: 然后有什么小的中的大的哈，然后还有什么
0: 就是现在的那个把布那种，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那还有天霸王，就是你射到那个天霸王、嗯、
0: 那时候你们那时候就有这种的。
1: 有，对啊、嗯、所以每次都觉得哎、欸、这也是一种博弈、欸、
0: 我们那是石油公司有做冰棒
1: 啊。对对，
0: 那你可以用爸爸的点数去换的、
1: 那个我们那边是糖厂有冰棒、
0: 哦、
1: 但是一般卖冰的好像对有就是有外面推那个推来。
0: 是云林湖尾那边吗？
1: 你说糖厂啊、
0: 嗯、
1: 糖厂有很多哎、欸、斗六、
0: 哦哦、
1: 在那个大轮有一个大轮糖厂、嗯、那是真的是后花园、
0: 哦、真的很棒哎、欸、我有上次去湖尾、那个
1: 啊、你是湖尾糖厂、嗯、哦那个其实像现在像西州啊西湖那边都有糖厂、
0: 嗯、
1: 糖厂的地很多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森林游乐区、
0: 嗯、对， 对，之前他们说糖厂以前还有可以申请住宿，
1: 对，
0: 他说现在都没有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已经 不办这个业务了。
1: 哦，真的、嗯、
0: 好可惜哦，本来我
1: 对啊，那个糖厂是很多人的回忆。
0: 嗯嗯嗯，
1: 没错，
0: 对啊，我而且我去参观那个糖厂啊、
1: 嗯、
0: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还有很多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眷村的、
1: 啊、
0: 有个什么建国什么什么眷村，
1: 对对对，
0: 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1: 它那边应该空军基地，湖尾以前是空军基地，
0: 对，以前都已经败坏了，里面很多都败坏，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两间餐厅，什么卖豆花的啦、
1: 哦、
0: 然后餐厅是用预约的，你可以预约吃什么、
1: 哦、
0: 对，
1: 怀旧的地方越来越多，
0: 对啊，蛮不错的，我上次去年朋友约我们去的时候我去觉得很有意思，
1: 对啊、嗯、哦，我就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
0: 嗯、
1: 那里是有价值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好可惜哦，那些东西都为什么不整理的，都有的房子都败坏了，然后、
1: 啊、就是要人去让他
0: 人住，
1: 这个叫做文创的产业，
0: 对啊对啊，
1: 像台南啊有一个石鼓文化园区，
0: 对
1: 啊台南那个他也是用、嗯、用糖厂旧的糖厂的那个因为它占地很广嘛，
0: 嗯嗯，
1: 然后设备很多，然后建筑也是虽然老旧了，嗯嗯，但是它里面就很多旧的那个糖厂的那个，嗯嗯，哦，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活化了，不然那个老旧，因为台湾再也不生产糖，
0: 对啊，
1: 所以要怀旧。
0: 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把那些旧的那个眷村整理起来，应该也还可以
1: 有，现在全台
0: 很多作为才对、欸、
1: 对啊，你那天我们那个 NITS 的感恩的那个、嗯、不是、嗯、这不是赵怡有成立一个眷村的那个吗、嗯、
0: 哦，对对
1: 对、
0: 嗯、
1: 对对，天公你再来说，
0: 天公你张老公给我们时间多的、嗯、感谢大家爱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代法律上，常常会有误判的事情造成冤狱，那么冤狱之后要如何解决呢？其实在世界上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冤狱呢，在英语叫 miscarriage of justice， 或者说司法误判。那么审判不公或者是冤假错案，当被认为是嫌犯的人事实上并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可是在司法判决中却被予以定罪或者刑罚的时候，冤狱就会发生。有时候当冤狱的判决被推翻已经是几年之后，甚至当事人已经被处决或者死在监狱之中。所以冤狱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冤案现象与刑度的轻重或者特定类型的刑罚无关的。不论死刑或者长期的监禁，冤狱都会对受错误指控的人造成巨大而且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所以一些人据此来推动废除死刑，但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以反对无期徒刑和长期监禁。此外，冤狱在实际上也形同错放真正的罪犯，就让真正的罪犯有更多机会去再犯。而改善冤狱现象的重点并不在于刑度的轻重或者废止任何特定类型的刑罚，改善冤案的现象应该着重于侦查、检警的侦查跟执行、审判、被告、辩护这三者是否具备应有的品质，而没有人为疏失。另外还要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程序的正义、证据、裁判、禁止强迫认罪，也是解决冤案问题的重要原则。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反过来说，现代是这样子，那古代呢？古代的官员万一他们错判呢，是不是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员要受到上级的监督检查，如果不能正确的履行职责，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司法方面，官员断罪量刑不当，滥用刑讯逼供，会构成失职的行为，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的犯罪。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官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叫做出入人罪。那罪名是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叫做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叫做入人罪，出入的入。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其实在唐律中呢，对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呢，比如说对于故意的出入人罪的，叫做诸官司入人罪者，未故增减情状足以

动事者，若闻之有恩赦而故论决，即示导令失实实辞之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虽入罪，但本应收赎及加杖者，只从收赎加杖之法，从轻入重，故所胜论行名义者，从台入杖，从喜入流，以所胜论，从喜流入死罪，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对于因过失而出现的定罪量量刑上的偏差呢，就是断罪失于辱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为绝放及放而故还者，若求自死则各听减一等，其实都是有罪的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官员在审判中由于过失而出现的定罪量刑上的错误，可以比照故意入人罪减三等处罚，出人罪减五等处罚。所以在唐律中还确立了同职连坐的制度，连坐制度应该在军中也有吧。但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要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从那个唐之后呢，宋元明清四朝基本上也沿袭了唐律中的规定。所以真正说起来，古代官员错判其实也是必须要承担一个责任的。

0: 会做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也请听众朋友来收听Needs Radio 阿嬷的话，每天都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那阿嬷的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闽南语啦、台语啦，齁，不晓得听众朋友这样好几年了呢、如果有这个算是追踪追踪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两三年这样听下来应该稍微加减对这个闽南语没有太陌生啦、好，啊，不晓得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或遇到讲这个语言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跟他们更多的交流认识，可以听到学到知道更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单元有一些资料可能也到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不同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来一起介绍哦。那今天朋友在听说那个人啊不能没有食物
1: 好，所以咱今晚呢是用较轻松的心情咱来开讲啦。那讲到这开讲，咱想讲，咱的生活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食啦，
0: 食，吃东西。
1: 对，咱听看卖咧，咱的俗语话有讲到。假崩红地大，
0: 真的什么意思啊？假崩红地大，
1: 对，所以假崩是最要紧的代志，这是人生大事，所以你假崩的时候，拢亲像红地安尼，未使搅搅子，
0: 原来如此，
1: 拢冲个真好势，
0: 所以吃饭就等于皇帝，像皇帝如此的。伟大，所以叫食饭皇帝大，所以很多时候吃饭的人，有人在，就是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扰人家啦。那这个当然除了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外，在生理上来讲是说因为吃饭嘛，你要专心吃，你如果打扰他呢，他可能那个消化就不好。
1: 所以当然这个食饭的文化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款。
0: 真的吗？
1: 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哦，阮全家在食饭的时候，大家拢点点
0: 啊，不能说话，
1: 未使未使开讲，未使讲话，就是点点食，
0: 就是只能吃。
1: 对，
0: 那很无聊呢。
1: 就是讲特别未使讲笑话会去砸掉。
0: 怕噎到，
1: 对啊，是伫食饭的时阵，你讲话一言不合，
0: 心情会不好，
1: 对，心情歹的时阵，会影响消化。
0: 有，现在有说吃饭不要谈政治，
1: 所以以前是阮细汉的时，食饭拢爱点几几，点点食饭
0: 啊。但是现在有一些电，国外的电影都是。趁那个家庭吃饭的时候是家庭时间，然后父母就会要小朋友分享，应该说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 low and high。
1: 对，所以这就是不同款可能时代进步，还是讲咱中国人甲西洋人有迄、个有交流所以这个食饭的习惯，这个食饭的文化就慢慢有改变，亲像咱即嘛吃一顿饭，就做生意的做
0: 法，没错，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谈好了。
1: 对，所以
0: 不论是生意啦，或者是这个谈判呐，
1: 对，
0: 或是讲亲事啦，
1: 是嘿，所以这个吃饭，个人有变化
0: 哦，
1: 好，咱讲到这个吃咱是不是跟他不都要加的想到

0: 价，
1: 这是基本的啦。肚子饿当然就要吃啊。
0: 好，唔过实在是无肚肚啦，特别是咱若想到哦，什么款好食物，还是讲啊，咱出外去到一个所在，听到这个所在有什么名产啊，好食，咱就想要去甲试一下。
1: 对啊，尤其现在网络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说，什么地方的什么饮料啦，或者是什么泡芙啦，什么甜点小吃哈，很有名啊，那么人气排行多前面，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也跟着去排队，去找来吃吃看。
0: 所以安尼就无肚肚，你要想要食的时阵无肚肚，你巴肚枵哦。
1: 也是啦，不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要找吃的。
0: 对，所以咱就有一句话在问讲。请问，你是要吃饱的，还是要吃卡的？
1: 哦，吃饱，吃卡，这个吃饱就是吃饱嘛。
0: 对。
1: 啊，卡是哪个？是
0: 吃卡的，就是吃让你心情好的。啊，我想要吃，所以我就把买来吃。吃了我心情就好。哦，我这样有吃到这个名产，有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
1: 有跟到风了。
0: 还是吃到这个好吃的点心。
1: 吃卡，汉字是写成巧啦，巧克力的巧，轻巧的巧，就意思是，它不是真的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吃的就是开心的跟风嘛，别人有我也有，或者呢，像人家说那个去餐厅吃气氛的啦，好，所以吃真的有很多，不论是以这个食物的内容来看啦，或者是以料理的形式来看啦，或者是以地点，都可以再细分更多更多可以聊的事情，所以这个开杠啊开不完呢。
0: 啊，所以当然咱想到食，咱就想到料理呀、啊。所以特别这个料理哈，我想听众朋友一定第一个想到日本料理、中国料理、西洋料理，咱住伫台湾，台湾料理
1: 啊，对，
0: 对，所以咱看这个料理哈，就是伫真正式的场合内面。来当家丢哎，
1: 其实料理这个词哈，一般是讲说方法啦，这个怎么样去料理它，是一可以讲方法动作，也可以做名词讲。就是像刚譬如在讲的这个中华料理啦，日本料理呀、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系列，一个系统。
0: 对，还是讲较正式的那个
1: 菜名，对，好菜式方式啦，讲这个讲他的这个方式
0: 是
1: 料理，
0: 对，好啊，所以相对于这个料理，咱就是点心，还是咱的华语在讲的小吃
1: 啊。OK，
0: 这是亲像是较无遐尼啊正式的
1: 可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很饱。
0: 对，当然，
1: 对，像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吃什么这个蚵仔煎呐、霸丸呐、但是吃一吃，对，也是很饱呢。
0: 对，
1: 所以料理可能就是在。一桌可能几菜一汤啊，这样的样子就可能被称为料理。但是如果是到那种路边摊啊、小吃摊啊，那个就是小吃。
0: 对
1: 有这样大致的分法啦。
0: 对，是呀、所以阿芬，你较爱食料理，还是较爱食点心？
1: 那会当拢食。
0: 上盖喝，
1: 对，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0: 对，当然这嘛是得爱看心情啦，还是场合啦。我想伫迄个正式的迄个晚宴啦，宴会内面，当然出来一行两行，迄拢是料理。
1: 对，
0: 那是甲。三个好朋友想讲来去踅街，食一个点心，迄就是
1: 无同，
0: 无同款。
1: 的确哦，像不过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啦，像我们。

0: 之前如果过年的时候，现在初二回娘家嘛，还是有哈、嗯，然后就会变成是因为初二请囝婿嘛，
1: 对
0: 哈啊，都嘛那个丈母哦，是不是丈母娘就要很辛苦的？嗯、你说年夜饭都已经不夹嘛，不止哦，有时候好几天，然后哎，初二那个女婿回来还是要再弄给女婿吃，但那现在就有的很贴心，就当然现在连年夜饭也都不一定在家里吃了啦，然后、嗯、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直接请中破塞，这个村庄呢，如果有。找囝囝婿要回来，就大家一起登记，然后就当天请中破塞来煮。
1: 啊，今嘛吼，这超商吼弄一大堆，嗯
0: 啊、对，年菜也很多了哈、哦哦，你直接预购、嗯，然后时间到去拿回来自己加热就好了。所以你说那个宴会比较正式的，然后一定要到餐厅嘛，好像也不一定。然后但是这个中破塞煮出来的料理哦，也是很丰盛的哦，
1: 不一样，不一样，对啊。哦，呵，这咱是啊，关系这个食，
0: 嗯，
1: 那当然咱若是要食的是啊，咱得啊去餐厅，
0: 哦，
1: 对，不过不一定啊，
0: 系啊、哦，我们刚一直讲小吃摊呐、啊，
1: 对，
0: 路边摊呐、啊
1: 哦，是，好、哦，不过有一个吼、哦，
0: 嗯，
1: 让人感觉足奇怪吼、哦，饭店，
0: 诶，
1: 嘿，
0: 饭店是食饭的所在。
1: 对，咱看这个书哈、嗯，是吃饭的所在。
0: 嗯，
1: 唔过，那是要去大
0: 哈，也是有呢。
1: 哎、嗯，要去大，就是爱去
0: 大饭店
1: 吗？大饭店，
0: 系啊。
1: 对，啊，所以哈、哦，可能以前哈、嗯哦、是饭店是干那卖饭的、卖食的哈，起码拢有兼好人困的所在。
0: 嗯哼，
1: 啊、嗯。哦对，所以这个、嗯、啊，这个饭店，当然现在有很多大饭店、嗯、是同样它也有餐厅的部分、嗯嗯嗯、也有给人大家买的部分、欸、
0: 也有 对,、哦、
1: 对，
0: 而且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便当店 的自助餐、哦嗯、是那种、欸、比较也相对高级的那个 buffet
1: 西餐的那个自助餐，
0: 对，自助餐，
1: 嗯，
0: 哦，他就诶、是有名的饭店的餐厅，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说，像是什么国宾啊、金华，以台北来讲的话，哈，还什么诶、喜来登啊这种大饭店、
1: 啊，
0: 哦，他们的餐厅的buffet诶就很有名，君悦、
1: 啊、
0: 哦，对，好，那当然各地有各地他们当地有名的可能饭店或者是餐厅，好、哦嗯，那。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啊、到底是要去吃还是要去住？哎、欸，都可以。
1: 啊，那是真好。
0: 对，那当然，好像这个饭店这个词哈，到、欸、在中国大陆是酒店。
1: 啊，对，好、哦哦，啊，是不是有讲酒呢？哈、哦欸，是不是有真正是饮酒的所在呢？哈、
0: 哦，好像也有呢。這個对啊，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就有那个吧台嘛。
1: 对啊，好，所以
0: 其实嗯，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词啊，但是哎，吃很重要。
1: 有呀，有呀，哈、嗯，所以都叫阿芬讲到大间饭店、
0: 嗯、
1: 啊，因的餐厅，
0: 嗯，
1: 哦，有另外一个叫做是西餐的自助餐，
0: 嗯，
1: 哦，甲咱普通时啊，怕生伫啊夜市，
0: 嗯，
1: 啊是伫菜市啊边，
0: 嗯哼，
1: 哦，迄、那个啊一般诶，迄个自助餐，哦，当然嘿。水准不同、欸、
0: 菜色也不一样，
1: 嘿，对，菜色有那不同款、哦、所以这个啊自助餐、哦、就是较熟的迄个便菜，
0: 嗯，
1: 哦、
0: 家常菜，
1: 对，
0: 嗯，
1: 哦、咱啊家己底厨，
0: 嗯，
1: 啊妈妈家己煮的，
0: 嗯，
1: 哦，这个，唔过那是迄个料理，还是迄个自助餐的迄、那个，迄、那个西餐的自助餐、嗯、哦。真多是迄个师傅的手烙菜、哦，
0: 那个很厉害呢。
1: 对、哦、
0: 那个已经可以媲美那个半桌的。
1: 对、哦，好、
0: 嗯，中破塞等级。
1: 中破塞，对、哦。
0: 嗯，
1: 所以咱就讲啊，这个中破塞真牛哈，哦、有真多项的手烙菜，
0: 手烙菜哦，
1: 对
0: 哦，手烙菜。
1: 对，
0: 是就是他的拿手菜吗？
1: 对，也手烙菜、嗯，
0: 功夫菜。
1: 对，就是咱今麦在讲的。功夫，不过咱 哎，即马敢那无讲功夫菜，
0: 嘛无呢，
1: 讲手露菜。

0: 就是他拿手的，然后是很费工的功夫菜的意思。秋露菜，
1: 秋露菜，嗯，哦，对，所以咱若是要食点心，嗯，啊，咱就去路边摊点心摊，嗯，哦，咱若是要食料理，嗯，啊，怕算得爱去餐厅，嗯，哦，哎，饭店，
0: 是，哦，
1: 对，啊，这过去呢，嘿，咱拢叫做食堂啦。
0: 哦，食堂哦，
1: 对
0: 哦，哎，食饭吃饭的堂，
1: 哎，好，迄个迄食堂，好，就是你去迄个所在食，哎，好啊，就是迄个所在当地较济人，哦，当去遐食，叫做
0: 对对对，
1: 食堂。
0: 对，以前，哎，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比较多人的这种工厂或公司，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员工餐厅或是食堂。
1: 对啊
0: 啊，以前的学校好像也有，嗯，有的学校也是有这种餐厅或是食堂，嗯，学生可以，哦，一起吃饭的地方，嗯，哦，那放不少人呢，欸，
1: 是啊，uh-huh，哦，对，所以这就是，啊，关系啊吃的，
0: 嗯，所以我们说吃饭红地大跟吃，嗯，吃就这么重要，所以跟吃有关的也很多，啊，那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讲，哦，到说，嗯，欸，吃饭的地方，哦，像饭店，饭店，嗯，或者是路边摊，哦，小吃摊，嗯，那还有这个吃这个菜的名称，哦，我们从菜的名称就可以知道，欸，料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复杂 的，哦，的菜的听起来就知道它菜的大小，或者是这个，欸，我们讲小吃或甜点点心，哦，可能它就是比较相对，简单或是方便取得的，哦，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点啦，或是，样式，哦，的不同。还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欸，家常菜，嗯，哦，妈妈家里，就是自己家里妈妈拿手的，嗯，可能也是秋露菜哦，
1: 对，有可能，哦，对，哈，哦，虽然是啊，这个，家常菜妈妈常常在做诶，嗯，不过有可能这中间就是有妈妈的秋露菜，
0: 对，哦，不晓得您自己家里妈妈的秋，诶，有的是爸爸哈。的秋露菜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开杠的是食，价，吃物件的价，哈。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相，跟这个有相关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好，阿麦为贝迪家各一段乐，邀请您大家拢来听，好，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那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来赏析中国诗词之美。在这个吟诵朗诵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进行的就是诗词的故事。我们最近呢都在谈这个美好的诗词当中里面的城市。在古人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城市的风光哦，都写进了诗词里面。在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今天要谈的城市呢，就是苏州，古代叫做姑苏啊。苏州城、扬州城、南昌还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呢，都有许多的诗人词人呢写下了吟诵的这样子的作品啊。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看看在这些古代文人的笔下，这些美好的城市是如何入诗的呢？如何在诗中来呈现这些美好的城市？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我们继续讲上一回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些城市。我们先讲，今天讲苏州，以前叫姑苏，最有名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落了，乌鸦还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边的枫树，渔船上面的灯火，正对着客愁不眠的我。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半夜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船上来。这个钟声穿越了千年呢，你看多有名。现在大家去苏州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寒山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因为一首诗，因为张继的这首诗《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前叫做姑苏，所以叫做姑苏城外寒山寺。不但寺庙，连城市姑苏就是苏州。晚唐的时候的杜荀鹤，他写的《送人游吴》，这个吴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在苏州附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你到那个姑苏来，到苏州来，那这个苏州的人家怎么样？尽枕河，那你的人家房屋都怎么都临河，都依着这个河流来，一个河流来建。故宫闲地少。那个房子啊，因为它是相连着，空地很少，港小，这个水港小桥多，那个就是在河这个河叉子上面怎么啊，就是水边啊，水巷啊，都架满的小桥，这河那个河上面啊，小桥特别多。那你如果到苏州，真的是桥。

真的真多啊，水多桥也多，夜市卖莲藕，夜市上面什么哦，布满着什么卖莲藕的声音，春船载绮罗，那个河里面的船上面满载着那个很精美的丝织品，遥知未眠月，我遥想远方的你呀、啊，想念啊，听到江上的渔歌，相思在渔歌啊，我遥想远方的你，你大概还没有睡觉嘛？月夜来临的时候，你还没有睡觉，你听到江上的渔歌的声音，一定会触动你的思乡之情。相思在渔歌，听到渔歌渔唱的时候，你就会，你的心会被触动，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我在那一边呢、啊，这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道姑苏见，人家近镇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莲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他是在苏州的那个石桥上面走，因为这个白居易曾经任苏州的刺史，他写苏州的早春啊。什么红蓝桥啦，这个绿浪水啦，写那个什么楚柳啊，写什么，写这个鸳鸯啊。黄鹂巷口莺初语，乌鹊河头冰玉箫。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千影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啊。那个听见黄鹂鸟的声音啊，那个巷口的黄莺啊，才刚刚怎么发出那个清脆的啼叫声。乌鹊河头冰玉箫，这时候怎么样啊，看见乌鹊河畔啊的那个薄冰啊，有结冰啦、啊、但是是一层薄薄的冰，也正渐渐的要消融了、啊。啊，正月的时候那个冰已经快要消融了。绿浪东西南北水啊，绿这个满城的什么那个碧绿的春水，向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处什么流淌。那个红蓝三百九十桥，哦，这个表示你看苏州的那个桥有多少，这么多，环绕着城内啊，横跨在水面上的三百九十座的红漆栏杆的这个桥，叫红蓝啊，就漆着红色的那个栏杆，有三百九十座桥啊，你看这个多少啊，桥真多哎、欸。鸳鸯荡漾双双翅。那个水面上啊，成双成对的鸳鸯啊，正拍打着什么翅膀，啊、哦，一个很美的景色，自由自在的什么随波荡漾啊。那杨柳呢，岸边上啊，万条万万的什么杨柳，千影万万条，万万条的新生的这个杨柳枝啊，杨柳啊，这个垂条啊，随风摆荡啊，这借问春风来早晚了，随风摆荡啊，这个迎。牵引就牵着你的心，牵什么心呢？相思，依依不舍，相互的牵挂啊。杨柳牵这个牵引万万条，就像杨柳那么多条的条，那种条表示什么？想念的多。借问春风来早晚，我不禁要想要问问看啦、啊，你这个春风。你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悄悄的来到人间呢？只从前日到今朝，看这个满脸春色，满脸春意，想必就是你从前天，因为这里的题目是正月初三，正月。

初三嘛，所以前天就是正月初一啊，一直到今天，就短短的几天里面，怎么你才来的？就说春梦，你什么时候来啦？我要问你啊，你什么时候来？我想你应该是前天怎么，从前日到今朝啊，你一定是从前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天，短短的这几天才抵达的。哎呀，写的又美又迷人。李白的这个历史怀古的曲也写苏州，这乌栖曲，这姑苏台啊，武王宫啊，西施啊，秋月啊，这个里面写到的是这个啊，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一弦半边日，银剑金壶漏水多，岂看秋月醉红波，东方渐高奈勒河。就是写历史啊，姑苏台上，这个姑苏啊，这个因为表示的这个日落了，那个乌鸦怎么在栖息的时候，那个姑苏台上吴宫的吴王宫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美人，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这醉西施当然不一定刚好指着那个啊。西施还住在里面啊，他是讲的嘛，他的想象，写到历史的想象啊，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里面应该是吧？吴歌楚舞欢未毕，那个轻歌曼舞啊，这个朱颜啊，九陀啊，吴宫里面的那些什么那个享乐还正在兴奋当中，还没有完毕呢。吴楚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王怎么在宫中享乐，美人西施怎么醉态朦胧？这个轻歌曼舞怎么正进行当中，还没有完？青山一弦半边日，忽然发现什么？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的这个江日，这个暮色降临的意思了。银剑金壶漏水多啊！这个吴王宫里面跟西施啊，正在吴王啊夫差跟这个西施在寻欢作乐，已经慢慢的进入尾声了。那个铜壶金啊，银剑金壶，那个就那个铜壶，还有那个什么，漏水的铜壶啊，漏水来算时间的啊，铜壶漏水越来什么越多，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个银剑的刻度也什么也越来越上升啊，银剑金壶，一个是漏水的，一个是银剑的刻度。这是在算时间的啦，这实际上在讲那个吴王的荒淫，亡国的历史，他是在讽刺当代的什么？其实在真正在讽刺，利用古代的历史，利用吴王的那种荒淫，来讽刺时代的统治者。可是写到的就是姑苏，就是苏州，就说那个晚上欢乐到天明的那个整个过程叫乌栖曲。那姜夔也有姑苏台，宋朝姜夔啊，夜暗归云绕陀绕若啊绕座崖，江寒星影免这个露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流，曾以吴王扫落花。这重点在行人怅望苏台柳，苏台一看就知道是就姑苏台畔啊的那个杨柳啊。这个曾以吴王扫落花，这些柳枝的祖先啊，曾经是扫过那个什么吴王和西施的什么
拂过的那个宫苑里面的那个落花，就是吴王跟西施在那边欢乐的地方，他的这个柳树，现在看到柳树的祖先啊，曾经什么拿来啊，被拿来扫他的扫这个宫殿的落花，你看这个写的是实际上就是怀古来什么来伤今啊，怀念古人古代的一个历史，很对现在的情况表示伤感。夜暗归云绕座崖，江寒星影入眠沙。夜幕低垂啦，朦胧的这个晚云从天际飘回，缭绕在绿船的桅杆上面。清澈的江水倒映满天星斗，沙滩上面有几只白鹭正在安然入睡。然后就提到历史先人怅望，我这个孤独的过客在深夜里面很怅惘很惆怅，望着姑苏台畔的杨柳，行人怅望苏台柳。这些柳怎么样呢？这些柳枝啊的祖先当年应该是什么曾经为吴王跟西施拂扫过的宫廷院啊扫过落花。这是姜夔的姑苏怀古，写的当然是杨的苏州啊。杜牧的怀吴中冯秀才，长洲院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你看枫桥当然在苏州啊，长洲院也是啊，长洲院这个春秋的时候的那个吴王阖闾啊游历的这个园林就叫做长洲院啊，在现在苏州的西南边啊。长洲院外草萧萧，这个长洲院的草木，长洲院外的草木想必又在秋风中发出萧萧的凄冷的声音吧。却算游程岁月遥，我这个回头看计算一下当年我们一同游历的那个行程，才惊觉到时光飞逝，岁月已经什么如此遥远。因为他是怀念吴中的冯秀才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岁月，哇，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连秋风起来了草萧萧了，唯有别时今不忘，只有什么当年我和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唯有别时今不忘，就是说我当年跟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这么久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暮烟秋雨过枫桥，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秋雨绵绵的黄昏，我乘着那个孤舟在青烟跟冷雨当中慢慢的穿过了枫桥。哎呀，这个景美可是是一个怀念的诗。再来我们讲到武汉，武汉以前叫做江夏，李白的送黄这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个大家真的太熟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就在武汉啊。孤帆远影碧空尽，月见长江天际流。老朋友要从西方离开了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在三月春光正好的时候要到扬州去。孤帆远影碧空尽，那片船帆的影子远远的消失在青天之下，在碧空之下，我只看见长江的水还是滔滔的不断。

的向天边流去，这是送别跟孤单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可以用到什么？黄鹤楼在武汉，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你可以用到扬州。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那写完以后，你当然也喜欢这个地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个在初中国中就念过的。昔人已乘黄鹤去，就从前有一位仙人啊，乘着黄鹤离开了这里。这是有故事的仙人故事啊。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只留下，因为他乘了黄鹤走了，这个地方留下一座黄鹤楼，让你怀想。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一去就不会再回来，就没有再回来过。千年以后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千年以后，白云依旧，那么依然久久在等待，等待是不是那一次黄鹤要归来啊？晴川历历汉阳树，在晴天里面，江水依旧清明，映照着那个清晰，映照着清晰分明。汉阳的什么的树木啊，映照着汉阳的树木，一片清晰分明，芳草萋萋。鹦鹉洲上面，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芳草鹦鹉洲上面的芳草长得非常的茂盛。日暮乡关何处是？傍晚的时候，日暮啦，我想着什么乡关，我想望着家乡，何处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在哪里？想其实是回不去了。烟波江上使人愁，只见江上风烟弥漫，让我更觉发愁啊！这是武汉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南昌啊，我们现在讲到南昌。南昌以前叫洪都，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它是一个很好的骈文，非常杰出的骈文。不过如果提到诗，它这里面的诗就在后面。大家如果读过《滕王阁序》，后面这个诗也写得真好。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滕王阁，高耸矗立，在俯瞰着江中的沙洲临江渚啊。佩玉鸣鸾啊，罢歌舞。当年的佩玉鸣鸾，灌溉云集的那个这些啊大官贵族，如今什么？那个繁华景象，罢歌舞，如今怎么样？歌声已经不听不到了，歌声已渺，无影已歇啊！那些无影已经停了，就佩玉鸣鸾罢歌舞，现在没有啦。以前的灌溉云集啊，以前的歌舞升平啊，那个现在没有啦。画栋朝飞南浦云，南浦的云雾缭绕着这个画栋，就非常美的那个建筑啊。
发动雕梁啊。

珠帘木简西山鱼，西山的这个木鱼清灌着那个珠楼珠帘，西山的鱼清洒着那个珠楼，珠楼就是非常镶着珠子啊，非常怎么美丽的这个帘幕啊。闲岭潭岭日悠悠，闲岭映照着那个深潭，白日漫漫啊，白日漫长啊，悠悠漫长，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会变换啊，时序会移转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只是说什么阁中弟子今何在。滕王阁里面那个皇子如今安在呢？可是那个楼外的长江江水依旧空置奔流，流水不断，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人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的怀古嘛。那个滕王阁是那个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婴他封滕王这个量建的。那一开头是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啊，这是王勃《滕王序》《滕王阁序》里面的诗。这是南昌，再过来我们讲到重庆。重庆以前叫渝州，最有名的一首是李商隐的《夜以寄别》，这个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堂课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想念他的妻子啊，想回家，他人在这个重庆，人在渝州，结果因为下雨的关系阻隔，让他不能回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这个诗人的觉得世界上最长的最久的一场雨，这个雨阻断了他回家的路。君问归期未有期，你想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呢？你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家回来，但是我的归期未有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啊，我回家的这个日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巴山夜雨涨秋池，今天晚上巴山这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的涨满的水，就秋雨连绵不断。何当共剪西窗烛，到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才能够和你共同坐在西窗剪烛谈心呢？什么时候呢？因为还没回家，他人还在这个重庆啊，还在巴山这里啊，哪一天才能回家是预想，所以是现在未来都在这一首诗里面预想的。想什么呢？和你闲坐在那个西窗来共同剪烛谈心，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个时候谈心的内容是什么？谈心谈什么呢？再重新谈到今天晚上，我现在写这个诗给你的时候，巴山夜雨的情景，今天晚上的情景，我将来回去以后，我们共剪西窗烛来谈心，谈我现在在这个巴山地方的情景，夜雨下着雨的情景，这个太动人了。现在也可以用到朋友啊，他这个诗的本身是在思念妻子，可是我们读这一首诗的人也可以写到想念朋友啊，什么时候？

可以秉烛夜游，可以怎么共剪西窗烛啊，也不一定是夫妻啊。那李白也写峨眉山月的歌啊，李白啊，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诗人啊，乘船顺着那个平羌江，平羌江是现在的青衣江啊，顺着那个平羌江跟长江东下，经过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他写啊，到啊，经过渝州，然后到什么啊，出四川的这个经过。这是在写他的依恋山水啊，这个写的真好。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上高悬着半轮的秋月，这半圆的月了啊。影入平羌江水流，月影倒映在那个平羌江面上面，是吧？平羌江就是现在青衣江江面上的啊，月影倒映着，影入平羌江水流，这个。随着啊那个月影啊，随着江水怎么在那边波动，在流动，夜发清溪向山峡。我深夜里面啊，我深夜里从清溪是个驿啊，是个驿站啊，从清溪驿出发，这个走啊，驶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想念朋友却见不到，满怀愁绪。随着满怀愁绪的随着江下行进入渝州，这是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想念朋友啊。像这种写法，这个诗里面是什么非常好的？他的第一句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静态的山水，静态的。第二句写的就峨眉山月半轮秋，这是静态的。影入平羌江水流，他从上往下看的俯视的，它是动态的。夜发清溪向山峡，第三句啊，出发前往，开始啊航行了。思君不见下渝州，写诗人有朋友的那种感情。那当然，更有名的就是那个元稹的离诗啊，五首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巫山现在在现在的重庆啊，重庆市啊。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海的人那个其他的水都不够看啊，看过巫山的云，其他地方的云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名的元稹的离诗啊。另外白居易也写过，他是用竹枝词：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淹啊，声淹处啊，寒园阴鸟一时啼。瞿塘峡在现在的重庆市，白帝城在重庆市。瞿塘峡口水淹堤，不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淹处，寒园阴鸟一时啼。这个渝州啊，是因为啊，隋朝开皇元年，就西元581年，因为当地的嘉陵江，古代就称为渝水。
那隋文帝就把

原本楚州改名为渝州，啊，原来它叫楚州，现在因为这个嘉陵江古代的时候称为渝水，所以它就这个隋文帝啊就把楚州改为渝州。那渝州虽然在北宋的时候改为公州，但是南宋又改回了，叫重庆府。啊，但这个渝字啊，现在重庆还是叫渝。啊，重庆的简称叫渝，到现在都是啊。这是讲到重庆，再过来南京应该是哦，这个是非常的多啊，写南京的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跟《石头城》。还有西塞山怀古，我们吟唱的时候都吟唱过的。朱雀啊，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兴亡的写兴亡的那种感受啊，六朝的兴亡啊，六朝就是孙。吴啊，孙武啊，东晋啊，宋齐梁陈啊，就六朝啊。啊，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他写的是六朝啊。那种感受啊，乌衣巷是那个王公贵族住的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旁边哇，开满了野花。乌衣巷巷口啊，只看到夕阳斜斜的挂着。古时候以前的往昔的时候，那个王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权贵子弟，权贵的住的地方都在乌衣巷啊。往昔王谢。王导、谢安两个望族，堂前的燕子，现在呢？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过去啦，已经没有贵族啦。现在都已经什么？那些燕子怎么样呢？现在都已经飞入平常老百姓的家里了，因为那些贵族已经散了，这是沧桑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石头城》也很有名啊。山为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你墙来。那个历史的苍凉感都在这上面呢、啊。群山依旧环绕着废弃的故城，潮水像以前一样拍打着寂寞的空城。淮水东边古老的清冷的圆月啊，夜半时分还来窥视这个昔日的皇宫啊。夜深还过你墙来，你墙怎么叫城垛啦？那是宫廷的那个墙啊，就代表宫廷啊。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你墙来。因为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啊，杜牧的《泊秦淮》也是，他也是写历史的沧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青烟啊，笼罩着寒冷的水，月光照射着平沙。船泊在秦淮河边啊，靠近酒家的地方，听到什么"伤你不知亡国恨"，那些歌女们啊，不知。

0: 知道亡国的这个痛啊，病痛，这种痛恨、憾恨啊，伤这个是歌里面不知道亡国的憾恨，隔着江还在唱着"玉树后庭花"这样的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那时候唱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靡靡之音呐 啊。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伤你不知，歌里面不知道，不知道这种恨，这种啊亡国之恨，所以啊还是唱着那个靡靡之音，所以他有历史对历史的沧桑。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我们也吟唱过的，这个晋武帝啊，去讨伐吴国。他命王俊啊修船，修那个大船啊，然后去最后去怎么去灭掉吴国啊？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顷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事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震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如敌秋。王俊啊，就是益州刺史啊。王俊的那个船队下益州，从四川东下。金陵王气，金陵就讲南京啦、啊。金陵的这个王气啊，顿时一下子怎么样？暗淡无光，就收起来了。千顷铁索沉江底，那个千丈的铁剑呐、啊，被烧毁。沉在那个江底，沉在江里面呢、啊，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上面竖起了一片这个投降的旗帜。人世几回伤往事，人世间不变的变化，往事回忆起来，令人伤感。山行依旧正寒流，但是山势依然着，跟从前一样。枕靠着寒冷的江流，没有变啊，江山依旧啊，人事已非，但是江山依旧。从今四海为家日，从今以后天下统一，四海一家。可是怎么样啊？故垒萧萧如敌秋，旧时的这个堡垒依然在秋天的芦苇堆中供人凭吊啊。它是怀古，也是怀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南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当中，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城市，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把这些故事写进了这些诗词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思古之幽情吧。那我们五月照京城是华丽处处的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再次收看收听天地为师。今天呢我们延续哈之前的一个内容。那之前我们就是在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因为手机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啊，大家人手一机几乎是一个等于算像日常用品一样了啊。大概 很少人说会没有使用手机。那手机现在也一直在从过去的这个这几年来的发展呢，手机在有一个

然后现在的他的这个能力哈，就已经非常的强了，他可以利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了，在摄影上面，比如说他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做直播啊，然后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出很多拍摄的行为跟动作。那但是呢，就是说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么普遍，但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用手机，但是他这个手机哈，他到底在我们按下去快门的那一刹那之间啊，他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们会很好奇，但是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并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啊，手机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啊，那但是我现在我到底要用什么功能啊，这个功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有时候可能不傻傻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最后可能都只是选了一个这种全自动哈哈啊，那他就反正能够帮我拍出哎，我觉得可以的下面就好。可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想把它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想到想要拍出来的这种画面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就不尽如我所心我所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我面对这些手机，有时候有一种知其然那就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无奈啊。那钟叔啊，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在上一集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些手机哈，在这个摄影上面，它为我们人们哈，尤其是不懂摄影的人们啊，做了哪一些事情？那它上手机上面所标示出来的一些可选择的功能啊，又到底它这些功能它有哪些的效果？那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它呢？啊，这一集我们就是延续让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让可以让各位在手上所持有这个手机在摄影这方面的功能啊，让你不只是使用啊全自动的这种傻瓜相机的功能而已，我也可以利用手机拍出一些我心里面啊美好的照片。那拍出心里面美好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好，大家用手机用很习惯，那我刚刚讲说啊，有些特殊的情况，大家是不是想拍却拍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认定的好的照片？或许有些人对我讲这个话心里面会有一些有那么夸张吗？我每次拍我都觉得拍得很好啊。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个在天空上面就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月亮。好，如果说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当月亮正圆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拍出一个月亮，然后月亮内的这个阴影是正常的呢？就是说因为月亮本身事实上它你如果拍的它的曝光是亮度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拍出它那圆圆的大圆盘的里面正中间，好，正中间这个部分有没有正中间，就是它圆圈圆的这个里面啊，会有很多的阴影，会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出来。那我们拍得出来吗？好，正常的月亮正确的月亮似乎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好，那但是我们用手机拍得出来吗？这个就是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拍但是却拍不出来的一种、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就算我想要调整或改进我的拍摄能力，我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所以首先呢，我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来解释一下，让各位朋友们了解一下，先让你们了解一下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至少这样子，那对于你以后选择这些手机来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它的那些显示出来的这些功能，我可以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效果，然后让我得以有所选择 yes or 选择不要这样子，而不是都是选择不要，只选择 auto 这样子。 OK， 好，那个钟叔啊，参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反正就是说我的手机里面呢，好，当然我想说大部分其他朋友们的手机大概也有这些功能，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美颜啊，他会写给你一些选项嘛，给你去选。那他这些选项他通常会写出一些名词让你去选，说你要不要这个东西。那这些名词呢就包含我刚刚说美颜啊、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长曝光啊、多景录影啊，多景录影啦、然后水下相机啦、然后高画素啦、什么专业的 Pro 模式啦、慢动作缩时摄影、然后这个。

星空啊，好，其实啊，对，那我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些名词，会不会去理解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啊？不然，如果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功能呢？哈，他第一个就是说，那在这边我就开始来跟各位稍微做一点解释，让各位对于你的手机能够有更深一层、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好。让你的手机在摄影功能方面，摄影的这个功能方面呢，能够对于你而言有更加的掌握度，这样子更认识它。好，第一个美颜啊、你选项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叫美颜的这个选项了哈。基本上美颜这个选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就还是一个属于一种特殊特效，叫特效、特殊效果的一个领域了哈。那通常现在它是比较，当你比较高端一点的手机，它在美颜这个部分，它会用一些 AI 的方式去做修图，其实就是修图啊，只是说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在按下快门的同时啊，也在瞬间帮你修出啊，用 AI 去做一些修图，尤其它的修图是针对你的这个脸型、你的脸部的颜色、你的脸部的轮廓啊等等等的这些部分，那。朝向美这个领域去修，或美，或者可爱，或者是这个这个艳丽，美就是美丽哈，等等等这方面去做修图了哈。那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整个轮廓，甚至会做有一些趋近于美丽可爱的这个领域去做修正。然后把你皮肤的颜色，好，把它变成非常的这个粉嫩，然后甚至这个你的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它也会把你给修饰掉。所以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把你美化了，让你看起来美美的。但是你有可能失去一个现象，就是你可能跟你真正的你会有蛮大的差距的。那当然有些女孩子会觉得说没有差别，因为我只要看起来美美就好了。那当然你有这样的选择也都 OK， 我们都会尊重。但在中枢自己来说，原则上中枢不太会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中枢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摄影师了哈，那但中枢对于摄影的概念啊，那个观念哈，始终觉得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拍摄一个人像也好，或者是物体啊，或者是风景也好，或者是等等等等我除非是在做很抽象的创作，否则的话，大致上我如果拍的是实景的时候，这个实景的自然仍然要有某种百分比的程度在这个里面。好，那这个百分比，我所谓某种百分比，我个人是认为啦，大概你至少要有七成到八成，甚至九成。在这个里面，然后剩下再去美化。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所以说，那美颜这个功能通常会把你的本体的这个所占据的这个百分比会降的蛮多的，有的甚至会降到只有四成或是五成。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是另外一种很抽，等于是一个另外一种很抽象的一种创作了哈。那我是不太会用，但是我就是跟你讲，他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所以常常有些人美颜完之后看出来的照片，哇，他真的变得可爱多了，他真的变得美丽多了，或者真的变得美艳多了，等等等等，但是他跟真正本人可能也相距甚远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在乎，当然就可以选择他。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特效啊，针对我刚刚说那些，还包括了他的颜色，好，比如它的饱和度，它的颜色的这个反差度，好，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那个这个，等于说皮肤，好，它针对你的皮肤会做一些柔化等等等等，让你一些皮肤上面瑕疵给看不出来等等等，所以叫美颜，美颜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多很多的工，很多很多的调整。那这是一项，好，大家可以随人的这个想法去做调整，选择他要不要就对了哈。那第二个，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人像，好，人像这样子一个选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摄影机，在做决定这个所谓。

的这个拍摄条件的部分的时候，它会趋近于某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呢，对于拍摄人像的这个部分，好，会让你的这个人像的这个效果呢特别的有意境啊。你是又当这个不管这个人像是你自己也好，或者是 model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也好，当我用这样子一个领域的，就是去这样子一个那个领域的这个摄影条件的时候，它都是对于人像这样子的构图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好，比如说我用的是大光圈，大光圈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容易产生窄的景深。那窄的景深就是当我对焦是在人的眼睛上的时候，那我人后面的景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感觉。那这种人很清楚，后面的背景很模糊，就有一种朦胧的美的一种感觉，在人像里面是一种蛮有气氛的一种表现。好，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快门，快门它可能就会守在一般的60分之一到200分之一之间，让你看起来是清楚的，你人不要是模糊的，因为人模糊的话，人的轮廓也模糊的话，会让人有一种不是很现实的感觉。除非你是要特别，当然除非你是想要特别表现一种一种超现实的一种一种意念呐、啊，但是那一种他应该那一种不在他的人像的范围之内，那种还得要用一些手法好、哦，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景深更短浅，然后只有强调你的重点的区域是清楚的，其他都让它模糊。那但是这个不在人像啊，哈，它不会到这样。那人像它会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光圈上面，它用一个大光圈，好、哦，然后用快门的部分，它会让它放在正常，然后颜色方面，它会让你的颜色比较饱和一点，哦，比较饱和饱满一点，让你看起来比较愉悦的感觉，哦，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人像啊，哈、哦，那剩下构图你就只能靠你自己喽。哦，我的这个人像构图，我要构图的很有灵动感呐、啊，或者是很有生命感呐、啊，或者很有阳光、很有气息、充满朝气的感觉啦，很健康的感觉啦，或者是很忧郁啊，或者等等等等等，这个部分构图的部分还是靠自己。好，构图部分你没有办法靠机器，还是靠你自己。好，那其他部分，那它倒是可以帮助你啊，做了哪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的部分了哈。那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夜景。好，夜景其实就是夜间拍摄的意思啦。好，夜间拍摄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晚上拍摄的话，它大部分的光亮是暗的，但是它却有反差非常高的灯光，而且是有颜色的灯光，比如说路灯啊，哦，车灯啊，哦，然后一些房子的这个霓虹灯啊，招牌灯啊，哦，等等这些。那然后它可能是有很长的这个路况啊，哈，然后有一些长这种线条，然后你的这个这就是夜景，就是晚上的一些它的一些光影的特色。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原则上呢，好、哦，它会采用适合的这种这个拍摄条件，好，基本上他会用比较高的 ISO， 哦，他会用比较高 ISO， 因为你用高一点的 ISO， 我的光圈跟快门可以用拥有比较多的条件可以使用，我不会被局限在很短的这个使用空间里面。然后二方面呢，哈，我可能如果是大的夜景，然后他可能用他的这个光圈，他会用稍微中的光圈或者是小光圈，哈，那这样它产生它的景深比较宽，那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哈，这个夜的这个各部分的这个图。那快门的话，方面的话，它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用正常快门，因为我的 ISO 够高的话就可以，但是 ISO 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呢，因为 ISO 会造成你的这个影像的画质哈略微这个降低啊，所以说它在这个部分，它很可能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 ISO 哈，然后呢用在快门方面就是使用中稍慢好这样子快门，让在这个景物里面，你只要没有快速的移动的动作的时候，都能够看得清楚。哦，那这是他会就是机器，他会设手机，他会选择的这个摄影条件的领域是在这样子一个领域。
那当然有些人啊，他在拍摄

夜景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特殊效果。它是它比如说我的这个，它会出现这个灯光的光，灯光的这个长线。比如说我汽车，我有灯光在亮嘛，那我车子这样开过去，然后开了很长一段路，都在我的摄影范围里面，都在我的景样，就是图像里面的话，那有些人拍出来一个特殊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就是它灯光会画出两道长长的灯线，有没有哈？那我如果有好几台车子的时候，我就会画出好多个灯线这样子，像这种的。特殊拍摄在所谓的夜景它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因为它这个夜景通常它的快门是会放在正常的或者是偏慢一点点，那这种快门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夜景又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你可能要选用夜景之外，可能还要再选用手动去调整它。最重要的是你要用一个慢速快门，相当慢的慢速快门，好，相当慢的慢速快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ISO 要调的更高，或者是调的低一点啦，讲错了，要调的低一点。因为当我调低一点的时候，我在用慢速快门的时候，我的整体的曝光度才不会 over。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你就要做另外的调整。好，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一种特殊的这种夜景效果，可能是要用另外的方式，而不会是在它这个部分里面去达到。那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全景。好，那全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哈，那听起来呢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望文生义知道说或猜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跟各位解释什么是全景。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谈到全景这个名词，因为有时候我们手机上面会有全景这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我要拍摄全景。那什么是全景呢？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大概在相机发展出来后大概没有很久的时间，这个名词就已经出来叫全景。那但是它全景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想，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的摄影机它是有一个宽度的，也就是说摄影机或者是照相机，它就比如说16:9啊，这是摄影机。那如果是照片的话，比如说4:6啦，或者是5:7啊，然后就是它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它的横向，它的横向水平的这个比例跟它的这个垂直的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所以说它并不会说在我这个横向水平的这个领域里面它会突然

变宽或突然变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不会的。但是全景的意思就是说，我垂直啊，我垂直的这个宽度啊，好，高度应该说高度，垂直的高度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要把我的水平的这个宽度拉长，而且拉得很长，不是只拉 一点点长而已，我可能拉得很长，拉得很长，拉得很长。那所谓拉得很长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无限可以拉得非常的长？也不是。它的这个全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一个人站在一个定点，用眼睛看一个正面，然后我从我的右手边或我的左手边去旋转360度，我是不是就转回到原本的这个点了？我所看到的那个点，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它的全景的概念就是说，当我向右伸长的这个宽度的时候，它的最长就是相当于我绕了360度，从我站起来站立的那一点，然后旋转360度之后转回来，到达我原先的那个点，这样子的一个一圈是全景水平长度的最长。好，这个就叫做全景。所以它的全景水平长度不可能不会永远的拉长啊。那但是它也不是只是拉长一点，长长一点那不叫全景，那只是比较宽窄的，比较宽，比例比较宽的照片而已。它的这个通常你至少都是我们说它向右旋转，好，大概至少要旋转90度，好，从90度开始到180度到270度到360度这样子的，看你旋转多长，然后我旋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我可以把它摊成一个直的很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这样子的一个奇特的这个比例的照片，它就叫做全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全景，它的横向的这个景是非常宽的，是横向景是非常宽的，但它的垂直的部分的高度是固定的，它这个就叫做全景。那以前呢、是用底片的时候，全景像全景要拍成这个全景的照片，难度是高的，是挺非常高的。而且采用的相机有两种，一种叫你要特殊的全景相机，它这个特殊的全景相机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本身我水平的比例就很宽，我的高度不变，但是我水平的比例本身就很宽，但这种相机大概你到90度也已经很夸张了。好，那这是相机本身，你要用全景相机。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用相机在一个定点去拍，然后向右旋转，好，45度拍一张，再旋转到90度再拍一张，这样拍看我要拍最长要拍了多少。拍完之后，我拍了好几张，对不对？然后这几张我进到暗房里面去之后，用叠加的方式把它横向排列出来，然后洗成一个很长很长的底片。那这个是利用暗房技术。那以前这些都叫做全景相机，它属于在以前底片的时候，它属于叫做特殊摄影，它比较接近特殊摄影了，所以它相机很特别，它的拍摄手法也很特别，它洗照片的方式也很特别，所以以前的底片机要拍全景相机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单位特殊单位它需要拍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即便是很难不容易，或者是它的器材因为要达到这个效果，它比特殊的特别的去制作，然后价钱很高，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购得，然后拍出这样子的东西。通常的单位都是比较特别的单位，比如说军事单位啊，或怎么样，我为了去拍一个驻扎，把它的这个环境给拍得很清楚，或怎么样哈，然后能够掌握好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他就会去这样子拍。那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拍全景相机的情形少了。好，尤其我只是拍一个风景，我会用全景的方式去做，去拍摄也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人有，也不是说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全景拍摄的创作或他的创意，也不是没有，也是有，但都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的硬体很难，硬体难以取得。那现在他这个全景呢，在这个目前大部分人就摄影拍摄的时候已经抛弃了所谓的这底片的情况之下，在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所有都已经数位电子数位化以后的这种相机，不管你是手持的单眼相机也好，
专业相机啊，或者是

你现在手上的这个手机，好，一般的这种手机来说，要达到全景的难度就降低了。我只要是我的电脑运算的能力，好，计算机运算的能力能够快速而且强悍的到，哦，我能够把这些啊照片啊衔接的很美丽、很漂亮啊，无缝接轨的这样衔接起来，我就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功能。好，所以现在它给你有一个这样全景的功能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多拍几张这个我要拍的这个全景照片的内容，然后相机自己会帮你把这几张照片给衔接起来，成为一张很长很宽的比例的这样子一个全景啊，全景的这个的图片，好，就是拍摄下来的全景的图片。当然你拍以后，他你在使用这个全景的这个照相的时候，你也要遵守他告诉你的一些拍摄全景照片的一些一些规定。好，比如说他规定你在做第一张拍完要拍第二移动向右转旋转到第二张去拍摄的时候，你不能够有太多的震动，好，然后你最好的这个垂直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啊，要在多少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去拍了四五张五六张之后，甚至拍了360度回来之后，你只要符合他刚刚跟你讲的一些功能跟拍摄的方式，好，让摄影照相机知道说哪一张是第一张，哪一张是最后一张，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照片给他衔接起来，变成一张全景照片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按照他的规则，还是要去弄懂他的规则。这就是全景，好，他的全景的功能。所以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影像的照相机来说，反倒他的全景摄影机、全景照片啊，它的拍摄 的难度，好，反倒变成降低到几乎是容易简单的一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最大跟以前相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好，然后它还我们这相机呢，它还有一个功能，还有一个给你选择的功能叫做长时间曝光，这个以前的相机都有的啦，哈。那我相信这个一听望闻也可以生意了，哈。它让你的这个快门速度变得很慢，那、变得很慢，让你能够这个慢非常慢速的快门的情况之下，拍摄出一些特殊效果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特别的。哦，它就是控制相机，是帮你控制你的快门时间，让它变得慢。那你快门时间变得慢的时候啊，理论上有一些摄影条件就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的 ISO 就不能太高，你 ISO 就要变小，比如说摆100甚至70-60之内，好，然后甚至还要再更低，要看你的长时间是多长，你的快门有多慢，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光圈，基本上光圈的影响比较小，哦，但是光圈还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总进光量嘛，所以说原则上你就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中间值的这个光圈值就可以了，哦，也不用太小也不用太大，就是中间值啊，然后这样子它的画质也会最正常。那啊，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 ISO 它应该会帮你调的比较很低，这样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这种长时间曝光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相机的震动，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摒除掉它的这个情况，让它不要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因为它长时间曝光的时候，震动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它照样会造成画面模糊，跟以前的相机是一样的。好，那虽然说现在有一些有防守震呐，哈，但它也是有一个程度的，哈。你这个防守震，当你的震动的程度很大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不会震，而是会让你的震有一个缓冲，它是一个缓慢的震动，但是还是会有。但是你只要出现震动，甚至缓慢震动就叫做移动，出现这种缓慢震动的移动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照片，哦，如果是录影的话，可能还好，因为当然它有一个时间性。但是如果说你是照片的话，那就可能产生叠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失。

失败的照片的。所以说你在照片上面做长时间曝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很特别的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够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好，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收听一段音乐啦，然后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了一些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可以选项的一些按钮，对不对？一些功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哦。它有一种叫做有一种叫做，还有一种就是水下相机。这个可能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在中价位以下的这个相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好，那水下相机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相机可能才会有的啦。水下相机其实就是望文生义，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我放到水里面，我依然能够开启它的相机功能，然后还可以做摄影跟录影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它的相机本身自己它的防水能力就要够强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哈，但是就是说试一下就好了，我不鼓励，因为毕竟在水里面嘛。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在水下拍摄的时候，它的画面它的颜色未必会很漂亮，因为水本身是有颜色的，尤其水啊，你拍的这个距离越远，那个水那个厚度越厚啊，会出现水的颜色，有些是接近绿色，有些是接近青蓝色，或者是这样，而且对焦有的时候会容易不清楚，所以这些就是要试试看你的相机的能力是怎么样了。那水下相机的能力，我想它只是强调说我在水下我能够正常的有拍摄的功能，那效果是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要看看各家的这个相机了，就不一定。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现在就可以理解的是说，当我要拍摄在水下可以拍摄的时候，我的水的拍摄的距离我不是很远，就是说我的被摄物主角不是很远，可能会比较好，它的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包括它的色彩啦，它的这个变形啦等等 anything， 就是可能会比较趋近于在路面上面拍摄的效果。但如果你的拍摄物比较远的时候，你因为比较远，你的这个水就比较厚嘛，那所造成的变形混浊或者是颜色的偏色可能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得去试试看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叫水下摄影。

那还有一种叫高话术了哈。高话术，我想说，我想话术现在这两个字，一般人现在应该都常常看到了。大概在十多年前，未必会那么大家会那么的清楚了哈。但是自从相机在手机上面出现之后呢，大家都在强调这个相机多少的话术，多少的话术。所以话术这个大家应该就常常在看到这个名词啊。那话术的意思，其实你就可以比较简单的，然后画等号，就是说，等于它的这个画质啊，是不是比较等于它的画质？所以高话术就是高画质了哈，低话术就是低画质。那高话术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照相机哈，或者是摄影机，我用手机拍的，我是要采用高话术的这个领域，我要拍出很细这些细致的这个照片。那这个部分呢，在整个拍摄条件上面来讲，那最重要的不在这些拍摄条件，最重要是说我的相机本身啊，我的这个受光体啊，哈，它要有这种高画质的这个解像度的能力，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有这个存在的时候呢，它才有办法去拍出高画素。那画素本身，因为你高画素的话，你这个图片这个档案的档案大小就变大了，哦，就会占用比较大的这个档案空间。好，所以一般来说，相机可能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哦，手机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哦，工厂的出厂预设值里面，它可能并不是设定在最高画质，因为最高画质它比较占档案比较占那个硬碟空间嘛，哈，就只要占那个储存空间了，哈，所以它可能设定的是中上的画质。那但是它意思说，如果说你想要拍高画质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那它就会帮你切换到最高画质的这个领域去拍摄。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你可能会占掉比较多的储存空间，哦，可能拍的这个张数可能会让你觉得有明显的这个少的这种感觉。那这时候你就可能还要备有在电脑去随时把你的画拍好的照片把它给download下来，这样你还才有机会再去拍另外的，好，哦，这个照片。那这就是，那至于高画质它的拍摄条件这些，那它就跟一般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它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我在哪个领域里面去特别的去往那个方向靠近，倒是没有，哦，那只是说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这个占用的你的这个画质就是储存空间会比较多，然后要特别小注意这一点。然后它一定还会有一个功能叫做专业的模式，哦，或叫 Pro 模式，哎，PRO，哦，那 PRO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意思，叫 Pro 模式。其实专业的模式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你是一个懂摄影知识，拥有摄影技术，也有摄影能力的专业的摄影师。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所谓的拍摄的这些条件，如果都交给摄影机、好照相机去处理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想用到那些条件，然后改变它的摄影条件的时候，好，你如果这个相机它都不让你改，你会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啊，所以它就开放了这个功能，就是说，当我使用所谓的专业的 Pro 的模式的时候，就是我摄影机所有一切我帮你做的事我都不做了，哦，那所有的摄影条件的决定都交给，哦，具有摄影能力的你，哦，是摄影师你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做调整。这就有点像是用单眼相机去做拍摄，哦，就是做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拍摄，而不是做 auto，哦，而是说一般的这样子的拍摄。那这就是所谓的专业模式啦。当然你要使用专业模式，你自己就要有要稍微垫一的啊本事啦。你是不是对摄影的知识有了解？你是不是拥有摄影的这个能力啊，有经验，有技巧等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啊是专门为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所设计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再来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功能啊，叫做不好意思，今天因为这个感冒，所以有时候会咳嗽，请各位。

好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忍耐哈，我实在很抱歉，但是呢，我今天实在很想把这集好把它给做好，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些了解。那请大家如果遇到我咳嗽的时候，能够也多包容。那很抱歉让大家这么的那个忍耐，请辛苦哈。那它有一种手机的摄影功能，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慢动作。慢动作还有缩时摄影，这两种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呢是接近的，但是中间还是有些差别，不能够说慢动作的就是缩时摄影，不是。慢动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拍的时候，它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录影为主，照相机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因为照相机只有单张嘛。那你在做录影的时候，慢动作的意思是说，我的被拍摄内的主角，好或物体，它是一个运动，它是有在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就有速度的移动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速度移动有的时候是有慢速、中速、快速。那不管怎么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它是有它该有的那个速度，但是我慢动作的意思是，我把它拍下来之后，好，我把它拍下来之后，我经由电脑的计算，让它的动作变慢。哎，这个就牵涉到你的电脑计算的能力了哈，因为我们通常一秒三十格。这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啊哈的这个是一秒三十格，那如果是电影好像是一秒二十六格的样子，那电视的话是一秒三十格，也就是说我一秒钟它会跑掉三十格的画面，然后我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连续的画面。那慢动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三十格中间看我要慢多慢的速度，然后我把这个三十格，我把它变成六十格，或是九十格，或是一百二十格，然后看我要多慢，我越慢，我这个格数就变得越多。但是我在播放的时候，我还是用正常的一秒三十格放，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好好好，大家有注意到哈？对，那但是这。但是如何达成这个功能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比较老式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说我在录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快门变快，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在录的时候我把我的快门变快，好，然后这样子我录出来的格数就多了，你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是要有那种特殊的那种录影机，好，这是要有特殊录影机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当我格数变多，但是我放的时候还是只有一秒三十格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就是慢速度。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必须要有特殊的摄影机，它可以把它的快门调得很快，好，然后但是快门调快，它就又牵涉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摄影机的一些功能，要相对应的要配合它。所以说这种能够调快速度的调快快门速度的这种摄影机，基本上是一种特殊摄影机，意味着价钱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一定一般人会买得起或者是用得到用得上。所以后来慢速度慢动作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摄影呢，通常在以前还不是手机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都是录正常的录影，录完之后回到家里面，用后制的方式在剪接软体上面去，比如说我今天要速度要慢四倍，那我一秒三十格，我慢四倍，我总共就要做出一百二十格，我是不是凭空多出了九十格？我要把这九十格凭空的把它变出来，一个我没有拍摄的
部分，但是我要把它变出来。这个所谓的变出来，就是利用电脑计算的方式去把它计算出来，然后插在这三十格，平均插在这个三十格的里面。好，然后但是我播放的时候还是用一秒三十格在放，它就变速度就变慢了。那好的不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好，剪辑软体呢，在做慢速度的时候，当我速度越慢，它的这个你就会觉得它的动作虽然变慢了，但是呢有点不顺畅，好像这样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卡一卡一卡这样子的东西。那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你就会看不出它有那种卡卡一卡一卡一卡这种一顿一顿一顿的这样子的感觉，你就感觉它的速度变慢了，仍然它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的，很顺畅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在以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我只要用软体，好，剪接软体去做后置的时候去把它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去在摄影机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比较容易达成呢，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软体没那么先进的情况之下，它的慢动作就会看起来有点 KK 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剪接软体呢越来越强了，也就是说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现在的慢动作它也都可以达到很顺畅的一种情形。那当然我慢动作做得越慢，我要凭空生出来的图素哈，格数就越多的情况之下，格数要凭空生成的越多，我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动作慢动作有不顺畅的情形。所以我的慢动作如果没有那么慢，虽然有慢动作但没有那么慢的情况之下呢，又对我的动作的顺畅度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早期在做慢动作，用剪接软体做慢动作的时候，为了然后动作看起来可以比较顺畅，就会怎么样，就会用不要那么慢的动作速度来去做设定。好，虽然它好像有慢动作的感觉，但是呢可以不要那么慢，那我就可以看出来比较顺畅，也就是说技巧性的跳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上面的劣势这样。但是现在的软体硬体都比较好了，它软体写的也好，硬体也比较强了，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它这个手机它做慢动作，它厉害的地方是说我拍完之后我在手机上面，好，我在手机上面我拍完之后它就帮你算好了，好，该补的画面它就帮你补好了。好，所以让我都帮我录完了，然后用慢动作录完了，对不对，录成档案了，那我就直接 play 的时候它就有出现慢动作了。那这个是手机本身就是运算能力要够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在手机上面做后置剪接的时候也可以做慢动作。好，所以有这两个方式。OK， 好，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它就能够边拍就边帮你做慢动作，当然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手机啦。好，但无论如何你在手机上面你也可以拍完之后再剪一小段出来，在手机里面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做慢动作，这也可以做得到。那至少慢动作，那刚刚讲了慢动作跟所谓的缩时摄影可是不一样的。好啊，因为缩时摄影啊是可以是说慢动作的相反，缩时摄影比如说我可能今天拍了一个小时长的一个影片，对不对，但是我要让这一个小时的影片在15分钟之内全部走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有些动作明明是属于比较慢的动作却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快，因为他在15分钟之内要做完一个小时的动作嘛。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拍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你除非台风，否则平常的云它的移动都很慢。我今天拍了一个十个小时的这个，不要十小时，我们就说十小时好了。通常白天八个小时好了，白天大概只有八个小时。我们突然拍了一个八个小时的这个影片，云就是拍天空上的云。哦，那你这个云呢，用缩时摄影缩到我只有20分钟就把它播完。那这个云就突然之间变得很快，有没有？你播放的时候就哇，这个云哎呀，动作那么快，然后看起来有点 funny 的感觉啊。它就是这，所以说的事情就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那有时候你去拍一个，比如说一个豆芽菜哦，一个绿豆芽，
它生长成绿豆，生长成绿豆芽的一个过程。

过程，或者一个种子生长成一朵花，他可能拍了大概15天，但是呢他把它缩到15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放映完毕，它就会出现很戏剧化的这种快速的生长的这种效果，这个就是缩时摄影。那它的概念跟刚刚的慢动作是刚好相反的，它是会放弃，就是说在这一整段里面，比如说一个像刚刚说一个小时，在15分钟之内要放完，那中间有一个45分钟，多出了45分钟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一小时里面这45分钟的片段都把它裁掉啊，都不要它啊，而且要最好是均匀的把它裁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裁掉之后它才会只剩15，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缩时摄影哦。那缩时摄影当然你更高段的，有时候我要裁掉它的这个画格，一般都是均匀的裁嘛，哦，隔多少裁一格或两个，裁隔多少隔一格会裁个一格，或隔一格裁个两格，或可能怎么样，然后好，那这样子你就整段就看起来它是很均匀的这个变化嘛，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高级一点的，它是我可能可以设定哦，比如第一分钟到第四分钟我正常播映，然后从第四分钟到第二十五分钟缩时摄影，然后最后面再剩下两分钟，那你就会看得出来，那缩时摄影可能中间还有速度上的改变或怎么样，可以设它的点然后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比较高段的这个缩时摄影了。好，那这个通常这样子的东西会进剪接室里面去做，比较细致的了。好，那现在也有专门的，就是那种专门是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哦，有这样子专门的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出现了。那他这个缩时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时候，我可能架在一个地方去拍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我可能架了拍了两天三天四天，甚至是拍了十几天，但是事实上我可以在拍摄之前，我在摄影机上面设定我最后好是要播出来的影片，比如是一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那我拍摄了10天15天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在摄影机里面做计算，之后让你出来的影片只有30分钟，好，这就是缩时摄影机。所以说它给你的，它拍完之后给你的档案就是已经缩好时的了，你不需要再后视了，如果说你就是而且是等时间等距等时的缩距啦，好，不会有那种特殊效果的这个不等速不等时的这种缩距的话，那这样子的摄影机，有这样子的摄影机，也就是说这种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方便啊，我拍完了我就拥有了这个缩时的效果，而我不需要再去做特效或者是后置的处理。好，所以这个房间也有卖这样子的摄影机，那通常这样子的摄影机都是放在一些比较需要做纪录片记录的这个记录时程的这种空间跟环境之下去做这样子的摄影。OK， 好，那讲到这些了哈，时间上面看起来好像已经也差不多了啦哈。那其实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请各位这个好朋友们呢哈。我这样子大概稍微解释了一下之后，你们可能就会对于你的手机的这些功能，摄影的这些功能啊，知道说啊，它做了哪些事情，那它为我能够提供多少的一些效果能力。那在我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如果有这些需求、这些方向的需求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些功能。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行，都达不到你的效果，那我自己本身也具有这个摄影的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选这种 Pro 专业模式，我自己来决定这个摄影条件，也然后去做拍摄。那至少呢，如果说可能我们本身比较不太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知识能力跟技术的时候，但是我要拍一些比较特殊一些效果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选项可以给你做选择。好，我们不管是说美颜也好，人像也好，夜景也好，全景也好，长时间曝光也好，对不对？然后水下摄影、高画质，然后慢动作、缩时摄影，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接近特殊摄影的领域。

还不是特殊摄影，但是接近了。它属于一种不太常用的一些摄影条件的这个领域。那这些东西呢，在以前你是如果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如果只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去涉猎这样子的一些曝光条件，就是摄影条件的，所以你很难达到刚刚说的这些功能。哦，你常常遇到了晚上，你拍的夜景不好看。你常常想要拍全景，它根本相机理都不理你，对不对？你要做长时间的曝光，傻瓜相机跟你说是你傻瓜还是我傻瓜？哦，等等等等等。那个你要做慢动作缩时摄影，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现在的手机，它就可以给你这些选项，让你自己虽然可能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也没有这方面知识。但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在这些刚刚那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仍然可以涉猎，我仍然可以拍出来，令我的手机拍出来。那这也是这个手机到此刻为止，对于一般人而言是一个福音啊，它让你也可以用你的手去拍出这些比较特殊领域的一些景象。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部分就到此告一段落。那期待我们的下一个礼拜呢，可以有再更新的一些项目，可以内容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都更，你都更你也、哎、你也有，是不是？
2: 有
1: 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哎，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都更的，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

0: 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1: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0: 真的。
1: 你去看那个
0: 是
1: Nate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根，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0: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就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1: 我只要跟你讲
0: 啊，
1: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

0: 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嗯，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0: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七十几年了。
0: 七十几年。嗯，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四五十年以上。嗯，大部分台湾人住的
1: 不止了吧？有的五六十年的房子很多啊，
0: 就五六十年普遍了啊。
1: 对，
0: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嗯，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0: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嗯，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是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0: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嗯，不能再简单了。嗯，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0: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七八十平啊，一两百平都不行。哦，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0: 缘木求鱼。嗯啊，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0: 我想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0: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比如说，我们讲一百米乘一百米啊，
1: 那很大耶，
0: 就一万平米。比如这样子讲，啊，这一万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0: 你楼盖高，嗯，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嗯。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嗯，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嗯，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嗯，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嗯，超过比如说五十年，嗯，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嗯，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嗯，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嗯，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嗯，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太过去，对不对？
1: 这个，
0: 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嗯，对不对？嗯，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嗯，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嗯，对这个。住户来讲，嗯，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嗯，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嗯，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了，啊，嗯，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嗯，假如说了，嗯，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嗯，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嗯，然后面积要加大。嗯，里面要绿化，嗯，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嗯，你要给他好处，
1: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嗯，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嗯，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嗯，安全了，嗯，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嗯，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地一坐，哦，里面搞出一千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五百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嗯，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嗯，本人的发明，嗯，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嗯，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嗯，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嗯，就一定要都更，嗯，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嗯，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嗯，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嗯，叫转移社区，嗯。 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

0: 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1: 嗯，
0: 我跟你讲，空军总部，
1: 啊，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1: 嗯，
0: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
1: 啊，
0: 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1: 嗯，
0: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的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那个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怎么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1: 嗯，
0: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1: 哦，
0: 哎，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呢，啊，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
1: 嗯，
0: 住户高兴，
1: 嗯，
0: 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啊，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
1: 嗯，
0: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收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
1: 嗯，
0: 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嗯，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
1: 嗯，
0: 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35平，哇，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1: 嗯，
0: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1: 嗯，
0: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耕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对，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OK， 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哎，
0: 这个是，
1: 啊，
0: 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
1: 嗯，
0: 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个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啊，
0: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就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嗯，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还有一招，
1: 嗯，
0: 这一招是什么？
1: 嗯，
0: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
1: 嗯，
0: 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

0: 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啊，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啊？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0: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对不对？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了。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0: 啊，
1: 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0: 有点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1: 这是有道理。
0: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拼了。
0: 最重要一点，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杜根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反啊！
0: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1: 好，
0: 很好，那就等着。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记得在上个礼拜，大家一起回味了一下王杰的歌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有几个偶像在我心里面是分量蛮重的。当然有我最爱的周华健，再来有上个礼拜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歌坛浪子王杰。那么呢，其实还有几个歌手也是我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年代很喜欢的歌手。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很特别哦，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现在在歌坛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如果是可能80后90后出生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不见得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他现在已经不是淡出歌坛，是完全退出歌坛了。但是呢，他的歌声在当时也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因为他歌声太特别了。他除了这个跟王杰一样有一点那种，他不是浪子，他是有点江湖味，是一种江湖走总的江湖的给一款尴尬，就是走在江湖中的那种感觉的歌声哦。那他的歌声就是有点低沉沙哑，但是却是富磁性，是不是很奇特的歌声哦？低沉又沙哑，但是又富有磁性。有五六年级的同学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没有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曲子曲又良。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姓曲，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念的是曲啦，可能曲又良，但是他的绰号呢，大家都叫他曲子。曲子呢，因为他待在歌坛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了嘛，所以有

很多歌手啊，他如果现在还在歌坛，你就会看到他非常非常多的访问。但是呢，屈佑良他因为很早就已经退出歌坛，所以基本上你在网络上啊，各个地方其实找不太到太多他的资讯。

不是不在的，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从小呢是跟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哦。那在他踏入歌坛之前，他等于是曾经在码头做过工人这一类的，然后也开过计程车。其实他的早年跟王杰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工作，就是比较苦辛苦一点，可是呢歌唱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兴趣，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唱歌成为歌手的一个梦想。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哦，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歌坛来成为歌手，很多都是透过毛遂自荐，很特别哦。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毛遂自荐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录一个所谓的 demo 带，然后带着这个 demo 带毛遂自荐到唱片公司去推销他的歌声这样子。那其实曲子他也试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当然都被 reject， 一直到他拿着自己录制的这个 demo 带录音带，那时候只有录音带还没有 CD， 挨家挨户去拜访，一直到他到了这个新格，以前有一个叫新格唱片嘛，那很多民歌都是新格出的，有些五六年级同学都一定知道新格这个唱片公司。那么可是因为他们新格自己本身是欣赏他的歌声，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签约。于是他因为还是很肯定他歌声，于是他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就是他们创立了可登唱片的负责人陈富明陈老师，然后他就给了这个曲佑良陈富明老师的电话，让他去跟这个陈富明老师联系。那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成立了可登唱片公司。那么这个曲佑良他就在还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已经被拒绝那么多了嘛，完全没把握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陈富明。那么陈富明听完他的录音带以后，就跟他讲说，哇，你就是我想要的人。你知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他的那个眼泪就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就和陈富明签约。于是呢这个曲佑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他合约也没怎么看就给他签下去了、哦、那么呢还透过一年的训练，所以其实曲佑良可以说是可登签下来的第一个歌手。那于是呢在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这个可登唱片陈富明老师就为曲佑良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它当时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叫做《英雄》。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忽然唤起你的记忆了呢？对，你有没有觉得屈原郎的歌声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然后完全这个跟当个时代的那个流行歌手的歌声完全不一样，像譬如说周华健就是很清亮很阳光的歌声，那么王杰呢是有点忧郁，然后有点这个好像感觉经历了很多事，那屈又良呢感觉就是在江湖里面遭总，然后很沧桑的一种感受。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英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叫做《英雄好汉》的主题曲。那么当时哦，他就是这个曲子以沙哑沧桑浑厚又极富感情的声音征服了当时的导演麦当雄的心哦，并且邀请这个曲子担任他今后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所以说这个1986年出了这张《英雄》的专辑，他不但成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未来只要是麦当雄导演的作品都希望曲子可以来唱他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英雄一推出，曲子就开始大红大紫了。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屈又良他的幼年的生活比较辛苦，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家计就出来送报啊，开计程车啊，或是搬运工啊，这些来担起家中的生计。那么但是他也有不放弃唱歌的梦想，在民歌西餐厅里面来演唱，就是一把吉他自弹自唱这样，所以才会铺下他后来去毛遂自荐这样子的信心哦，跟这样子的毅力。那其实他总共出了四张专辑哦。第一张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的《英雄》，第二张专辑呢在1987年推出生

红港骑兵的主题曲《舍不得分开》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还有第三张专辑呢，在1988年，你看他很密集哦，每一年就出一张新的专辑。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叫《心里龙》，那么一直到这三张专辑的时候，都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三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两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大概每一首歌都听得蛮滚瓜烂熟的，所以今天娱乐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第一张专辑《英雄》里面还有好几首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歌曲。譬如说这一首，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曾几何时》。

曲子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诉说，用一种很低沉沙哑的声音，然后再跟你叙述一件事情，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心。我觉得这就是他唱歌这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可登唱片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可登唱片可是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手。那么这个可登呢，是当时陈富明老师跟曹俊宏老师。曹俊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印象，他以前制作非常多张清芳的歌曲。那可登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曲友良，就签下来了，而且竟然

一推出《英雄》这张专辑，马上就一炮而红，这张专辑也就变得非常的大卖。那我讲了，我接下来讲几个可登的歌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了。郑怡，大家应该知道吧？郑怡当然是比屈又良更早出道的，但是呢，在加入可登来说，他算是屈又良的师弟，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前辈啦。而这个马玉芬，大家也应该知道吧，就是马兆骏的妹妹。那么她之前呢有跟郭子一起唱了一首叫《关于爱情》。那么她比较多呢都是走幕后的路线哦，和声啊或是各种幕后的制作。再来一个大家就很熟悉的叫伍思凯。伍思凯未来有机会，但我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伍思凯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更不用说黄大炜啊、黄小琥啊、郑智化、余台烟、洪纯竹、刘德华也曾经在可登哦，莫少聪这些人。所以可登当时其实也算是发展的很不错的一家唱片公司。那么屈又良呢，他因为父亲家学渊源的关系，父亲是军人，那么他很喜欢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很喜欢文学类的东西跟音乐，所以他的父亲呢从小也就是要求他要写一手好字，所以他也非常的会写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啦、啊、所以呢他的说是师姐还是师妹呢，郑怡竟然跟他曾经有过一段绯闻哦，好像有两个人这个曾经相恋的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当然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英雄》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和郑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相当的默契才能够唱出这样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从来都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不认识瞿佑良的人，你如果上网去看他的照片，瞿佑良实在不是一个帅哥、哦、他不是那一种长得很帅气型的那种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生活，他生活历练比较多，所以他给人一种很孤傲冷峻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不常笑的。那么他的人生也因为被岁月洗涤过，所以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一种苍凉的意味，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他跟郑怡合唱的这一首从来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真的好搭哦？因为郑怡的声音是这么的清亮，那么瞿佑良的声音又是这么的沙哑，他们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却是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听啦。那曲子呢，因为经过很多苦难啊不平的事情，所以使得他凡事都看得蛮淡的，也因此在他的脸上常常会有某一种让人觉得冷漠的表情。可是不要被他的外表蒙蔽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之心的大男孩。我还记得哦，就是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在说，就是1987年那个时间左右，不知道是87还88，那么过年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也只剩下5000元呢，因为他那时候才刚走红而已，钱也不是非常多哦。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当时这个是怎么样来分他的这个唱片的费用，我是不太清楚。反正呢，他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他就大年三十啊除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个年糕跟爸爸一起来过节，但是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手抱着孩子突然向他下跪，然后呢说他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啊，所以这个曲子二话不说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哎、欸。你不觉得这孩子真的很有趣吗？他可以给他2000啊，3000买去买年糕，可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所以那一年虽然没有年糕可以吃，但是呢他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整个晚上都还蛮快乐的啦。所以呢其实听着曲阳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有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无声的别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点忧愁，但是呢，感觉又讲的是一种境界，《无声的别离》。

无声的别离，会不会觉得以前的歌曲都好像一首诗一样，就是这个歌词啊都写得好静心哦，而且非常的押韵，就真的像一首新诗一样，无声的别离。这是这个曲又良他第一张英雄专辑里面我为大家精选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听的歌曲。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歌，如果呢大家很怀念它，也可以再重新的把它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哦，拿出来这个回味一下，把它看能不能转成档案啊，如否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在1987年呢，这个麦当雄导演又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做《神港奇兵》，那么它的主题曲就是曲又良的第二张专辑，叫做《舍不得分开》。这首《舍不得分开》推出了以后，又再一次获得佳评如潮，而《英雄》也荣获当年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他举办的活动金嗓奖里面所颁发的这个最佳演唱奖、最具潜力的新人奖、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单曲等。哇，很多很多像这个音乐类别的奖项哦，所以都被这个曲子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曲又良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中他也上了非常多综艺节目，但是他因为是比较冷漠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什么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综艺节目，但是他当时呢也已经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就来听一听他这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舍不得分开》。

哇，这首歌因为它年代也是有点久远啊，所以大家听到中间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突贼的那种，因为真的是比较久远的歌曲。那我刚才呢就是在看他的 MV 啊，他的那个不知道算是师妹还是师姐，就是马玉芬帮他拍 MV， 所以你看大家师兄师妹之间都还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舍不得分开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叫做你了解自己吗？很特别，对不对？竟然有一首歌叫做你了解自己吗？他就说，嘿，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爱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人？哦，爱人，爱人，你如何选择？哦，爱人，你可曾了解？所以我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几乎都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对啊，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就是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的前提，都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选择对的人，选择这个好的人去相爱，或者是去相守，或是过度过这一生。所以了解自己真的

的是很重要。那么屈佑良呢，他曾经迷惘过，就是我后来我在想，你看哦，他原本的生活是这么苦，就好像王杰一样，他前面的生活这么的辛苦，然后全部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忽然之间他大红大紫了，忽然之间他有钱了，忽然之间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都不同了，然后呢慢慢的树大招风，可能在歌坛里面或者是舆论当中又有一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些可能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以讹传讹的传闻，使得屈佑良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有点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有点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状态就变得不是很好，然后他的星途就变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遂。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屈佑良真的很需要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了解自己吗？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人生的选择。

自己哦。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哎，好像王姐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词曲的作者就是王姐本人啦。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旋律很熟，但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首歌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是说真的，我也很爱王杰，但是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因为我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先听屈友良唱的，那我后来才发现王杰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啦，就觉得诶，这首歌唱起来好像屈友良唱的略胜一筹。王杰反正他的好歌已经很多了，把这一首歌让给别人也不错。那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就像曲子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分手还分得特别的心痛的感受，就是他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那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忧郁气质啦。那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它的词曲作者诶竟然是王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只为我爱你》。

只为我爱你，这是王杰写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哦，就是呢，哎，人红就是非多。当屈又良这个大红大紫之后呢，这个铺天盖地的谣言就从四面传来了。那么，因为曲子他可能当时也还年轻啦，所以不是很能够招架这样子的一些满天飞的谣言，所以他一直反复问周遭的人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他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心里龙》的时候，他的成绩依旧是斐然的哦。他的《心里龙》推出以后，他的这个销售成绩一样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整个人却更加沉默了，好像这个红极一时所带给他的冲击蛮大的，除了这些谣言的重伤，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讲一些他的过去啦，那么再加上就是好像一红了以后哦，那个有些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反而没有办法处丰富哦，他可能只能处平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就屈又良就越来越沉默。那么之后呢，连身边几个亲近的朋友他都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明原因哦，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不知去向。那么到现在为止，同事们啊，还有老板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同门的师姐郑怡，他还公然的登报来寻找曲又良，并且在自己主持的音乐频道里面公开的寻找曲又良，你看大家多心急哦。而陈富明呢，也透过各样的渠道私下打听，都找不到他人。消失了一年多之后，曲子又出现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瘦了很多，变得更为沉默。据了解，他这一次甚至连家里的电话跟电源都被他全部拔掉，所以没有人找得到他。那么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年轻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选择逃避，就逃走了哈。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传闻啦，也有人说呢，他这个嗜赌哦，他喜欢赌博，所以他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酗酒然后赌博，把他所赚来的钱都赌光了，然后决然一生。那我们刚才有说《心里龙》是他1988年出的第三张专辑，那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他第四张专辑推出就没有，不是89年，而是他后来回来了以后，在90年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复出》，这个可以说是他淡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他总共就出了四张专辑。那这一张《复出》的专辑也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歌声依然是沙哑带着磁性，歌词的意涵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特色之一，就是隐约透露出对人生的期待。但是就是连宣传都还没有开始做，曲子又再一次的消失了。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真的，或许这是不是江湖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告而别特别帅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又再一次消失。那专辑出了以后，这次的消失就再也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让人更多怀念的歌声啊。那么当然那些，我在想那些传闻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跟郑怡的绯闻啊，或者是他嗜赌啊、酗酒啊这些传闻。那么他的歌声中这种苍凉的意味，就好像他面对问题也选择就消失，就让人格外的觉得他的歌声更加的苍凉。我觉得可就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年轻真的处理的不好。但是后来大家想要知道现在的曲又良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听说他后来就到大陆上海去经商，当然也失败过很多次。那现在呢，可以说是东山再起了。那么听说是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酒吧，应该是 piano bar， 就是酒吧之类的这种店，那经营的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他的消失，只要他能幸福就好了啦。他的消失

就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你看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但是呢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仍然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屈又良这个特殊的一生啊，专辑他其实那时候是大红大紫，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在他的巅峰的时刻就选择消失，选择这个逃避的去面对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这就是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每一个人生中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现在能听说曲子过得幸福快乐，我想我们这些歌迷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说是吗？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到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再介绍一首这个在他第三张专辑《心理龙》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这个跟前面的歌曲一样，就是不改屈又良沧桑悲凉的这种嗓音，但是我觉得他诠释这些歌曲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冷风过境》。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从小到大，我们不知道听过无数次这四个字，就是闻鸡起舞，也知道闻鸡起舞是说些什么。可是前些时候刚好听到小朋友在讲，闻什么鸡起舞啊，现在又不养公鸡。真的，现在的时代，小朋友们可能连公鸡怎么叫、什么叫声都搞不太清楚的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听到鸡叫就想跳舞呢？它又是什么故事来源呢？

说到闻鸡起舞，我们就想到祖逖了。晋朝一个名叫祖逖的人，个性既豪迈又讲义气，经常拿自己的钱财来救济穷苦的人，因此也很受人们的尊重。由于当时国家正逢动乱时期，祖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每天过着艰困痛苦的日子，于是他决定要努力的读书，增长学问，希望有那么一天能为国家效力，并且与同样抱有报效决心的好朋友刘琨住在一起，两个人互相勉励，互相鼓励。有一次，祖逖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公鸡啼叫的声音给吵醒了。虽然明知道天还没亮，但是却因此惊觉，哇，时间宝贵，应该好好的把握。于是赶紧叫醒熟睡中的刘琨，一同起床到院子里面练舞、练剑。从此以后，

两人就想养成了每天听到鸡叫以后立刻起床练剑的习惯。而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之后，两人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除了

就将这个故事引申成闻鸡起舞的这句成语。当然，所谓的闻是指用耳朵去听，而不是用鼻子去嗅。至于起舞呢，就是指起身舞剑，练功夫的意思，可不是随着鸡叫声来跳舞哦。不过现在呢，其实也是有闻鸡起舞。闻的鸡是什么鸡呢？是手机或者是真正的其他的 play 音乐。那听到音乐就起舞跳舞是有的，也有人把手机设定了一个音乐，然后当成闹钟叫醒自己的。如果您是一大早就让手机的音乐声音，或者是你其他的机器的音乐声音把自己叫醒当闹钟的话，那也算是闻鸡起舞吧。闻鸡起床，那么可以念书，可以做运动，可以练身体，也可以早点去上班，这样也是蛮好，算不算也是闻鸡起舞呢？

刚刚我们说到闻鸡起舞，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现在也是很多人都是闻鸡起舞啊，还有跳舞的机器，音乐一响，你就跟着节奏，然后呢，在地上呢是有很多一个的脚印，跟着脚印跳，那其实也不太容易，真的不简单。我曾经试过，那个速度非常的快，自己从眼睛到耳朵，然后再传到手脚，立刻要让自己正确的踩出那完整的步伐，也真是非常不容易。训练自己，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的，算是闻鸡起舞吧。闻鸡起舞真正意思是比喻把握时机，及时奋起行动。而它的出处呢，是在《晋书》里面62卷《祖逖列传》。记住，闻鸡起舞，这个闻鸡不是机器的鸡，而是公鸡的鸡。所以例句上我们可以讲说，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他决心效法闻鸡起舞祖逖的精神，每天早起念书，相信他一定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的。每天早一点起床，头脑好，空气好，那种清晰的心情，我想对于自己如何的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跟在工作上学业上的努力，应该是挺有帮助的。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喽，我们下一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琪。
0: 越来越热了哈，夏至过了，
1: 所以我刚在跟阿兰子私底下在聊说，夏天小时候了，就开始有夏天的那种零食，对不对？
0: 就吃冰是不是？
1: 夏天大概都是大家都会去吃冰啊、藕冰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在我就想说，很多人啊有时候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没什么零食，然后以前小朋友就会带东西去学校，也许会带家里的零食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种番茄，
0: 哦，他还带零食哦，
1: 他会带番茄去学校，
0: 对，
1: 然后去卖给我们，
0: 他卖给你们哦，不是请你们吃哦，
1: 我也不晓得，可能他，
0: 你们那时候有钱可以买吗？你们身上有带
1: 钱
0: 吗？我记得我的印象，我从来没有任何的零用钱呢，我身上没有零钱呢。
1: 那因为有时候像应该哦，那时候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学校不是有福利社吗？你学校有福利社？
0: 学校的福利社都只有卖健素糖啊，
1: 然后
0: 后来只卖健素，
1: 然后
0: 连糖都没有。
1: 我还有印象，好像是说怕学生读到一半会饿，所以我还记得那个福利社里面还有卖那个什么肉羹，那当然是很薄的
0: 那
1: 种肉羹。
0: 哦，那你们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乡下都没有什么肉羹还要煮哎。
1: 他学校就是卖那个肉羹啊，
0: 啊，有一个人在煮哦。
1: 对，但他就一锅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怕妈妈或者怕你饿了哈，所以给你一点零钱，所以你就可以万一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
0: 我的印象小时候我们都没有吃过任何零食，然后也没有怕你饿这种东西，就是
1: 真的
0: 饿就饿啊，我们从来我妈好像没有担心这种事哎。
1: 哦，反正饿就应该饿了。
0: 不是啊，就吃饭时间你就有饭吃啊，不是吃饭时间你就没东西吃啊，就那么简单。
1: 啊，你不会觉得中间，因为尤其正在长的孩子会饿啊？
0: 那个饿就饿，没有东西吃啊，
1: 啊，
0: 就没东西吃啊，
1: 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有印象有想什么办法，因为我们身上都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带。你说带什么东西吃？我从来。没有印象，我有带过东西、食物去学校都没有。好像别的同学也没带过，我没看过别人带食物啊。
1: 坐在后面的比较会带，
0: 那我就不知道。

0: 我没有印象，但是可能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女生大几乎都没有。
1: 女生应该会带一些小零食啊什么，
0: 但我们就
1: 比如说带梅子，
0: 梅子，
1: 梅子，要不然就是什么。

0: 橘色一片片的豆干，你知道吗？
1: 它那个也很薄，然后
0: 很薄像纸一
1: 样，然后染色染的
0: 很橘的。
1: 对，那个人工色素太可怕了。
0: 那个年代没有在想什么人工色素，
1: 对，
0: 因为那个年代就只有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印象，我们家都没有任何零食。
1: 嗯，
0: 难道我们家有那么穷吗？我现在想不，
1: 哪有？你们家
0: 应该也，我们家也没有很穷，但是也没有有钱，但是就是没有零食。
1: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习惯。
0: 我就说，我们只有下课的时候，我奶奶用盐巴跟那个饭捏冷饭，就是吃剩的、
1: 捏成饭团，
0: 捏成饭团，一人这样一小粒而已啊。
1: 那是回家的时候才有啊。
0: 回家？
1: 那你在外面还没回到家之？
0: 没有吃过任何零食、所以我就想说很冤呢、没吃过零食咋就长胖了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都没有吃零食怎么会胖呢？
1: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我们家就有，
0: 对，我就说因为你们家有开杂货店，所以你才知道零食这种东西，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吃的、所以我们家吃的都只有三餐而已、然后三餐之外，我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甜点，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好像我没有印象有甜食、我记得我妈吃甜的就是什么，她吃甜的就是她喜欢把饭泡糖水吃。
1: 哦，
0: 就是她想吃甜的，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甜的嘛。
1: 嗯、
0: 她的饭是人家日本人茶泡饭，有没有？
1: 嗯、
0: 我妈是糖泡饭、
1: 哦，
0: 糖加热水加饭这样子吃。那我妈就有糖尿病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因为她很喜欢吃甜的，所以可能，
1: 不过那个应该也是有遗传吧，
0: 第一是遗传，第二是她爱吃那样甜甜的，就用糖这样，所以她就糖尿病就严重那个时候。
1: 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有营养午餐，
0: 嗯，
1: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
0: 对，我现在就觉得像我就觉得人家在喝什么甜的很高兴的时候喝果汁，我就想说我也没那个命喝，我根本就不想喝，不是我真的那么不想，是我没有意愿要去喝它，因为我想说我喝了等一下我就连东西都不用吃了。
1: 小时候不是吃喝什么养乐多？
0: 哪有，我们家连钱什么养乐多没钱喝那种东西，没有。我就跟你讲，鲜奶一瓶一块钱，我总共喝了六瓶，六块，我讨到六块钱。我看我同学每个礼拜都订，他妈妈都给他订，每天一天才一块钱啊，每天都有，每个礼拜他都要缴六块钱，都有的订。我就死求活求的求我妈妈给我订一个礼拜，我妈最后被我实在没办法，说好了，给你订一个礼拜。
1: 嗯，
0: 我就那个礼拜每天去上课的时候都好期待那个牛奶发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瓶牛奶了，鲜奶哦，那时候是那种像养乐多玻璃瓶的，
1: 不是
0: 那应该讲它是玻璃瓶，上面有一层纸，然后你要有那个尖尖的东西，它绑着，然后这样敲开来爆，
1: 真的、这个
0: 我跟你可能年代又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这种的，而且地区不同，可能政府补助的不一样，
1: 地区不同，
0: 可能地方政府补助不一样，反正我就只印象我吃过那个东西，
1: 所以我觉得那个，
0: 然后我只记得我六年级毕业的时候选那个全校模范生，然后我妈就买了两个大西瓜，用水桶装去请同学吃，
1: 真的、
0: 唯一的一次，
1: 哇，所以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个，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我妈那个西瓜很大、要用水桶才能，因为抱着不好抱、那时候有一种客家话叫洗桶、洗桶你知道吗、洗桶，我们都叫它洗桶，洗桶、就是用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金属做那种水桶嘛，然后西瓜要放在里面，因为很大啊、因为你不好抱嘛、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很多袋子啊可以
1: 装，
0: 对啊，那是用下桶然后还这样拎两桶，
1: 很重的，
0: 两桶去学校，我也是记得以前也不流行谁做生日请吃，有，我有一个同学家里很有钱，他有请，因为他爸爸是我们整个村子里的最大的，官最大的，然后他们家是我们整个村子唯一有钢琴的，然后我只记得他那时候他妈妈都叫我去陪他读书、就是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书念的还不错，然后叫我去跟他一起念书，然后呢他就我就记得他

0: 他请了一个钢琴老师在弹钢琴，然后他都弹到哭，他都不想弹啊。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那不然我来弹好了，我好想弹哦。但是呢，他不想弹，他妈妈请老师教他到哭啦。啊，我们也没钱，我只记得第二次我妈就不许我去。
1: 哦，
0: 我妈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吃别人的东西。
1: 哦，
0: 那去他们家就吃，
1: 很有尊严。
0: 他就说你不要每次都去人家家里吃。我就想说，那他又叫我去啊，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老师啊。对啊，但是就那个年代就是很穷，整个村子都很穷，我们都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所以我才说
1: 可是你们的福利很好啊。
0: 我们福利，但是那个要用钱换，就是要譬如说我爸的点数啊，
1: 啊，对对
0: 有
1: 对，
0: 福利是可以换，但是换冰
1: 对，
0: 棒那种。对，
1: 以
0: 有
1: 前
0: 福。
1: 最夏天最流行的大概零食大概就是冰棒，要不然就是藕冰，然后就是去射那个。是啊，它
0: 我
1: 有
0: 们，
1: 一个圆圈，然后会动嘛，
0: 对，你，
1: 然后有什么小的、中的、大的哈，然后还有什么
0: 就
1: 天
0: 是现
1: 霸
0: 在
1: 王，
0: 的那个把布那种
1: 对对
0: 的，
1: 对，
0: 对不
1: 那
0: 对？
1: 还有天霸王，就是你射到那个天霸王
0: 那
1: 就
0: 时候
1: 一
0: 你们
1: 颗，
0: 那时候就有这种的，
1: 有，对啊，
0: 哦，
1: 所以
0: 我们
1: 每次
0: 没
1: 都
0: 有，
1: 觉得哎，这也是一种博弈
0: 我们那是石油公司有做冰棒，
1: 哎，啊对对，
0: 那你可以用爸
1: 我们
0: 爸
1: 那
0: 的
1: 个。
0: 点数去换的。
1: 我们那边是糖厂有冰棒，但是
0: 哦，糖
1: 一般
0: 厂很
1: 卖
0: 棒
1: 冰
0: 啊。
1: 的，好像对有就是有外面推那个推来。
0: 是云林虎尾那边吗？
1: 你说糖厂啊？糖厂有很多斗六
0: 斗
1: 在那
0: 六。
1: 个大仑有一个大仑糖厂，那是真的是后花园，
0: 真的很棒
1: 很
0: 我有
1: 漂
0: 上
1: 亮。
0: 次去虎尾
1: 啊，
0: 那
1: 你是
0: 个，
1: 虎尾糖厂，那个。其实像现在，像西周啊、西湖那边都有糖厂，糖厂的地很多都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森林游乐区。
0: 对，之前他们说糖厂以前还有可以申请住宿，
1: 对，
0: 他说现在都没有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办这个业务了。
1: 真的，
0: 好可惜哦，本来我
1: 对
0: 们要
1: 啊，
0: 去
1: 那个
0: 住。
1: 糖厂是很多人的回忆，没错，
0: 对啊，
1: 所
0: 我
1: 以。
0: 看我，而且我去参观那个糖厂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它还有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眷村的，
1: 那
0: 有一
1: 眷
0: 个
1: 村
0: 什
1: 呢？
0: 么建国什么什么
1: 对
0: 眷
1: 对
0: 村，
1: 对，
0: 你不知道
1: 对，
0: 有没有印
1: 他
0: 象？
1: 那边应该空军基地，虎尾以前是
0: 对，
1: 空
0: 以
1: 军
0: 前
1: 基
0: 都已
1: 地。
0: 经败坏了，里面很多都败坏，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两间餐厅，什么卖豆花的啦，然后餐厅是用预约的，你可以预约吃什么。对，
1: 怀旧的地方越来
0: 对啊，
1: 越
0: 蛮
1: 多
0: 不
1: 了
0: 错的。我上次去年朋友约我们去的时候，我去觉得很有意思。
1: 对啊，我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觉得那个价值是那里是有价值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
1: 怀
0: 好
1: 旧，
0: 可惜哦，那些东西都为什么不整理的？有的房子都败坏了，然
1: 对啊，
0: 后
1: 就
0: 就
1: 是要有
0: 都
1: 人去
0: 没
1: 让
0: 有
1: 他。
0: 人
1: 这
0: 住
1: 个
0: 嘞。
1: 叫做文创的产
0: 对啊，
1: 业
0: 对
1: 啦，
0: 啊，
1: 像台南啊，有一个石鼓文化园区，
0: 对啊，
1: 台南那个，它也是用糖厂旧的糖厂的那个，因为它占地很广嘛，然后设备很多，然后建筑也是虽然老旧了，但是它里面就很多旧的那个糖厂的那个，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活化了，不然那个老旧，因为台湾再也不生产糖了。
0: 对啊。真
1: 所以
0: 的很，
1: 要怀旧，
0: 对呀，我就觉得，如果把那些旧的那个眷村整理起来，应该也还
1: 有
0: 可以
1: 现在全台
0: 很
1: 湾，
0: 多作为才对，
1: 对
0: 蛮
1: 啊，你
0: 好
1: 那天
0: 的。
1: 我们那个那次的感恩的那个，不是这不是赵怡有成立一个眷村的那个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很恭喜再来
0: 天
1: 讲，
0: 公一张老公哈，给米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爱数糖，
1: 安子说。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在法律上，常常会有误判的事情造成冤狱，那么冤狱之后要如何解决呢？其实在世界上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冤狱呢，在英语叫 miscarriage of justice， 或者说司法误判。那么审判不公或者是冤假错案，当被认为是嫌犯的人事实上并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可是在司法判决中却被予以定罪或者刑罚的时候，冤狱就会发生。有时候当冤狱的判决被推翻已经是几年之后，甚至当事人已经被处决或者死在监狱之中。所以冤狱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冤案现象与刑度的轻重或者特定类型的刑罚无关的。不论死刑或者长期的监禁，冤狱都会对受错误指控的人造成巨大而且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所以一些人据此来推动废除死刑，但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以反对无期徒刑和长期监禁。此外，冤狱在实际上也形同错放真正的罪犯，就让真正的罪犯有更多机会去再犯。而改善冤狱现象的重点并不在于刑度的轻重或者废止任何特定类型的刑罚，改善冤案的现象应该着重于侦查、检警的侦查跟执行、审判、被告、辩护这三者是否具备应有的品质，而没有人为疏失。另外还要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程序的正义、证据、裁判、禁止强迫认罪，也是解决冤案问题的重要原则。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反过来说，现代是这样子，那古代呢？古代的官员万一他们错判呢，是不是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员要受到上级的监督检查，如果不能正确的履行职责，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司法方面，官员断罪量刑不当，滥用刑讯逼供，会构成失职的行为，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的犯罪。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官员审判的个人责任原则，叫做出入人罪。那罪名是形成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叫做出人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叫做入人罪。出入的入，

如果错判是无意的，就称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构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

若入全罪，以全罪论，虽入罪，但本应收赎及家账者，指从收赎家账之法，从轻入重。故所胜论行名义者，从台入账，从喜入流，以所胜论。从喜流入死罪，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对于因过失而出现的定罪量量刑上的偏差呢，就是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为绝放及放而故还者，若求自死，则各听减一等。其实都是有罪的啦。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官员在审判中由于过失而出现的定罪量刑上的错误，可以比照故意入人罪减三等处罚，出人罪减五等处罚。所以在唐律中还确立了同职连坐的制度，连坐制度应该在军中也有吧。那如果一个案件由于判决有误，其卷宗所经过复核的几个官员都必须要连坐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从那个唐之后呢，宋元明清四朝基本上也沿袭了唐律中的规定。所以真正说起来，古代官员错判其实也是必须要承担一个责任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

0: 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Needs Radio 阿嬷的话，每天都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那阿嬷的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闽南语啦、台语啦，齁，不晓得听众朋友这样好几年了呢、如果有这个算是追踪追踪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两三年这样听下来，应该稍微加减对这个闽南语没有太陌生啦、不晓得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或遇到讲这个语言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您跟他们更多的交流认识、可以听到学到知道更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单元有一些资料可能也到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不同的内容要跟听众朋友来一起介绍哦。那今天譬如这听说那个人啊不能没有食物
1: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我们来开讲啦。如果说到这开讲我们想说咱的生活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啦，
0: 吃，吃东西。
1: 对，咱听看看咧，嘿，咱的俗语话有讲到“吃饭皇帝大”，
0: 真的
1: 哦，
0: 什么意思啊？“吃饭皇帝大”，
1: 对，所以吃饭是最要紧的代志、这是人生大事。所以你吃饭的时候。拢亲像皇帝安尼，袂使搅扰子。
0: 哦，原来如此。拢
1: 系拢啊，创个真好势。
0: 所以吃饭就等于皇帝，像皇帝如此的伟大，所以叫吃饭皇帝大。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吃饭的人，有人在就是那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扰人家啦，那这个当然除了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外、在生理上来讲是说、因为吃饭嘛、你要专心吃，你如果打扰他呢、他可能那个消化就不好。
1: 对、所以当然这个吃饭的文化、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0: 真的吗？
1: 嘿，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哦，阮全家啊，伫食饭的时，大家拢点点，
0: 不能说话，
1: 袂使啊，袂使开讲，袂使讲话，就是点点食，
0: 就是只能吃，
1: 对，
0: 那很无聊呢。
1: 就是讲哦，特别袂使讲笑话会去砸掉。
0: 怕噎到，
1: 对啊，是伫食饭的时阵，你讲话一言不合，
0: 心情会不好，
1: 对，心情歹的时阵，还影响消化。
0: 有，现在有时候吃饭不要谈政治，
1: 所以以前哈，是阮细汉的时，食饭拢爱点几几，点点食饭
0: 啊。但是现在有一些电，国外的电影都是。趁那个家庭吃饭的时候是家庭时间，然后父母就会要小朋友分享，应该说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 low and high。
1: 对，所以这就是不同款、可能时代进步，还是讲咱中国人跟西洋人有迄、那个有交流、所以这个食饭的习惯，这个食饭的。

0: 文化的慢慢有改变，亲像咱即马哦，吃一顿饭，哎、欸，就做生理的做
1: 好，对，没错，很多事情都在饭桌上谈好了，
0: 对，好，所以
1: 不论是生。

0: 好，啊，咱讲到这个假哈，咱是不是跟他巴肚腰假也想到假？
1: 这是基本的啦。肚子饿当然就要吃啊。
0: 好，唔过实在是无肚肚啦，特别是咱也想到哦，什么款好食物，还是讲咱出外去到一个所在，听到这个所在有什么名产啊，好食，咱就想要去甲吃一下。
1: 对啊，尤其现在网络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说，什么地方的什么饮料啦，或者是什么泡芙啦，什么甜点小吃哈，很有名啊，那么人气排行多前面，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也跟着去排队，去找来吃吃看。
0: 所以。安尼，你无肚肚，你要想要食的时阵无肚肚，你巴肚枵哦。
1: 也是啦，不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要找吃的。
0: 对，所以咱都有一句话在问讲啊，请问，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的？
1: 哦，食饱、食卡，这个食饱就是吃饱嘛。
0: 对，
1: 啊，卡是哪个？是
0: 食卡，就是。吃好你心情好诶啊！我想要吃，所以我得甲买来吃啊。吃了我心情就好哦。我安尼有吃到这个名产，有吃到这个好食的物件，
1: 有跟到风了。
0: 是吃到这个好食的点心。
1: 吃卡是汉字是写成巧啦，巧克力的巧，轻巧的巧，就意思是它不是真的让你吃饱，而是让你吃了就是开心的哈。跟风嘛，别人有我也有，或者呢，像人家说那个去餐厅吃气氛的啦，好，所以吃真的有很多，不论是以这个食物的内容来看啦，或者是以料理的形式来看啦，或者是以地点，都可以再细分更多更多可以聊的事情，所以这个开杠啊开不完呢。
0: 啊、所以当然咱想到食，咱就想到料理呀、所以特别这个料理哈，我想听众朋友一定第一个想到哈、日本料理、中国料理、西洋料理，咱住伫台湾，台湾料理
1: 啊，对，
0: 对，所以咱看这个料理哈，就是伫真正式的场合内面。来当家丢哎，
1: 其实料理这个词哈，一般是讲说方法啦，这个怎么样去料理它，是一可以讲方法动作，也可以做名词讲。就是像刚譬如在讲的这个中华料理啦，日本料理呀、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系列，一个系统。
0: 对，还是讲较正式的那个
1: 菜名，对，好菜式方式啦，讲这个他讲他的这个方式
0: 是
1: 料理，
0: 对，好啊，所以相对于这个料理，咱就是点心，还是咱的华语在讲的小吃
1: 啊。好 ，OK，
0: 这是亲像是较无遐尼啊正式的，
1: 可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很饱，
0: 对，当然，
1: 对，像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就很多的小吃，什么这个蚵仔煎呐、霸丸呐，但是吃一吃，对，也是很饱呢，
0: 对，
1: 所以料理可能就是在。一桌可能几菜一汤啊，这样的样子就可能被称为料理。但是如果是到那种路边摊啊、小吃摊啊，那个就是小吃。
0: 对
1: 有这样大致的分法啦。
0: 对是呀、所以阿芬，你较爱食料理，还是较爱食点心？
1: 那会当拢食。
0: 上盖好，
1: 对，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0: 对，当然这嘛是要爱看心情啦，还是场合啦。我想伫迄个正式的迄个晚宴啦，宴会内面，当然出来一行两行，迄拢是料理。
1: 对，
0: 那是甲。三五个好朋友，想讲来去踅街，食一个点心。

0: 黑的是
1: 不同，
0: 不同款。
1: 的确哦，像不过，应该说还是有些人在做啦。像我们之前如果过年的时候，现在初二回娘家嘛，还是有哈、嗯，然后就会变成是因为初二请囝婿嘛，
0: 对
1: 哈啊，都嘛就是那个丈母哦，是不是丈母娘就要很辛苦的。嗯你说年夜饭都已经不夹嘛，不止哦，有时候好几天，然后初二那个女婿回来还是要再弄给女婿吃，但那现在就有的人很贴心，就当然现在连年夜饭也都不一定在家里吃了啦哈、嗯，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直接请中破塞，这个村庄呢，如果有。找囝囝婿要回来，就大家一起登记，然后就当天请中破塞来煮。
0: 啊，今嘛吼，这超商吼弄一大堆，
1: 啊、对，年菜也很多了哈、哦。你直接预购、嗯，然后时间到去拿回来自己加热就好了。所以你说那个宴会比较正式的，然后一定要到餐厅嘛？好像也不一定。然后，但是这个中破塞煮出来的料理哦，也是很丰盛的哦。
0: 不要，不要，对啊。哦，呵，这咱是啊，关系这些食，
1: 嗯，
0: 那当然咱若是要食的是啊，咱得啊去餐厅，
1: 哦，
0: 对，不过不一定啊，
1: 对啊，哦、我们刚一直讲小吃摊啊，
0: 对，
1: 路边摊啊，
0: 哦、是，好、哦，不过有一个吼、哦，好咱感觉足奇怪吼、哦，饭店，
1: 饭店是食饭的所在。
0: 对，咱看这个书吼、嗯，是食饭的所在。嗯，唔过，那是要去住哈，
1: 也是有呢。
0: 哎、嗯，要去住，就是爱去
1: 住饭店
0: 吗？住饭店，
1: 系啊。
0: 对，啊，所以哈、哦，可能以前哈、嗯哦、是饭店是干那卖饭的、卖食的哈，起码拢有兼好人困的所在。
1: 嗯哼，
0: 啊、嗯。哦对，所以这个、嗯、啊，这个饭店，当然现在有很多大饭店、嗯、是同样它也有餐厅的部分、嗯嗯嗯、也有给人大家买的部分、欸、
1: 也有 对、哦、
0: 对，
1: 而且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吃 buffet、啊
0: 嗯、
1: 不是那种便当店 的自助餐、哦、是那种、嗯欸、比较也相对高级的那个 buffet
0: 西餐的那个自助餐，
1: 对，自助餐，
0: 嗯
1: 哦、他就、欸、是有名的饭店的餐厅、嗯、所以、有时候说、像是什么国宾啊、金华，以台北来讲的话什么、嗯欸、喜来登啊这种大饭店、嗯哦、他们的餐厅的buffet、欸、就很有名、
0: 嗯、
1: 君悦哦，对好，那当然各地有各地、他们、当地有名的、可能饭店或者是餐厅、哦嗯、那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啊、到底是要去吃还是要去住？哎、欸，都可以。
0: 啊，你是真好。
1: 对，那当然，好像这个饭店这个词哈，到、欸、在中国大陆是酒店。
0: 啊，对，哦，啊，是不是有讲酒呢？哈、哦欸，是不是有真正是饮酒的所在呢？哈，
1: 好像也有呢。对啊，有一些那个餐厅，他们就有那个吧台嘛。
0: 对啊，好，所以
1: 其实嗯，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名词啊，但是哎，吃很重要。
0: 有呀、嗯，所以都叫阿芬讲到大间饭店、嗯、啊，因的餐厅，
1: 嗯，
0: 有另外一个叫做是西餐的自助餐，
1: 嗯，
0: 哦，甲咱普通时啊，发生伫啊夜市，
1: 嗯，
0: 还是伫菜市啊边，
1: 嗯哼，
0: 哦，那个啊一般的迄个自助餐，哦，当然嘿。水准不同
1: 款、欸、菜色也不一样
0: 嘿对菜色有那不同款、哦、所以这个、自助餐、哦、就是比较熟的那个便菜、
1: 嗯
0: 哦、
1: 家常菜
0: 对、嗯哦、咱、自己在家、嗯哦、妈妈自己煮的、
1: 嗯
0: 哦这个、不过如果是那个料理还是那个自助餐的那个、西餐的自助餐、嗯、哦真多是那个师傅的手露菜、
1: 哦、那个很厉害呢、
0: 哦、
1: 那个已经可以媲美那个半桌的
0: 对、哦好
1: 嗯、中破塞等级
0: 中破塞对、哦嗯、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中破塞很厉害、哦、有很多项的手露菜、
1: 哦、手露菜、哦、
0: 对、
1: 哦、手露菜、嗯、
0: 对、哦、
1: 是就是他的拿手菜吗
0: 对、嗯、也手露菜、
1: 啊、功夫菜

0: 菜，
1: 对，就是咱即马在讲的功夫。唔过咱，哎，即马敢那无讲功夫菜，
0: 嘛无呢，
1: 秋楼菜，
0: 就是他拿手的，然后是很费工的功夫菜的意思。秋楼菜，
1: 秋楼菜，
0: 嗯，
1: 好，对。所以咱若是要食点心，
0: 嗯，
1: 啊，咱就去路边摊点心摊，
0: 嗯，
1: 啊，咱若是要食料理，
0: 嗯，
1: 啊，怕算得爱去餐厅，
0: 嗯，
1: 哦，哎，饭店，
0: 是，
1: 啊，对，啊，这过去呢，嘿，咱拢叫做食堂啦，
0: 哦，食堂哦，
1: 对，
0: 哦，哦，
1: 哎，
0: 食饭吃饭的堂，
1: 哎。好，迄个迄食堂，好，就是你去迄个所在食，系，好啊，就是迄个所在当地较济人，当地啊食，
0: 对对对，
1: 食堂。
0: 对，以前诶，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比较多人的这种工厂或公司，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员工餐厅或是食堂。啊，以前的学校好像也有哈，有的学校也是有这种餐厅或是食堂。学生可以一起吃饭的地方，
1: 嗯，
0: 哦，那放不少人呢，
1: 是啊，
0: uh-huh.
1: 哦，对，所以这就是啊，关系啊，食，
0: 嗯，哦，所以咱讲食饭红地多，跟吃，嗯，吃就这么重要，所以跟吃有关的也很多。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哦讲到说，嗯，诶，吃饭的地方哦，像饭店、饭店。嗯，或者是罗比达小吃摊，嗯，那还有这个吃这个菜的名称，我们从菜的名称就可以知道，欸，料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复杂 的菜 的听起来就知道它菜的大小，或者是这个欸，我们讲小吃或甜点点心，可能它就是比较相对简单或是方便取得的，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点啦，或是样式的不同，还有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家常菜，
1: 嗯，
0: 哦，妈妈家里就是自己家里妈妈拿手的，嗯，可能也是秋楼菜哦，
1: 对，有可能，哦，
0: 对，
1: 好，哦，虽然是啊，这个，家常菜妈妈常常在做诶，
0: 嗯，
1: 不过有可能这中间就是有妈妈的秋楼菜，
0: 对，好，哦，不晓得您自己家里妈妈的秋，诶，有的是爸爸哈。的秋楼菜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开杠的是食，价，价物件的价哈。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跟这个有相关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阿麦为贝迪家各一段乐，邀请您大家拢来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那明仔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

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来赏析中国诗词之美。在这个吟诵朗诵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进行的就是诗词的故事。我们最近呢都在谈这个美好的诗词当中里面的城市。在古人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城市的风光哦，都写进了诗词里面。在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今天要谈的城市呢，就是苏州，古代叫做姑苏啊。苏州城、扬州城、南昌还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呢，都有许多的诗人词人呢写下了吟诵的这样子的作品啊。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看看在这些古代文人的笔下，这些美好的城市是如何入诗的呢？如何在诗中来呈现这些美好的城市？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我们继续讲上一回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些城市。我们先讲，今天讲苏州，以前叫姑苏，最有名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落了，乌鸦还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边的枫树，渔船上面的灯火，正对着客愁不眠的我。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半夜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船上来。这个钟声穿越了千年呢，你看多有名。现在大家去苏州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寒山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因为一首诗，因为张继的这首诗《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以前叫做姑苏，所以叫做姑苏城外寒山寺。不但寺庙，连城市姑苏就是苏州。晚唐的时候的杜荀鹤，他写的《送人游吴》，这个吴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在苏州附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你到那个姑苏来，到苏州来，那这个苏州的人家怎么样？尽枕河，那你的人家房屋都怎么都临河，都依着这个河流来，一个河流来建。故宫闲地少，那个房子啊，因为它是相连着，空地很

满的小桥，这河那个河上面呢、啊，小桥特别多。那你如果到苏州，真的是桥真的真多啊，水多，桥也多。夜市卖莲藕，夜市上面什么哦，布满着什么卖莲藕的声音。春船载绮罗。那个河里面的船上面满载着那个很精美的丝织品。遥知未眠月，我遥想远方的你呀、啊、想念啊，听到江上的渔歌，相思在渔歌啊。我遥想远方的你，你大概还没有睡觉嘛，月夜来临的时候你还没有睡觉。你听到江上的渔歌的声音，一定会触动你的思乡之情。相思在渔歌，听到渔歌渔唱的时候，你就会，你的心会被触动，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我在那一遍呢、啊、这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近镇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莲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他是在苏州的那个石桥上面走，因为这个白居易曾经任苏州的刺史，他写苏州的早春啊，什么红蓝桥啦，这个绿浪水啦，写那个什么楚柳啊，写什么，写这个鸳鸯啊。黄鹂巷口莺初语，乌鹊河头冰玉箫，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千影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啊。那个听见黄鹂鸟的声音啊，那个巷口的黄莺啊，才刚刚怎么发出那个清脆的啼叫声。乌鹊河头冰玉箫，这时候怎么样啊？看见乌鹊河畔呐、啊、的那个薄冰啊，有结冰啦、啊，但是是一层薄薄的冰，也正渐渐的要消融了、啊。啊，正月的时候，那个冰已经快要消融了。绿浪东西南北水啊，绿这个满城的什么那个碧绿的春水，向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处什么流淌。那个红蓝三百九十桥，哦，这个表示你看苏州的那个桥有多少，这么多，环绕着城内啊。横跨在水面上的390座的红漆栏杆的这个桥，叫红栏啊，这不漆着红色的那个栏杆，有390座桥啊！你看这个多少啊？桥真多哎！鸳鸯荡漾双双翅，那个水面上啊，成双成对的鸳鸯啊，正拍打着什么翅膀。啊、哦，一个很美的景色，自由自在的，怎么随波荡漾啊？那杨柳呢？岸边上啊，万条万万的什么杨柳，千影万万条，万万条的新生的这个杨柳枝啊，杨柳啊，这个垂条啊，随风摆荡啊，这借问春风来早晚了，随风摆荡啊，这个影牵引就牵着你的心。牵什么心呢？相思，依依不舍，相互的牵挂啊！杨柳千这个千影万万条，就像杨柳那么多条的条，那种条表示什么？想念的多。借问春风来早晚，我不禁要想啊，问看啦、啊，你这个春风，你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悄悄的来到人间呢？
自从

前日到今朝，看这个满脸春色、满脸春意，想必就是你从前天，因为是你的题目是正月初三，正月初三嘛，所以前天就是正月初一啊，一直到今天，就短短的几天里面，怎么你才来的？就说春梦，你什么时候来啦？我要问你啊，你什么时候来？我想你应该是前天怎么？从前日到今朝啊，你一定是从前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天短短的这几天才抵达的。哎呀，写的又美又迷人。李白的这个历史怀古的曲也写苏州，叫《乌栖曲》，这姑苏台啊，武王宫啊，西施啊，秋月啊，这个里面写到的是这个啊。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一弦半边日，银剑金壶漏水多。岂看秋月醉红波，东方渐高奈勒河。就是写历史啊，姑苏台上，这个姑苏啊，这个因为表示的这个日落了，那个乌鸦怎么在栖息的时候，那个姑苏台上吴宫的吴王宫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美人，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这醉西施当然不一定刚好指正这个啊。西施还住在里面啊，他是讲什么？他的想象，写到历史的想象啊，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里面应该是吧？吴歌楚舞欢未毕，那个轻歌曼舞啊，朱颜啊，九陀啊，吴宫里面的那些什么那个享乐还正在兴奋当中，还没有完毕呢。吴楚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王怎么在宫中享乐，美人西施怎么醉态朦胧，这个轻歌曼舞怎么正进行当中还没有完，青山一弦半边日，忽然发现什么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的这个江日，这个暮色降临的意思了。银剑金壶漏水多啊，这个吴王宫里面跟西施啊，正在吴王啊夫差跟这个西施在寻欢作乐，已经慢慢的进入尾声了。那个铜壶金啊，银剑金壶，那个就那个铜壶，还有那个什么，漏水的铜壶啊，漏水来算时间的啊，铜壶漏水越来什么越多，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个银剑的刻度也什么也越来越上升啊，银剑金壶，一个是漏水的，一个是银剑的刻度。这是在算时间的啦，这实际上在讲那个吴王的荒淫亡国的历史，他是在讽刺当代的什么？其实在真正在讽刺利用古代的历史，利用吴王的那种荒淫来讽刺时代的统治者。可是写到的就是姑苏，就是苏州，就是说那个晚上欢乐到天明的那个整个过程叫乌栖曲。那姜夔也有姑苏台，宋朝姜夔啊，夜暗归云绕驼绕若啊绕坐崖，江寒星影免这个露棉纱，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以吴王扫落花。就重点在行人怅望苏台柳，苏台一看就知道是就姑苏台畔啊的那个杨柳啊，这个曾以吴王扫落花，

这些柳枝的祖先啊，曾经是扫过那个什么吴王和西施的什么拂过的那个宫苑里面的那个落花，就是吴王跟西施在那边欢乐的地方，他的这个柳树，现在看到柳树的祖先啊，曾经什么拿来啊，被拿来扫他的扫这个宫殿的落花。你看这个写的是，实际上就是怀古来什么来伤今啊，怀念古人古代的一个历史，很对现在的情况表示伤感。夜暗归云绕座牙，江寒星影入眠沙。夜幕低垂啦，朦胧的这个晚云从天际飘回。缭绕在绿船的桅杆上面，清澈的江水倒映满天星斗，沙滩上面有几只白鹭正在安然入睡。然后就提到历史星人怅望，我这个孤独的过客在深夜里面很怅惘，很惆怅，望着姑苏台畔的杨柳。行人怅望苏台柳，这些柳怎么样呢？这些柳枝啊的祖先，当年应该是什么？曾经为吴王跟西施拂扫过的宫廷院啊，扫过落花，这是姜夔的《姑苏怀古》写的，当然是杨的苏州啊。杜牧的《怀吴中逢秀才》。长洲院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你看，枫桥当然在苏州啊。长洲院也是啊。长洲院这个春秋的时候的那个吴王阖闾啊，游猎的这个园林，就叫做长洲院啊。在现在苏州的西南边啊，长洲院外草萧萧。这个长洲院的草木，长洲院外的草木，想必又在秋风中发出萧萧的凄冷的声音吧？却算游程岁月遥。我这个回头看，计算一下，当年我们一同游历的那个行程，才惊觉到。时光飞逝，岁月已经什么如此遥远？因为他是怀念吴中的冯秀才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岁月，哇，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连秋风起来了，草萧萧了，唯有别时今不忘。只有什么当年我和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唯有别时今不忘，就说我当年跟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这么久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暮烟秋雨过枫桥，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秋雨绵绵的黄昏。我乘着那个孤舟，在青烟跟冷雨当中。慢慢的穿过了枫桥，哎呀，这个美景美，可是是一个怀念的诗。再来，我们讲到武汉，武汉以前叫做江夏。李白的《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个大家真的太熟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就在武汉呐、啊。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老朋友要从西方离开了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在三月春光正好的时候要到扬州去。孤帆远影碧空尽，那片船帆的影子远。

眼的消失在晴天之下，在碧空之下，我只看见长江的水还是滔滔的不断的向天边流去。这是送别跟孤单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可以用到什么？黄鹤楼在武汉，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你可以用到扬州。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那写完以后，你当然也喜欢这个地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个在初中国中就念过的。昔人已乘黄鹤去，就从前有一位仙人呐、啊，乘着黄鹤离开了这里，这是有故事的仙人故事啊。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只留下，因为他乘了黄鹤走了，这个地方留下一座黄鹤楼，让你怀想。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一去就不会再回来，就没有再回来过。千年以后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千年以后，白云依旧，那么依然久久在等待，等待是不是那一次黄鹤要归来啊？晴川历历汉阳树，在晴天里面，江水依旧清明，映照着那个清晰，映照着清晰分明。汉阳的什么的树木啊，映照着汉阳的树木，一片清晰分明，芳草萋萋。鹦鹉洲上面，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芳草鹦鹉洲上面的芳草长得非常的茂盛。日暮乡关何处是？傍晚的时候，日暮啦，我想着什么乡关，我。想望着家乡，何处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在哪里？想其实是回不去了。烟波江上使人愁，只见江上烽烟弥漫，让我更觉发愁啊！这是武汉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南昌啊，我们现在讲到南昌。南昌以前叫洪都，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它是一个很好的骈文，非常杰出的骈文。不过如果提到诗，它这里面的诗就在后面。大家如果读过《滕王阁序》，后面那个诗也写得真好。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滕王阁，高耸矗立，在俯瞰着江中的沙洲临江渚啊。佩玉鸣鸾啊，罢歌舞。当年的佩玉鸣鸾，灌溉云集的那个这些啊大官贵族，如今什么？那个繁华景象，罢歌舞，如今怎么样？歌声已经不听不到了，歌声已渺，无影已歇啊！那些无影已经停了，就佩玉鸣鸾罢歌舞，现在没有啦。以前的灌溉云集啊，以前的歌舞升平啊，那个现在也没有啦。画栋朝飞。

哎，南浦云，南浦的云雾缭绕着这个画栋，就非常美的那个建筑啊，画栋雕梁啊，珠帘木简西山梨，西山的这个木鱼轻灌着那个珠楼珠帘，西山的鱼轻洒着那个珠楼，珠楼就是非常镶着珠子啊，非常怎么美丽的。这个帘幕啊，闲岭潭岭日悠悠，闲啊这个闲岭映照着那个深潭，白日漫漫啊，白日漫长啊，悠悠漫长，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会变换啊，时序会移转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只是说什么阁中弟子今何在。滕王阁里面那个皇子如今安在呢？可是那个楼外的长江江水依旧空置奔流，流水不断，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人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的怀古嘛。那个滕王阁是啊，那个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婴他封滕王这个地方建的，那一开头是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啊，这是王勃《滕王序》《滕王阁序》里面的诗。这是南昌，再过来我们讲到重庆，重庆以前叫渝州，最有名的一首是李商隐的《夜以寄别》，这个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堂课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想念他的妻子啊，想回家，他人在这个重庆，人在渝州，结果因为下雨的关系阻隔，让他不能回家，所以有人啊开玩笑说，这是这个诗人的觉得世界上最长的啊最久的一场雨，这个雨阻断了他回家的路。君问归期未有期，你想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呢？你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家回来，但是我的归期未有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啊，我回家的这个日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巴山夜雨涨秋池，今天晚上巴山这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的里面啊涨满的水，就秋雨连绵不断。何当共剪西窗烛？到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才能够和你共同坐在西窗剪烛谈心呢？什么时候呢？因为还没回家，他人还在这个重庆啊，还在巴山这里啊，哪一天才能回家是预想，所以是现在未来都在这一首诗里面预想的。想什么呢？和你闲坐在那个西窗来共同啊剪烛谈心，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个时候谈心的内容是什么？谈心谈什么呢？再重新谈到今天晚上，我现在写这个诗给你的时候，巴山夜雨的情景，今天晚上的情景，我将来回去以后，我们共剪西窗烛哦，来谈心，谈我现在在这个巴山地方的情景，夜雨啊，下着雨的情景，啊，这个太动人了。
现在也可以用到朋友啊，他这个诗的本身是在

啊思念妻子，可是我们写我们啊读这一首诗的人也可以写到想念朋友啊，什么时候可以秉烛夜游，可以怎么共剪西窗烛啊，也不一定是夫妻啊。那李白的李白也写峨眉山月的歌啊，李白啊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诗人啊，这个乘船顺着那个平羌江，平羌江是现在的青衣江啊，顺着那个平羌江跟长江东下，经过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他写啊，到啊，经过渝州，然后到什么啊，出四川的这个经过，这是在写他的《依恋山水》啊，这个写的真好。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上高悬着半轮的秋月，这半圆的月了啊。影入平羌江水流，月影倒映在那个平羌 江面上面，啊，平羌江就是现在青衣江江面上的啊，月影倒映着，影入平羌江水流，这个随着啊那个月影啊，随着江水怎么在那边波动，在流动。夜发清溪向三峡，我深夜里面啊，我深夜里从清溪。清溪是个驿啊，是个驿站啊，从清溪驿出发，这个走啊，驶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想念朋友却见不到，满怀愁绪，随着满怀愁绪的随着江下行进入渝州。这是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想念朋友啊。像这种写法，这个诗里面是什么非常好的。他的第一句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静态的山水，静态的。第二句写的就峨眉山月半轮秋，这是静态的。影入平羌江水流，他从上往下看的俯视的，它是动态的。夜发清溪向三峡，第三句啊，出发前往，开始啊航行了。思君不见下渝州，写诗人有朋友的那种感情。那当然，更有名的就是那个元稹的离诗啊，五首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巫山现在在现在的重庆啊，重庆市啊。取次花丛难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海的人那个其他的水都不够看啊。看过巫山的云，其他地方的云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名的元稹的离诗啊。另外白居易也写过，他是用竹枝词，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淹啊声淹处啊，寒园阴鸟一时啼，瞿塘峡在现在的重庆市，白帝城在重庆市。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淹处，寒园阴鸟一时啼。这个渝州啊，就是因为啊隋朝开皇元年就西元。

581年，因为当地的嘉陵江古代就称为雨水，那隋文帝就把原本楚州改名为渝州。那原来它叫楚州，现在因为这个嘉陵江古代的时候称为雨水，所以他就这个隋文帝啊就把楚州改为渝州。那渝州虽然在北宋的时候改为公州，但是南宋又改回了，叫重庆府。但这个渝字啊，现在重庆还是叫渝啊，重庆的简称叫渝，到现在都是啊，这是讲到重庆。再过来南京应该是哦，这个是非常的多啊，写南京的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跟石头城，还有西塞山怀古，我们吟唱的时候都吟唱过的朱雀啊，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兴亡的，写兴亡的那种感受啊，六朝的兴亡啊，六朝就是孙武啊，东晋啊，宋齐梁陈啊，就六朝啊，啊，孙武、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他写的是六朝啊，那种感受啊。乌衣巷是那个王公贵族住的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旁边哇，开满了野花。乌衣巷巷口啊，只看到夕阳斜斜的挂着。古时候以前的往昔的时候，那个王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权贵子弟，权贵的住的地方都在乌衣巷啊。王熙、王谢、王导、谢安两个望族，堂前的燕子，现在呢？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过去啦，已经没有贵族啦。现在都已经什么？那些燕子怎么样呢？现在都已经飞入平常老百姓的家里了，因为那些贵族已经散了。这是沧桑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石头城也很有名啊，山为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你墙来。那个历史的苍凉感都在这上面呢、啊。群山依旧环绕着废弃的故城，潮水像以前一样拍打着寂寞的空城，淮水东边古老的清冷的圆月啊，夜半时分还来窥视这个昔日的皇宫啊。夜深还过你墙来，你墙怎么叫城垛啦、啊？那是宫廷的那个墙啊，就代表宫廷啊。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你墙来，因为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啊。杜牧的《泊秦淮》也是，他也是写历史的沧桑。烟笼 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青烟啊，笼罩着寒冷的水，月光照射着平沙，我
船泊在秦淮。

0: 耳边啊，靠近酒家的地方，听到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那些歌女们啊，不知道亡国的这个痛啊，病痛，这种痛恨、憾恨啊，商这个是歌女们不知道亡国的憾恨。隔着江还在唱着玉树后庭花这样的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那时候唱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靡靡之音啊，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商女不知，歌女们不知道，不知道这种恨，这种啊亡国之恨，所以啊还是唱着那个靡靡之音。所以他有历史对历史的沧桑。刘禹锡的《戏塞山怀古》，我们也吟唱过的。这个王，这个晋武帝啊，去讨伐吴国，他命王浚啊修船，修那个大船啊，然后去最后去怎么去灭掉吴国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正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如敌秋。王浚啊，就是益州刺史啊。王浚的那个船队下益州，从四川东下。金陵王气，金陵就讲南京啦。金陵的这个王气啊，顿时一下子怎么样啊？暗淡无光，就收起来了。千寻铁锁沉江底，那个千丈的铁剑呐、啊，被烧毁，沉在那个江底，沉在江里面了、啊。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上面竖起了一片这个投降的旗帜。人世几回伤往事，人世间不变的变化，往事回忆起来令人伤感。山行依旧正寒流，但是山势依然着跟从前一样，正靠着寒冷的江流，没有变啊，江山依旧啊，人世已非，但是江山依旧。从今四海为家日，从今以后天下统一，四海一家。可是怎么样啊，故垒萧萧如敌秋，旧时的这个堡垒依然在秋天的芦苇堆中供人凭吊啊。它是怀古，也是怀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南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当中，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城市，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把这些故事写进了这些诗词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思古之幽情吧。那我们五月照京城是华丽处处的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今天呢，我们就延续哈之前的一个内容。那之前我们就是在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因为手机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啊，大家人手一机，几乎是一个等于是好像日常用品一样了啊。大概很少人说会没有使用手机。那手机现在也一直在从过去的这个这几年来的发展呢，手机在有一个功能哈，它不断的在进展，就是手机里面的这个摄影跟录影的这个功能，它不断的在进步，哈。然后现在的它的这个能力哈，就是已经非常的强了。他可以利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呢，在摄影上面，比如说他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做直播啊，然后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出很多拍摄的行为跟动作。那但是呢，就是说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么普遍，但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用手机，但是他这个手机哈，他到底在我们按下去快门的那一刹那之间啊，他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们会很好奇，但是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并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啊，手机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啊，那但是我现在我到底要用什么功能啊，这个功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有时候可能不傻傻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最后可能都只是选了一个这种全自动哈哈啊，那他就反正能够帮我拍出哎我觉得可以的下面就好。可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想把它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想到想要拍出来的这种画面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就不尽如我所心，我所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我面对这些手机，有的时候有一种知其然那就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无奈啊。那钟叔啊，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在上一集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些手机哈，在这个摄影上面，它为我们人们哈，尤其是不懂摄影的人们啊，做了哪一些事情？那它上手机上面所标示出来的一些可选择的功能啊，又到底它这些功能它有哪些的效果？那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它呢？啊，这一集我们就是延续让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让可以让各位在手上所持有这个手机在摄影这方面的功能啊，让你不只是使用啊全自动的这种傻瓜相机的功能而已，我也可以利用手机拍出一些我心里面啊美好的照片。那拍出心里面美好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好，大家用手机又很习惯，那我刚刚讲说啊，有些特殊的情况，大家是不是想拍却拍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认定的好的照片？或许有些人对我讲这个话，心里面会有一些，有那么夸张吗？我每次拍我都觉得拍得很好啊。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个在天空上面就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月亮。好，如果说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当月亮正圆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拍出一个月亮，然后月亮内的这个阴影是正常的呢？就是说，因为月亮本身事实上它你如果拍的它的曝光是亮度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拍出它那圆圆的大圆盘的里面正中间，好，正中间这个部分有没有正中间，就是它圆圈圆的这个里面了哈，会有很多的阴影，会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出来。那我们拍得出来吗？好，正常的月亮，正确的月亮似乎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哦。那但是我们用手机拍得出来吗？这个就是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拍但是却拍不出来的一种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啦。就算我想要调整或改进我的拍摄能力，我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所以首先呢，我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来解释一下，让各位朋友们了解一下，先让你们了解一下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至少这样子，那对于你以后选择这些手机来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它的那些显示出来的这些功能，我可以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效果，然后让我得以

有所选择 yes or 选择不要这样子，而不是都是选择不要，只选择 auto 这样子。 OK， 好，那个中枢啊参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判决是说

啊，全多景录影啊，然后水下相机啦，然后高画素啦，什么专业的 Pro 模式啦，慢动作缩时摄影，然后这个星空啊，其实啊对，那我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些名词，会不会去理解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啊？不然，如果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功能呢？哈，他第一个就是说，那在这边我就开始来跟各位稍微做一点解释，让各位对于你的手机能够有更深一层、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好，让你的手机在摄影功能方面、摄影的这个功能方面呢，能够对于你而言有更加的掌握度，这样子更认识它。好，第一个美颜啊、你选项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叫美颜的这个选项了，哈。基本上美颜这个选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就还是一个属于一种特殊，特效，叫特效、特殊效果的一个领域了哈。那通常现在它是比较，当你比较高端的手机，它在美颜这个部分，它会用一些 AI 的方式去做修图，其实就是修图啊，只是说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在按下快门的同时啊，也在瞬间帮你修出啊。用 AI 去做一些修图，尤其它的修图是针对你的这个脸型、你的脸部的颜色、你的脸部的轮廓啊等等等的这些部分。那朝向美这个领域去修，啊、或美或者可爱，或者是这个这个艳丽美就是美丽哈。啊等等等这方面去做修图了哈，那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整个轮廓，甚至会做有一些趋近于美丽可爱的这个领域去做修正，然后会把你皮肤的颜色，好，把它变成非常的这个粉嫩，然后甚至这个你的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时期所留下来一些痕迹，他也会把你给修饰掉。所以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把你美化了，让你看起来美美的，但是你有可能失去一个现象，就是你可能跟你真实、你真正的你会有蛮大的差距的。那当然，有些女孩子会觉得说没有差别，因为我只要看起来美美就好了。那当然你有这样子的选择也都 OK， 我们都会尊重。但是中枢自己来说，原则上中枢不太会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中枢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摄影师了哈，那但中枢对于摄影的概念啊、那个观念呐、哈，始终觉得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拍摄一个人像也好，或者是物体啊，或者是风景也好，或者是等等等等，我除非是在做很抽象的创作。否则的话，大致上我如果拍的是实景的时候，这个实景的自然仍然要有某种百分比的程度在这个里面。好，那这个百分比，我所谓某种百分比，我个人是认为啦，大概你至少要有七成到八成，甚至九成，好，在这个里面，然后剩下再去美化。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所以说，那美颜这个功能通常会把你的本体的这个所占据的这个百分比会降的蛮多的，有的甚至会降到只有四成或者五成。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是另外一种很抽，等于是一个另外一种很抽象的一种创作了哈。那我是不太会用，但是我就是跟你讲，它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所以常常有些人美颜完之后看出来的照片，哇，他真的变得可爱多了，他真的变得美丽多了，或者真的变得美艳多了，等等等等。但是他跟真正本人可能也相距甚远，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在乎，当然就可以选择他。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特效啊，针对我刚刚说那些，还包括了他的颜色啊，比如他的饱和度，他的颜色的这个反差度。它的细这个表面的这个细那个这个比如说皮肤，它针对你的皮肤会做一些柔化等等等等，让你一些皮肤上面瑕疵给看不出来等等等，所以叫美颜就在这个地方，它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调整。那这是一项，大家可以随人的这个想法去做调整，选择它要不要就对了。那第二个就是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人像啊，人像这样子一个选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摄影机，在做决定这个所谓的这个拍摄条件的部分的时候，它会趋近于某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你对于拍摄人像的这个部分，好，会让你的这个人像的这个效果呢，特别的有意境啊。你所以说，当这个不管这个人像是你自己也好，或者是 model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也好，当我用这样子一个领域的，就是去这样子一个那个领域的这个摄影条件的时候，它都是对于人像这样子的构图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好，比如说我用的是大光圈，大光圈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容易产生窄的景深。那窄的景深就是当我对焦是在人的眼睛上的时候，那我人后面的景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感觉。那这种人很清楚，后面的背景很模糊，就有一种朦胧的美的一种感觉，在人像里面是一种蛮有气氛的一种表现。好，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快门，快门它可能就会守在一般的60分之1到200分之1之间，让你看起来是清楚的，你人不要是模糊的，因为人模糊的话，人的轮廓也模糊的话，会让人有一种不是很现实的感觉。除非你是要特别，当然除非你是想要特别表现一种超现实的一种意念啊。但是那一种他应该那一种不在他的人像的范围之内，那种还得要用一些手法好，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景深更短浅，然后只有强调你的重点的区域是清楚的，其他都让它模糊。那但是这个不在人像啊，它不会到这样。那人像它会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光圈上面，它用一个大光圈，好，然后用快门的部分，它会让它放在正常，然后颜色方面，它会让你的颜色比较饱和一点。哦，比较饱和饱满一点，让你看起来比较愉悦的感觉。哦，等等等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人像啊。好，那剩下构图你就只能靠你自己咯。哦，我的这个人像构图，我要构图的很有灵动感啊，或者是很有生命感啊，或者很有阳光、很有气息、充满朝气的感觉啦，很健康的感觉啦，或者是很忧郁啊，或者等等等等等，这个部分构图的部分还是靠自己。好，构图部分你没有办法靠机器，还得靠你自己。好，那其他部分，那它倒是可以帮助你啊。做了哪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的部分了哈。那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夜景。好，夜景其实就是夜间拍摄的意思了。好，夜间拍摄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晚上拍摄的话，它大部分的光亮是暗的，但是它却有反差非常高的灯光，而且是有颜色的灯光，比如说路灯啊，哦，车灯啊，哦，然后一些房子的这个霓虹灯啊，招牌灯啊，哦，等等等等这些。那然后它可能是有很长的这个路况啊，然后有一些长这种线条，然后你的这个这就是夜景，就是晚上的一些它的一些光影的特色。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原则上呢，好，它会采用适合的这种这个拍摄条件，基本上它会用比较高的 ISO， 它会用比较高 ISO， 因为你用高一点的 ISO， 我的光圈跟快门可以用拥有比较多的条件可以使用，我不会被局限在很短的这个使用空间里面。然后二方面呢，我可能如果是大的夜景，然后他可能用他的这个光圈，他会用稍微中的光圈或者是小光圈，那这样他产生他的景深比较宽，那我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夜的这个各部分的这个景物。那快门的话，方面的话，他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用正常快门，因为我的 ISO 够高的话就可以，但是 ISO 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呢，因为 ISO 会造成你的这个影像的画质略微这个降低，所以说它在这个部分它很可能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 ISO， 然后呢用在快门方面就是使用中稍慢这样子打快门，让在这个景物里面你只要没有快速的移动的动作的时候都能够看得清楚，这是它会

就是机器它会摄手机它会选择的这个摄影条件的领域是在这样子一个领域。那当然有些人呢，他在拍摄夜景的时候，他为了一种特殊效果，他比如说我的这个他会出现这个灯光的光灯光的这个长线，比如说我汽车我有灯光在亮嘛，那我车子这样开过去，然后开了很长一段路都在我的摄影范围里面，都在我的景样就是图像里面的话，那有些人拍出来一个特殊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就是它灯光会画出两道长长的灯线，有没有？那我如果有好几台车的时候，我就会画出好多个灯线这样子。像这种的特殊拍摄在所谓的夜景它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因为它这个夜景通常它的快门是会放在正常的或者是偏慢一点点，那这种快门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夜景又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你可能要选用夜景之外，可能还要再选用手动去调整它。最重要的是你要用一个慢速快门，相当慢的慢速快门，好，相当慢的慢速快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ISO 要调得更高，或者是调的低一点啦，讲错了，要调的低一点。因为当我调低一点的时候，我在用慢速快门的时候，我的整体的曝光度才不会 over。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你就要做另外的调整。好，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一种特殊的这种夜景效果可能是要用另外的方式，而不会是在它这个部分里面去达到。那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全景。好，那全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名词，那听起来呢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望文生义知道说或猜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跟各位解释什么是全景。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谈到全景这个名词，因为有时候我们手机上面会有全景这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我要拍摄全景。那什么是全景呢？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大概在相机发展出来后大概没有很久的时间，这个名词就已经出来叫全景。那但是它全景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想，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的摄影机它是有一个宽度的，也就是说摄影机或者是照相机，它就比如说16:9啊，这是摄影机。那如果是照片的话，比如说4:6啦，或者是5:7啊，然后就是它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它的横向，它的横向水平的这个比例跟它的这个

垂直的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所以说它并不会说在我这个横向水平的这个领域里面它会突然变宽或突然变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不会的。但是全景的意思就是说我垂直啊，我垂直的这个宽度啊，好，高度，应该说高度，垂直的高度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要把我的水平的这个宽度拉长，而且拉得很长，不是只拉 一点点长而已，我可能拉得很长拉得很长拉得很长。那所谓拉得很长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无限可以拉得非常的长？也不是。它的这个全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一个人站在一个定点，用眼睛看一个正面，然后我从我的右手边或我的左手边去旋转360度，我是不是就转回到原本的这个点了？我所看到的那个点，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它的全景的概念就是说，当我向右伸长的这个宽度的时候，它的最长就是相当于我绕了360度，从我站起来站立的那一点，然后旋转360度之后转回来，到达我原先的那个点，这样子的一个一圈是全景水平长度的最长。好，这个就叫做全景，所以它的全景水平长度不会永远的拉长啊。那但是它也不是只是拉长一点，长长一点那不叫全景，那只是比较宽窄的、比较宽、比例比较宽的照片而已。它的这个通常你至少都是我们说它向右旋转，好，大概至少要旋转90度，好，从90度开始到180度到270度到360度，这样子的，看你旋转多长，然后我旋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我可以把它摊成一个直的很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这样子的一个奇特的这个比例的照片，它就叫做全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全景，它的横向的这个景是非常宽的，是横向景是非常宽的，但它的垂直的部分的高度是固定的，它这个就叫做全景。那以前呢、啊，是用底片的时候，全景要拍成这个全景的照片，难度是高的，是挺非常高的。而且采用的相机有两种，一种叫你要特殊的全景相机。它这个特殊的全景相机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本身我水平的比例就很宽，哦，我的高度不变，但是我水平的比例本身就很宽，但这种相机大概你到90度也已经很夸张了。好，那这是相机本身，你要用全景相机。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用相机在一个定点去拍，然后向右旋转，好，45度拍一张，再旋转到90度再拍一张，这样拍看我要拍最长要拍了多少。拍完之后，我拍了好几张，对不对？然后这几张我进到暗房里面去之后，用叠加的方式把它横向排列出来，然后洗成一个很长很长的底片。那这个是利用暗房技术。那以前这些都叫做全景相机，它属于在以前底片的时候，它属于叫做特殊摄影，它比较接近特殊摄影了，所以它相机很特别，它的拍摄手法也很特别，它洗照片的方式也很特别，所以以前的底片机要拍全景相机是一件难的事情，好，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单位特殊单位他需要拍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即便是很难不容易，或者是他的器材因为要达到这个效果，他比特殊的特别的去制作，然后价钱很高，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购得，然后拍出这样子的东西。通常的单位都是比较特别的单位，比如说军事单位啊，或怎么样，我为了去拍一个驻扎，把他的这个环境给拍得很清楚，或怎么样哈，然后能够掌握好他的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他就会去这样子拍。那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拍全景相机的情形少了。好，尤其我只是拍一个风景，我会用全景的方式去做，去拍摄也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人有，也不是说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全景拍摄的创作或他的创意，也不是没有，也是有，但都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的硬体很难，好，硬体难以取得。那现在他这个全景呢，在这个目前大部分人就摄影拍摄的时候，已经抛弃了所谓的这底片的情况之下，在现在的这个。

个啊数位的，所以说所有都已经数位电子数位化以后的这种相机，不管你是手持的单眼相机也好，单眼专业相机啊，或者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手机，好一般的这种手机来说，要达到全景的难度就降低了。我只要是我的电脑运算的能力，哈，计算机运算的能力，能够快速而且强悍的到哦，我能够把这些啊照片啊衔接的很美丽、很漂亮啊，无缝接轨的这样衔接起来，我就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功能。好，所以现在它给你有一个这样全景的功能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多拍几张这个我要拍的这个全景照片的内容，然后相机自己会帮你把这几张照片给衔接起来，成为一张很长很宽的比例的这样子一个全景啊，全景的这个的图片，好，就是拍摄下来的全景的图片。当然你拍以后，他你在使用这个全景的这个照相的时候，你也要遵守他告诉你的一些拍摄全景照片的一些规定。好，比如说他规定你在做第一张拍完要拍第二移动向右转旋转到第二张去拍摄的时候，你不能够有太多的震动。好，然后你最好的这个垂直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啊，要在多少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去拍了四五张五六张之后，甚至拍了360度回来之后，你只要符合他刚刚跟你讲的一些功能跟拍摄的方式，好，让摄影照相机知道说哪一张是第一张，哪一张是最后一张，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照片给他衔接起来，变成一张全景照片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按照他的规则，还是要去弄懂他的规则，这就是全景，好，他的全景的功能。所以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影像的照相机来说，反倒它的全景摄影机、全景照片啊，它的拍摄的难度，好，反倒变成降低到几乎是容易简单的一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最大最大跟以前相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好，然后。它还我们这相机呢，哈，它还有一个功能，还有一个给你选择的功能，叫做长时间曝光。长时间曝光这个以前的相机都有的啦，哈。那我相信这个一听望闻也可以生意了，哈。它让你的这个快门速度变得很慢，那变得很慢，让你能够这个非常慢速的快门的情况之下，拍摄出一些特殊效果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特别的啊，它就是控制相机，是帮你控制你的快门时间，让它变得慢。那你快门时间变得慢的时候啊，理论上有一些摄影条件就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的 ISO 就不能太高，你 ISO 就要变小，比如说摆100甚至70-60之内，好，然后甚至还要再更低，要看你的长时间是多长，你的快门有多慢，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光圈，基本上光圈的影响比较小哦，但是光圈还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总进光量嘛，所以说原则上你就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中间值的这个光圈值就可以了，哦，也不用太小，也不用太大，就是中间值啊，然后这样子它的画质也会最正常。那啊，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 ISO， 它应该会把你调的比较很低。这样，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这种长时间曝光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相机的震动，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摒除掉它的这个情况，让它不要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因为它长时间曝光的时候，震动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它照样会造成画面模糊，跟以前的相机是一样的。好，那虽然说现在有一些有防守震呐，哈，但它也是有一个程度的，哈。你这个防守震，当你的震动的程度很大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不会震，而是会让你的震有一个缓冲，它是一个缓慢的震动，但是还是会有。但是你只要出现震动，甚至缓慢这种就叫做移动，出现这种缓慢震动的移动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照片，哦，那个如果是
录影录影

的话还可能还好，因为反正它有一个时间性，但是如果说你是照片的话，那就可能产生谍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照片了。所以说你在照片上面做长时间曝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很特别的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够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好，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收听一段音乐啦，然后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了一些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可以选项的一些按钮，对不对？一些功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哦，它有一种叫做有一种叫做，还有一种就是水下相机。这个可能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在中价位以下的这个相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好，那水下相机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相机可能才会有的啦。水下相机其实就是望文生义，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我放到水里面，我依然能够开启它的相机功能，然后还可以做摄影跟录影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它的相机本身自己它的防水能力就要够强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哈。但是就是说试一下就好了，我不鼓励，因为毕竟在水里面嘛。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在水下拍摄的时候，它的画面它的颜色未必会很漂亮，因为水本身是有颜色的。尤其水啊，你拍的这个距离越远哈，那个水那个厚度越厚啊，会出现水的颜色，有些是接近绿色，有些是接近青蓝色，或者是这样，而且对焦有的时候会容易不清楚，所以这些就是要试试看你的相机的能力是怎么样了哈。那水下相机的能力，我想它只是强调说我在水下我能够正常的有拍摄的功能，那效果是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要看看各家的这个相机了哈，就不一定。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现在就可以理解的是说，当我要拍摄在水下可以拍摄的时候，我的水的拍摄的距离我不是很远，就是说我的被摄物主角不是很远，可能会比较好，它的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包括它的色彩啦，它的这个变形啦等等 anything， 就是或可能会比较趋近于在路面上面拍摄的效果。但如果你的拍摄物比较远的时候，你因为比较远，你的这个水就比较厚嘛，那所造成的变形混浊

或者是颜色的偏色，可能就比较严重。那这些得去试试看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叫水下摄影。那还有一种叫高画素了哈。高画素，我想说，我想画素现在这两个字，一般人现在应该都常常看到了。大概在十多年前，未必会那么大家会那么的清楚了哈。但自从相机在手机上面出现之后呢，大家都在强调这个相机有多少的画素，多少的画素，所以画素这个大家应该就常常在看到这个名词啊。那画素的意思，其实你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把它画等号，就是说，等于它的这个画质啊，是不是比较等于它的画质？所以高画素就是高画质了哈，低画素就是低画质。那高画素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照相机哈，或者是摄影机，我用手机拍的。我是要采用高画素的这个领域，我要拍出很细致的这个照片。那这个部分呢，在整个拍摄条件上面来讲，那最重要的不在这些拍摄条件，最重要的是说我的相机本身啊，我的这个受光体啊，它要有这种高画质的这个解像度的能力。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有这个存在的时候呢，他才有办法去拍出高画素。那画素本身，因为你高画素的话，你这个图片这个档案的档案大小就变大了，哦，就会占用比较大的这个档案空间。好，所以一般来说，相机可能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哦，手机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好，工厂的出厂预设值里面，它可能并不是设定在最高画质，但因为最高画质它比较占档案空，档案比较占那个硬碟空间嘛哈，就只要占那个储存空间了哈，所以它可能设定的是中上的画质。那但是它意思说，如果说你想要拍高画质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那它就会帮你切换到最高画质的这个领域去拍摄，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你可能会占掉比较多的储存空间，哦，可能拍的这个张数可能会让你觉得有明显的这个少的这种感觉，那这时候你就可能还要有备有在电脑去随时把你的画拍好的照片把它给download下来，这样你还才有机会再去拍另外的，哦，这个照片。那这就是，那至于高画质它的拍摄条件这些，那它就跟一般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它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我在哪个领域里面去特别的去往那个方向靠近，倒是没有啊。那只是说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这个占用的你的这个画质就是储存空间会比较多啊，要特别小注意这一点。然后它一定还会有一个功能叫做专业的模式，哦，或叫 Pro 模式，哎 ，PRO 啊，那 PRO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意思，叫 Pro 模式。其实专业的模式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你是一个懂摄影知识、拥有摄影技术、也有摄影能力的专业的摄影师。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所谓的拍摄的这些条件，如果都交给摄影机、好照相机去处理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想用到那些条件，然后改变它的摄影条件的时候，哦，你如果这个相机它都不让你改，你会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啊，所以它就开放了这个功能，就是说当我使用所谓的专业的 Pro 的模式的时候，就是我摄影机所有一切我帮你做的事我都不做了，哦，那所有的摄影条件的决定都交给具有摄影能力的你，好，是摄影师你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做调整。这就有点像是用单眼相机去做拍摄，好，就是做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拍摄，而不是做 auto 哦，好，而是说一般的这样子的拍摄。那这就是所谓的专业模式啦。当然你要使用专业模式，你自己就要有要稍微垫一垫你的本事啦，你是不是对摄影的知识有了解，你是不是拥有摄影的这个能力啊，有经验、有技巧等等等等等，好，那这些是专门为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所设计的。好，那第二个就是再来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功能啊，叫做

不好意思，今天因为这个感冒，所以有时候会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忍耐哈。我实在很抱歉，但是呢，我今天实在很想把这集好把它给做好，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些了解。那请大家如果遇到我咳嗽的时候，能够也多包容。那很抱歉让大家这么的那个忍耐，挺辛苦哈。那它有一种手机的摄影功能，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慢动作，慢动作还有缩时摄影，这两种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是接近的，但是中间还是有些差别，不能够说慢动作的就是缩时摄影，不是。慢动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拍的时候，它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录影为主，照相机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因为照相机只有单张嘛。那你在做录影的时候，慢动作的意思是说，我的被拍摄内的主角，好或物体，它是一个运动，它是有在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就有速度的移动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速度移动有的时候是有慢速、中速、快速。那不管怎么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它是有它该有的那个速度。但是我慢动作的意思是，我把它拍下来之后，我经由电脑计算，让它的动作变慢。哎，这个就牵涉到你的电脑计算的能力了哈，因为我们通常一秒30格，这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啊哈的这个是一秒30格，那如果是电影好像是一秒26格的样子，那电视的话是一秒30格，也就是说我一秒钟它会跑掉30格的画面，然后我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连续的画面。那慢动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30格中间看我要慢多慢的速度，然后我把这个30格，我把它变成60格，或是90格，或是120格，然后看我要多慢，我越慢，我这个格数就变得越多。但是我在播放的时候，我还是用正常的一秒30格，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好好好，大家有注意到哈？对，那但是如何达成这个功能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比较老式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说我在录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快门变快。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在录的时候，我把我的快门变快，好，然后这样子，我录出来的格数就多了。你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是要有那种特殊的这种录影机，好，这是要有特殊录影机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当我格数变多，但是我放的时候还是只有一秒30格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就是慢速度。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必须要有特殊的摄影机，它可以把它的快门调快。调得很快，好，然后但是快门调快，它就又牵涉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摄影机的一些功能，要相对应的要配合它。所以说这种能够调快速度的调快门速度的这种摄影机，基本上是一种特殊摄影机，意味着价钱很高，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一定一般人会买得起或者是用得上。所以后来慢动作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摄影呢，通常在以前还不是手机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录影，录完之后回到家里面，用后置的方式在剪接软体上面去，比如说我今天要速度要慢4倍，那我一秒30格，我慢4倍，我总共就要做出120格。我是不是凭空多出了九？

十格，我要把这九十格凭空的把它变出来，一个我没有拍摄的部分，但是我要把它变出来。这个所谓的变出来，就是利用电脑计算的方式去把它计算出来，然后插在这三十格，平均插在这个三十格的里面。好，然后但是我播放的时候还是用一秒三十格在放，它就变速度就变慢了。那好的不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好，剪辑软体呢，在做慢速度的时候，当我速度越慢，它的这个你就会觉得它的动作虽然变慢了，但是呢有点不顺畅，好像这样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卡一卡一卡这样子的东西。那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你就会看不出它有那种卡卡一卡一卡一卡这种一顿一顿一顿的这样子的感觉，你就感觉它的速度变慢了，仍然它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的，很顺畅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在以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我只要用软体，好，剪接软体去做后置的时候去把它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去在摄影机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比较容易达成呢，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软体没那么先进的情况之下，它的慢动作就看起来有点 KK 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剪接软体呢越来越强了，也就是说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现在的慢动作它也都可以达到很顺畅的一种情形。那当然我慢动作做得越慢，我要凭空生出来的图素齁，格数就越多的情况之下，格数要凭空生成的越多，我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动作慢动作有不顺畅的情形。所以我的慢动作如果没有那么慢，虽然有慢动作但没有那么慢的情况之下呢，又对我的动作的顺畅度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早期在做慢动作，用剪接软体做慢动作的时候，为了然后动作看起来可以比较顺畅，就会怎么样，就会用不要那么慢的动作速度来去做设定。好，虽然它有慢动作的感觉，但是呢可以不要那么慢，那我就可以看出来比较顺畅，也就是技巧性的跳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上面的劣势这样。但现在的软体硬体都比较好了，它软体写的也好，硬体也比较强了，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它这个手机它做慢动作，它厉害的地方是说我拍完之后我在手机上面，好，我在手机上面我拍完之后它就帮你算好了，好，该补的画面它就帮你补好了。好，所以让我都帮我录完了，然后用慢动作录完了，对不对，录成档案了，那我就直接 play 的时候它就有出现慢动作了。那这个是手机本身就是运算能力要够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在手机上面做后置剪接的时候也可以做慢动作，好，所以有这两个方式。OK， 好，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它就能够边拍就边帮你做慢动作，当然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手机啦。好，但无论如何你在手机上面你也可以拍完之后再剪一小段出来，在手机里面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做慢动作，这也可以做得到。那至少慢动作，那刚刚讲了慢动作跟所谓的缩时摄影可是不一样的。好啊，因为缩时摄影啊是可以是说慢动作的相反，缩时摄影意思说我可能今天拍了一个小时长的一个影片，对不对，但是我要让这一个小时的影片在15分钟之内全部走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有些动作明明是属于比较慢的动作却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快，因为他在15分钟之内要做完一个小时的动作嘛。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拍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你除非台风，否则平常的云它的移动都很慢。我今天拍了一个十个小时的这个，不要十小时，我们就是十小时好了，通常白天八个小时好了，白天大概只有八个小时，我们突然拍了一个八个小时的这个影片，云就是拍天空上的云，哦，那你这个云呢用缩时摄影缩到我只有20分钟就把它播完，那这个云就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快，有没有？你播放的时候，哇，这个云，哎呀，动作那么快，然后看起来有点 funny 的感觉啊，它就是所以说的事情就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

那有时候你去拍一个，比如说一个豆芽菜，哦，一个绿豆芽，它生长成绿豆，生长成绿豆芽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种子生长成一朵花，它可能拍了大概15天，但是呢，它把它缩时缩到15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放映完毕，它就会出现很戏剧化的这种快速的生长的这种效果，这个就是缩时摄影。那它的概念跟刚刚的慢动作是刚好相反的，它是会放弃，就是说在这一整段里面，比如说一个像刚刚说一个小时，在15分钟之内要放完，那中间有一个45分钟，多出了45分钟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一小时里面这45分钟的片段都把它裁掉啊，都不要它，而且要最好是均匀的把它裁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裁掉之后，它才会只剩15。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缩时摄影哦。那缩时摄影，当然你更高段的，有时候我要裁掉它的这个画格，一般都是均匀的裁嘛，哦，隔多少裁一格或两格，隔多少隔一格会裁个一格，或隔一格裁个两格，或怎么样？然后好。那这样子你就整段就看起来它是很均匀的这个变化嘛，啊，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高级一点的，它是我可能可以设定哦，比如第一分钟到第四分钟我正常播映，然后从第十分钟到第二十五到第二十五分钟缩时摄影，哦，然后最后面再剩下两分钟，那你就会看得出来，那缩时摄影可能中间还有速度上的改变或怎么样，可以设它的点然后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比较高段的这个缩时摄影了。好，那这个可能通常这样子的东西会进剪接室里面去做，比较细致的了。好，那现在也有专门的，就是那种专门是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哦，有这样子专门的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出现了。那他这个缩时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时候我可能架在一个地方去拍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我可能架了拍了两天三天四天，甚至是拍了十几天，但是事实上我可以在拍摄之前我在摄影机上面设定我最后好是要播出来的影片，比如是一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那我拍摄了十天15天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在摄影机里面做计算，之后让你出来的影片只有30分钟，好，哦，这就是缩时摄影机。所以说他给你的，他拍完之后给你的档案就是已经缩好时的了，你不需要再后视了，哦，如果说你就是而且是等时间等距等时的缩距啦，哦，不会有那种特殊效果的这个不等速不等时的这种缩距的话，那这样子的摄影机有这样子的摄影机，也就是说这种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方便啊，我拍完了我就拥有了这个缩时的效果，而我不需要再去做特效或者是后置的处理，好，所以这个房间也有卖这样子的摄影机。那通常这样子的摄影机都是放在一些比较需要做纪录片记录的这个记录时程的这种空间跟环境之下去做这样子的摄影。OK， 好，那讲到这些啦齁，时间上面看起来好像已经也差不多了啦齁。那其实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请各位这个好朋友们啦齁，我这样子大概稍微解释了一下之后，你们可能就会对于你的手机的这些功能摄影的这些功能啊，知道说啊他做了哪些事情，那他为我能够提供多少的一些效果能力，那在我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如果有这些需求这些方向的需求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些功能，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行都达不到你的效果，那我自己本身也具有这个摄影的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选这种 Pro 专业模式，我自己来决定这个摄影条件也然后去做拍摄。那至少呢，如果说可能我们本身比较不太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知识能力跟技术的时候，但是我要拍一些比较特殊一些效果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选项可以给你做选择。好，我们不管是说美颜也好，人像也好，夜景也好，全景也好，长时间曝光也好，对不对？然后水下

摄影、高画质，然后慢动作、缩时摄影，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接近特殊摄影的领域，还不是特殊摄影，但是接近了。它属于一种不太常用的一些摄影条件的这个领域。那这些东西呢，在以前你是如果是一个傻瓜相机，好的话，如果只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去涉猎这样子的一些布光条件，就是摄影条件的，所以你很难达到刚刚说的这些功能。好，你常常遇到了晚上，你拍的夜景不好看，你常常想要拍全景，它根本相机理都不理你，对不对？你要做长时间的曝光，傻瓜相机跟你说是你傻瓜还是我傻瓜，哦，等等等等等。那个你要做慢动作，缩时摄影，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现在的手机，它就可以给你这些选项，让你自己虽然可能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在这些刚刚那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仍然可以涉猎，我仍然可以拍出来，令我的手机拍出来。那这也是这个手机到此刻为止，对于一般人而言是一个福音啊！它让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拍出这些比较特殊领域的一些景象。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部分就到此好告一段落。那期待我们的下一个礼拜呢，可以有再更新的一些项目可以内容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钱，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啊、
2: 增加。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哦，有了，你有都更，你都更，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0: 家发财，
1: 嗯，
0: 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0: 保证书给开了。
1: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0: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0: 你去看那个
1: 是，
0: 你主要就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六十平，盖完了以后就剩30平，谁要跟你更啊？
0: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0: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嗯，对啊，问题可是你
0: 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0: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0: 好 OK。
1: 哎，当然了，
0: 我们现在开始讲。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
1: 嗯，
0: 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0: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0: 七十几年。
1: 嗯，
0: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
1: 嗯，
0: 大部分台湾人住的。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0: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0: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
1: 嗯，
0: 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0: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
1: 嗯，
0: 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了，
1: 就你的条件上让他划不来。
0: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不能再简单了。
1: 嗯，哎，
0: 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0: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平啊，100-200平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0: 缘木求鱼。
1: 嗯
0: 啊。那孤灯要搞就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0: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0: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耶，
0: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
1: 啊，
0: 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
1: 哎，
0: 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0: 你楼可以盖高，
1: 嗯。
0: 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对，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
1: 嗯，
0: 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
1: 嗯，
0: 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
1: 嗯，
0: 超过比如说50年，
1: 嗯，
0: 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
1: 嗯，
0: 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0: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1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太过去，对不对？
1: 这个
0: 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
1: 嗯，
0: 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
1: 嗯，
0: 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
1: 嗯，
0: 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
1: 嗯，
0: 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啊，
1: 嗯，
0: 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
1: 嗯，
0: 假如说了，
1: 嗯，
0: 有多出来，
1: 是不是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
1: 嗯，
0: 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嗯，
0: 然后面积要加大。
1: 嗯，
0: 里面要绿化，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
1: 嗯，
0: 你要给他好处，
1: 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1: 嗯，
0: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那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1: 嗯，
0: 服务的。

0: 人员水准高了，
1: 嗯，
0: 安全了，
1: 嗯，
0: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车子一坐，哇，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2: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

0: 对啊，
1: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摆平住户，摆平建商，
0: 对，
1: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0: 对啊，
1: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0: 全班是吧？
1: 全班，
0: 所有人全班
1: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0: 空军总部，对啊，
1: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的房子一定是好，
0: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1: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是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0: 就你这个村子平移了吧？
1: 哎，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0: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怎么就是这样玩的？
1: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0: 对，
1: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是没多少钱了、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0: 对，
1: 因为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0: 对，没有错。
1: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啊，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0: 是
1: 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对不对？
0: 什么狗都有，
1: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0: 给你15平，
1: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根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0: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1: 这我哪一点错了嘛？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0: 我
1: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0: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1: 对不对？
0: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1: 这个 picture
0: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1: 好，OK，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1: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
1: 这个是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1: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0: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1: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0: 所以你这个就
1: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0: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1: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1: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0: 对了，
1: 对不对？还等谁啊？
0: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这个对不对？如果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1: 没有关系，
0: 嗯，
1: 我还有一招，
0: 嗯，
1: 这一招是什么？
0: 嗯。
1: 现在就是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0: ，Artificial
1: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0: 真的吗？
1: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0: 嗯，
1: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0: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1: 那看什么牌子了。
0: 你
1: 大部分都是好人，
0: 是是，
1: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0: Artificial 啊
1: ，Artificial，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0: 所以啊，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1: 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1: 都为大家好啊。
0: 可是你
1: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0: 好了，
1: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0: 对对对对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1: 哎。
0: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1: 哦，
0: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吧？
1: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OK，
1: 开保证书，
0: 真的？不，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1: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
0: 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1: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1: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到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1: 啊。
0: 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俩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1: 我觉得
0: 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1: 最重要一点
0: 啊，
1: 就是听这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杜根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反啊！
1: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很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记得在上个礼拜大家一起回味了一下王杰的歌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有几个偶像在我心里面是分量蛮重的，当然有我最爱的周华健，再来有上个礼拜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歌坛浪子王杰。那么呢，其实还有几个歌手也是我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年代很喜欢的歌手。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很特别哦，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现在在歌坛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如果是可能80后90后出生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不见得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他现在已经不是淡出歌坛，是完全退出歌坛了。但是呢，他的歌声在当时也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因为他的歌声太特别了。他除了这个跟王杰一样有一点那种，他不是浪子，他是有点江湖味，是一种江湖走总的江湖的给一款尴尬，就是走在江湖中的那种感觉的歌声哦。那他的歌声就是有点低沉沙哑，但是却是富磁性，是不是很奇特的歌声哦？低沉又沙哑，但是又富有磁性。

有五六年级的同学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没有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曲子曲又良。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姓曲，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念的是曲啦，可能曲又良，但是他的绰号呢大家都叫他曲子。曲子呢，因为他待在歌坛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了嘛，所以有很多歌手啊，他如果现在还在歌坛，你就会看到他非常非常多的访问。但是呢曲又良他因为很早就已经退出歌坛，所以基本上你在网络上啊各个地方其实找不太到太多他的资讯，他的这个访问或是什么几乎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他的，所以对他的背景还有一点了解。那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是不在的，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从小呢是跟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哦。那在他踏入歌坛之前，他等于是曾经在码头做过工人这一类的，然后也开过计程车。其实他的早年跟王杰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工作，就是比较苦辛苦一点。可是呢歌唱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兴趣，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唱歌成为歌手的一个梦想。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哦，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歌坛来成为歌手，很多都是透过毛遂自荐，很特别哦。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毛遂自荐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录一个所谓的 demo 带，然后带着这个 demo 带毛遂自荐到唱片公司去推销他的歌声这样子。那其实曲子他也试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当然都被 reject。一直到他拿着自己录制的这个 demo 带录音带，那时候只有录音带还没有 CD， 挨家挨户去拜访，一直到他到了这个新格，以前有一个叫新格唱片嘛，那很多民歌都是新格出的，有些五六年级同学都一定知道新格这个唱片公司。那么可是因为他们新格自己本身是欣赏他的歌声，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签约。于是他因为还是很肯定他歌声，于是他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就是他们创立了可登唱片的负责人陈富明陈老师。然后他就给了这个曲又良陈富明老师的电话，让他去跟这个陈富明老师联系。那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成立了可登唱片公司。那么这个曲又良他就在还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已经被拒绝那么多了嘛，完全没把握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陈富明。那么陈富明听完他的录音带以后，就跟他讲说，哇，你就是我想要的人。你知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他的那个眼泪就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就和陈富明签约。于是呢这个曲又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他合约也没怎么看就给他签下去了。那么呢还透过一年的训练，所以其实曲又良可以说是可登签下来的第一个歌手。那于是呢在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这个可登唱片陈富明老师就为曲又良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它当时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叫做《英雄》。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忽然唤起你的记忆了呢？对，你有没有觉得屈原郎的歌声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然后完全这个跟当个时代的那个流行歌手的歌声完全不一样，像譬如说周华健就是很清亮很阳光的歌声，那么王杰呢是有点忧郁，然后有点这个好像感觉经历了很多事，那屈又良呢感觉就是在江湖里面遭总，然后很沧桑的一种感受。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英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叫做《英雄好汉》的主题曲。那么当时哦，他就是这个曲子以沙哑沧桑浑厚又极富感情的声音征服了当时的导演麦当雄的心哦，并且邀请这个曲子担任他今后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所以说这个1986年出的这张《英雄》的专辑，他不但成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未来只要是麦当雄导演的作品都希望曲子可以来唱他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英雄一推出，曲子就开始大红大紫了。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屈又良他的幼年的生活比较辛苦，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家计就出来送报啊，开计程车啊，或是搬运工啊，这些来担起家中的生计。那么但是他也有不放弃唱歌的梦想，在民歌西餐厅里面来演唱，就一把吉他自弹

自唱这样，所以才会铺下他后来去毛遂自荐这样子的信心、哦、跟这样子的毅力。那其实他总共出了四张专辑哦。第一张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的《英雄》，第二张专辑呢在1987年推出《神港奇兵》的主题曲《舍不得分开》，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还有第三张专辑呢在1988年，你看他很密集哦，每一年就出一张新的专辑。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叫《心里龙》，那么一直到这三张专辑的时候都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三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两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大概每一首歌都听得蛮滚瓜烂熟的。所以今天娱乐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第一张专辑《英雄》里面还有好几首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歌曲。譬如说这一首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曾几何时》。

曲子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诉说，用一种很低沉沙哑的声音，然后再跟你叙述一件事情，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心。我觉得这就是他唱歌这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可登唱片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可登唱片可是创

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手。那么这个可登呢，是当时陈富明老师跟曹俊宏老师。曹俊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印象，他以前制作非常多张清芳的歌曲。那可登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曲友良就签下来咯，而且竟然一推出《英雄》这张专辑，马上就一炮而红，这张专辑也就变得非常的大卖。那我接下来讲几个可登的歌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了。郑怡，大家应该知道吧？郑怡当然是比曲友良更早出道的，但是呢，在加入可登来说，他算是曲友良的师弟，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前辈啦。而这个马玉芬，大家也应该知道吧？就是马兆骏的妹妹。那么她之前呢，有跟郭子一起唱了一首叫《关于爱情》。那么，她比较多呢，都是走幕后的路线哦，和声啊，或是各种幕后的制作。再来一个大家就很熟悉的，叫伍思凯。伍思凯未来有机会，但我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伍思凯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更不用说黄大炜啊、黄小虎啊、郑智化、于台烟、洪纯竹、刘德华也曾经在可登哦、莫少聪这些人，所以可登当时其实也算是发展的很不错的一家唱片公司。那么曲友良呢，他因为父亲家学渊源的关系，父亲是军人，那么他很喜欢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很喜欢文学类的东西跟音乐，所以他的父亲呢，从小也就是要求他要写一手好字，所以他也非常的会写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呐，所以呢，他的说是师姐还是师妹呢？郑怡竟然跟他曾经有过一段绯闻哦，好像有两个人这个曾经相恋的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当然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英雄》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和郑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相当的默契，才能够唱出这样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从来都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不认识瞿佑良的人，你如果上网去看他的照片，瞿佑良实在不是一个帅哥、哦、他不是那一种长得很帅气型的那种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生活，他生活历练比较多，所以他给人一种很孤傲冷峻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他照片他是不常笑的。那么他的人生也因为被岁月洗涤过，所以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一种苍凉的意味，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他跟郑怡合唱的这一首从来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真的好搭哦？因为郑怡的声音是这么的清亮，那么瞿佑良的声音又是这么的沙哑，他们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却是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听啦。那曲子呢，因为经过很多苦难啊不平的事情，所以使得他凡事都看得蛮淡的，也因此在他脸上常常会有某一种让人觉得冷漠的表情。可是不要被他的外表蒙蔽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之心的大男孩。我还记得哦，就是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在说，就是1987年那个时间左右，不知道是87还88，那么过年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也只剩下5000元呢，因为他那时候才刚走红而已，钱也不是非常多哦。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当时这个是怎么样来分他的这个唱片的费用，我是不太清楚。反正呢，他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他就大年三十啊除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个年糕跟爸爸一起来过节，但是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手抱着孩子突然向他下跪，然后呢说他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啊，所以这个曲子二话不说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哎、欸，你不觉得这孩子真的很有趣吗？他可以给他2000啊，3000买去买年糕，可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所以那一年虽然没有年糕可以吃，但是呢他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整个晚上都还蛮快乐的啦。所以呢其实听着曲阳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有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无声的别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点忧愁，但是呢，感觉又讲的是一种境界，《无声的别离》。

无声的别离，会不会觉得以前的歌曲都好像一首诗一样，就是这个歌词啊都写得好静心哦，而且非常的押韵，就真的像一首新诗一样，无声的别离。这是这个屈又良他第一张英雄专辑里面我为大家精选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听的歌曲。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歌，如果呢大家很怀念他，也可以再重新的把他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哦，拿出来这个回味一下，把它看能不能转成档案啊，如否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在1987年呢，这个麦当雄导演又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做《神港奇兵》，那么它的主题曲就是屈又良的第二张专辑，叫做《舍不得分开》。这一首《舍不得分开》推出了以后，又再一次获得佳评如潮，而《英雄》也荣获当年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他举办的活动金嗓奖里面所颁发的这个最佳演唱奖、最具潜力的新人奖、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单曲等。哇，很多很多像这个音乐类别的奖项哦，所以都被这个曲子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屈又良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中他也上了非常多综艺节目，但是他因为是比较冷漠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什么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综艺节目，但是他当时呢也已经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就来听一听他这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舍不得分开》。

哇，这首歌因为它年代也是有点久远啊，所以大家听到中间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突扯的那种，因为真的是比较久远的歌曲。那我刚才呢就是在看他的 MV 啊，他的那个不知道算是师妹还是师姐，就是马玉芬帮他拍 MV， 所以你看大家师兄师妹之间都还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舍不得分开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叫做你了解自己吗，很特别对不对，竟然有一首歌叫做你了解自己吗，他就说嘿、hey, 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爱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人，哦爱人爱人你如何选择，哦爱人你可曾了解。所以我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几乎都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对啊，我们到底了不了

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就是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的前提都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选择对的人，选择这个好的人去相爱，或者是去相守，或是过度过这一生。所以了解自己真的是很重要。那么屈佑良呢，他曾经迷惘过，就是我后来我在想，你看哦，他原本的生活是这么苦，就好像王杰一样，他前面的生活这么的辛苦，然后全部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忽然之间他大红大紫了，忽然之间他有钱了，忽然之间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都不同了，然后呢慢慢的树大招风，可能在歌坛里面或者是舆论当中又有一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些可能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以讹传讹的传闻，使得屈佑良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有点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有点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状态就变得不是很好，就变得不是很好哦。然后他的星途就变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遂。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屈佑良真的很需要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了解自己吗？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人生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哦。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好像王姐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词曲的作者就是王姐本人啦。我就觉得怎么搞的，旋律很熟但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首歌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是说真的我也很爱王杰，但是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因为我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先听屈友良唱的，那我后来才发现王杰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啦，就觉得这首歌唱起来好像屈友良唱的略胜一筹。王杰反正他的好歌已经很多了，把这一首歌让给别人也不错。那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就像曲子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分手还分得特别的心痛的感受，就是他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那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忧郁气质啦。那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它的词曲作者竟然是王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只为我爱你》。

只为我爱你，这是王杰写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哦，就是呢，哎，人红就是非多。当曲友良这个大红大紫之后呢，这个铺天盖地的谣言就从四面传来了。那么，因为曲子他可能当时也还年轻啦，所以不是很能够招架这样子的一些满天飞的谣言，所以他一直反复问周遭的人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他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心里龙》的时候，他的成绩依旧是斐然的哦。他的《心里龙》推出以后，他的这个销售成绩一样是很好的，但是呢，嗯。他整个人却更加沉默了，好像这个红极一时所带给他的冲击蛮大的，除了这些谣言的重伤，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讲一些他的过去啦，那么再加上就是诶，好像一红了以后哦，那个有些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反而没有办法处丰富哦，他可能只能处平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就曲友良就越来越沉默。那么之后呢，连身边几个亲近的朋友他都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明原因哦，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不知去向。那么到现在为止，同事们啊，还有老板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同门的师姐郑怡，他还公然的登报来寻找曲友良，并且在自己主持的音乐频道里面公开的寻找曲友良，你看大家多心急哦。而陈富明呢，也透过各样的渠道私下打听，都找不到他人。消失了一年多之后，曲子又出现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瘦了很多，变得更为沉默。据了解，他这一次甚至连家里的电话跟电源都被他全部拔掉，所以没有人找得到他。那么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年轻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选择逃避，就逃走了哈。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传闻啦，也有人说呢，他这个嗜赌哦，他喜欢赌博，所以他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酗酒，然后赌博，把他所赚来的钱都赌光了，然后决然一生。那我们刚才有说《心里龙》是他1988年出的第三张专辑，那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他第四张专辑推出就没有，不是89年，而是他后来回来了以后，在90年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复出》，这个可以说是他淡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他总共就出了四张专辑。那这一张《复出》的专辑也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歌声依然是沙哑带着磁性，歌词的意涵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特色之一，就是隐约透露出对人生的期待。但是就是连宣传都还没有开始做，曲子又再一次的消失了。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真的，或许这是不是江湖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告而别特别帅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又再一次消失，那专辑出了以后，这次的消失就再也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让人更多怀念的歌声啊。那么当然那些，我在想那些传闻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跟郑怡的绯闻啊，或者是他嗜赌啊、酗酒啊这些传闻。那么他的歌声中这种苍凉的意味，就好像他面对问题也选择就消失，就让人格外的觉得他的歌声更加的苍凉。我觉得可就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年轻真的处理的不好，但是后来大家想要知道现在的曲友良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听说他后来就到大陆上海去经商，当然也失败过很多次。那现在呢，可以说

说是东山再起了。那么听说是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酒吧，应该是 piano bar， 就是酒吧之类的这种店，那经营的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他的消失，只要他能幸福就好了啦。他的消失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你看，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但是呢，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仍然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屈又良这个特殊的一生啊，专辑他其实那时候是大红大紫，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在他的巅峰的时刻就选择消失，选择这个逃避的去面对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这就是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每一个人生中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现在能听说曲子过得幸福快乐，我想我们这些歌迷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说是吗？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到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再介绍一首这个在他第三张专辑《心理龙》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这个跟前面的歌曲一样，就是不改屈又良沧桑悲凉的这种嗓音，但是我觉得他诠释这些歌曲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冷风过境》。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咯，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从小到大，我们不知道听过无数次这四个字，就是闻鸡起舞，也知道闻鸡起舞是说些什么。可是前些时候刚好听到小朋友在讲，闻什么鸡起舞啊，现在又不养公鸡。真的，现在的时代，小朋友们可能连公鸡怎么叫、什么叫声都搞不太清楚的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听到鸡叫就想跳舞呢？它又是什么故事来源呢？

说到闻鸡起舞，我们就想到祖逖了。晋朝一个名叫祖逖的人，个性既豪迈又讲义气，经常拿自己的钱财来救济穷苦的人，因此也很受人们的尊重。由于当时国家正逢动乱时期，祖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每天过着艰困痛苦的日子，于是他决定要努力的读书，增长学问，希望有那么一天能为国家效力。并且与同样抱有报效决心的好朋友刘琨住在一起，两个人互相勉励，互相鼓励。有一次，祖逖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公鸡啼叫的声音给吵醒了。